0: 的贸易任务，还有一些外交任务，他不能在这里坐等着胡椒成熟啊，那怎么办呢？这样双方就要事先签订一个类似于购销合同的这么一个契约，来把价格和交易的规模做一下规定，然后呢郑和继续出海去完成他的一些任务，等到胡椒成熟了以后啊再回来交易。那么这样一来，郑和下西洋所要进行交易的大量的这种商品需要找一个地方存放，这样呢官场也就诞生了。像古里国这样的港口啊，实际上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还有很多，在近2000年的时间里，航行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些船只上都装载了哪些商品呢？我们先看看中国输出海外的这些商品。在中国输出海外的商品中，数量最多的毫无疑问的就是瓷器了。在海上丝绸之路沿途所出水的那些从中国出发的那些沉船上，绝大多数都载有瓷器。这些瓷器啊，不仅它所跨的这个时代比较长，从唐代一直到清代都有，而且它的数量非常巨大。比如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印度尼西亚乌力洞岛海域所出水的那一艘唐代的阿拉伯海船黑石号上，就载有超过10万件以上的瓷器。那么这艘船呢，它有可能是从扬州出发，也有可能从杭州出发，它到达的目的地是西亚的巴士或者是巴格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海上这条丝绸之路啊，也可以称作是海上陶瓷之路。除了陶瓷以外，中国输入到海外的这些商品啊，茶叶也是一个大宗的商品，茶叶的数量也是巨大的。比如说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瑞典的考古人员呢，就在瑞典的哥德堡港外发现了一艘沉船。这艘沉船呢，就是当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一艘沉船，叫哥德堡号。在这艘沉船上就载有360吨茶叶，这个茶叶的数量也是惊人的多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被称作是海上茶叶之路。
1: 回望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华文明的坐标中究竟有怎样的位置？敬请关注《春秋战国纪》第一集《秦襄公有功》。提到丝绸之路，我们想到的是丝绸、瓷器和茶叶。作为古代中国热销海外的三大商品，丝绸、瓷器和茶叶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成为了中国符号。然而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除了这三大商品，还有许多中国货物曾远销海外，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那么通过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还有哪些中国商品一度热销海外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20集《海上丝路》。
0: 除了瓷器和茶叶以外，中国输出海外的商品啊还有很多，比如说铁器，也是一个大宗的商品。当年在广东的阳江海域所出水的那一艘宋代古船，也就是南海一号上，出水了超过18万件的文物啊。在这些文物当中，以瓷器和铁器为主，这其中的铁器啊包括了铁锅还有铁钉等等这样一些类别。当然在丝绸之路上啊，中国输出海外的商品中

尔然少不了丝绸啊。那么有人会说了，为什么在海上这个考古发现中很少发现丝绸的存在呢？这是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与瓷器和铁器乃至茶叶相比较，丝绸这种商品啊，在海水里它存续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因为受腐蚀它很快就腐烂，所以在海上考古中很难发现丝绸，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但是实际上在海上丝绸之路中，丝绸啊是非常多的，比如在我国的古代典籍中就有若干记载来记载中国当时输出到海外的丝绸，比如说《汉书地理志》中啊，他曾经记载说，在输出海外的商品中有一类别的商品叫杂增，这个杂增啊就是指各种各样的丝织品。这就说明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我们所交易的这些丝绸啊，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繁多。我们再来看看海外输入到中国都有哪些商品。从典籍的史料记载以及考古发现，我们了解到海外输入到中国的这些商品啊，最常见也是数量最多的就是香料。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啊，也可以被称作是海上香料之路。当然除了香料以外，输入到中国的这些商品啊还有这个珠宝、水银、玻璃制品、毛皮、葡萄酒，以及还有这些动物啊、植物这样一些物品。在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商业贸易繁盛的同时，中国和国外啊这种文化政治的交流啊也非常的频繁，所以在海上出现的这种繁荣的景象，就使得南北朝时期的梁元帝啊产生了创作的冲动，于是他就绘制了我们节目一开头所说的那幅《直贡图》。讲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小结了。这个小结呢包括了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古代中国人为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啊，它不是一朝一代、一朝一夕、一地一方所能完成的，它是中西方的商旅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古代中国人的贡献是最为突出的，因为海上丝绸之路啊，若干条航线都是由中国人来开辟的。那么这条海上的通道以丝绸来命名，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第二个观点，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沿途国家文明的交流。海上丝绸之路啊，开辟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促进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从实际来看，这个目的不仅达到了，而且对后世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甚至有些影响一直到今天，我们今天依然享受着一些交流的成果。比如说我们中国输出海外的这些产品，包括陶瓷啊、茶叶了，改变了这些国家的生活习惯，推动了这些国家的文明的发展，一直影响至今啊。同时呢，从海外输入到中国的番薯、玉米、马铃薯、花生等等这些农作物，也丰富和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物质生活，也影响至今。第三个观点，海上丝绸之路推动了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啊，为这些沿途的国家带来了和平，带来了文明，带来了发展，带来了财富。总之，海上丝绸之路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讲到这儿为止啊，海上传奇的系列节目就全部讲完了。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我选择了近40个历史的瞬间来阐释

0: 化民族与海洋之间的关系。那么从中呢，我们了解到了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中华民族从远古一路走来，从来没有和江河湖海相脱离。在丰富的海上实践当中，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海洋文明，并且多次独树一帜，引领世界。第二，中华民族的命运与海洋是息息相关的。在历史上，我们要多次因为忽视海洋、疏于海防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留下了深刻的警示。这两个基本的事实也促使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经略海洋，重视海权，发展海军。好了，我们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有人说他是神探，断案如神，是中国古代的福尔摩斯。有人说他是杰出的政治家，既是武则天最大的对手，也是武则天最得力的助手。那么他因为什么被称为神探？他和武则天之间为什么又有如此复杂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狄仁杰真相之非常臣子》。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一提到他的名字，人们往往就和神探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狄仁杰。狄仁杰在武则天当政时期曾经两度出任宰相，在武则天一朝，狄仁杰竭尽全力为武则天服务，但也不遗余力促成武周王朝回归大唐。那么这样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因为什么被称为神探？他和武则天之间为什么又有如此复杂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狄仁杰真相之非常臣子。
2: 公元705年旧历的正月22日，洛阳长生殿外，一场政变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全副武装的军人们包围了这里。当久病的武则天缓步走出来的时候，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原本面带杀气的人们没有一个敢冲上去。武则天简单的环顾了四周，这个叱咤风云数十年的女政治家，在她政治生活的这个最后一幕当中，没有体现出丝毫的慌乱与紧张。相反，政变者们却好像做错事儿了一般，畏缩不前。就连政变的那个名义上的领袖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中宗，也吓得缩在人群后面不敢说话。几句简单的对话之后，武则天知道一切已成定局，于是她转身走入了寝殿，接受了这个继承事实，关上门，把政变者和一切往事都关在了门外。十个月以后，武则天去世了，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一幕就此闭幕了。那么去世前的武则天究竟在想些什么，我们不清楚，但是我可以肯定，有一个人一定在这个时刻萦绕在她的脑海当中。这个人从她的丈夫唐高宗时期开始就是国之重臣，这个人的干练与品质令她无比的放心。这个人帮助他驾驶着这个帝国的航船，多次的驶过了激流和险滩。这个人前后两度任相，加起来不过数年的时间，但是却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

他对这个狄仁杰呢很感兴趣，所以他以狄仁杰为主角写了一系列探案小说，这些探案小说的中文版的名字就叫做《大唐狄公案》。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可不是一个刑事侦探这么简单，历史学界重视他是因为缺了他这段历史将是一个不完整的历史，大唐变成大周，再由大周变回大唐，这里边狄仁杰这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狄仁杰呢出生于这个唐太宗的贞观四年，这一年唐高宗李治两岁，那么李治的皇后武则天呢五岁，当然了历史上关于武则天的生年有几种说法，那么这个五岁的武则天和狄仁杰之间当然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说有关系的话那也只有一个，就是他们都是山西人。武则天我们都知道他是山西文水人祖籍啊，而狄仁杰是太原人，那么狄仁杰出道是靠科举，他在唐高宗显庆年间考上了明经科，显庆这个年号的时间是公元656到661年，那么也就是说狄仁杰这个考上这个明经的这个时间呢大概在26岁到31岁之间。唐代最重要的这个两个科举的科目就是进士科和明经科，明经科主要考儒家经典，所以说他能考上啊证明他这个经学功底是相当的不错。那么这个时候的武则天呢已经贵为唐高宗的皇后了，而且此时正是武则天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因为唐高宗身体不行了，他有严重的高血压，发作起来头晕目眩，而武则天开始帮他处理国务，由此开始逐渐走上了权力的顶峰。那么狄仁杰在这时候出道，他的一生就要与武则天打交道，而且武则天和狄仁杰的这个君臣关系那是非常独特的，武则天很信任狄仁杰，狄仁杰也很实心实意地帮助他治理国家。这么说吧，狄仁杰对于武则天来说首先他是最好的助手，但同时他又是他唯一的对手。为什么说叫唯一的对手呢？换句话说就是说能称得上能配得上是武则天对手的也就是狄仁杰了，这种君臣关系那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的。武则天的晚年狄仁杰谋划的一件事情就是李唐复国，他要把国家由大周变回大唐，而耐人寻味的是当时有这种思想的人不止他一个，可是后世的人们在评价这段历史的时候总是认为狄仁杰是最重要的一个，当然这首先是因为他呀是这个政变领导人共同的恩主。什么叫恩主呢？就是推荐他们的人，他推荐这些人当了大官，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狄仁杰搞这个大唐复国，他搞的是阳谋而不是阴谋，所以人们就认为他是大唐复国的第一功臣。要说起来啊，狄仁杰呀、那是真正的政治家而不是政客。政治家什么样？政治家一生要有一个坚定的政治理想，要为理想而奋斗。政客什么样？政客是墙头草随风倒，他没有原则，他唯一的原则就是给自己谋取利益啊。狄仁杰呢当然是真正的政治家。我们可以这样总结狄仁杰的一生，他有四个闪光点。第一个闪光点，品德高尚。狄仁杰一生一身正气，为官清廉而且勇气十足，这也是他一生成功的主要的原因。这个年轻的时候啊，狄仁杰就体现出了很高的这个情商，现在人们都说情商比智商还要重要。首先狄仁杰非常的孝顺，有一次去并州当官，狄仁杰路过太行山，

0: 登上山顶的时候，他见到南边有一朵白云。狄仁杰当时一下子潸然泪下呀，他说：“吾亲所居近此云下，我的尊亲呐、啊，就住在这朵云朵的附近呐、啊。”当时狄仁杰的父亲住在河阳，在太行山南边。狄仁杰就这样子流着眼泪，一直看着这朵白云逐渐远去，他才重新的上路。后来的父母们教育孩子要孝顺，就经常讲狄仁杰的这个故事，叫做白云望亲。而且狄仁杰不但对自己的老人很孝顺，他对别人的老人也很孝顺。儒家不是有句话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对待别人的老人要像对待自己的老人一样。他到了并州的时候，他有一个同事叫做郑宠智。这个郑宠智呢，有一个很年迈的老母亲，老母亲病重。而就在这个时候，郑宠智接到了上级的一个命令，要求他出使国外。那时候去国外可不是什么好差事，这走一趟起码得几个月甚至一年多的时间，而且路途充满了艰辛，死人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啊。那么郑宠智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就很忧愁，而这时候呢，狄仁杰主动找到他，对他说了这么样一番话。他说啊，太夫人有危机，尔公远使，岂可贻亲万里之忧？意思是说，你看你家老夫人已经得重病了，怎么还能让他对万里之外的儿子怀有忧愁呢？所以狄仁杰主动提出来，我替你出使。郑宠智的感动那是可想而知啊，而且受感动的还不止他一个人。当时狄仁杰的上司蔺仁基正在同司马李孝廉两个人闹矛盾，闹得非常的厉害。结果听说狄仁杰这件事了，蔺仁基就找李孝廉，找到之后说：“吾等岂独无愧也？”意思是说，听了这个故事，咱们两个不觉得惭愧吗？由此两个人竟然和好如初了。这就叫做榜样的力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狄仁杰品德高尚，但仅仅依靠品德，狄仁杰也难以成为武则天最得力的助手，更不可能在武则天的眼皮底下为武周政权回归大唐埋下伏笔。所以狄仁杰除了有高尚的品德，也有很高的才华。那他的才华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0: 第二个闪光点，才能非凡。狄仁杰有很优良的才干和气质，史书上记载说他这个气质是这个倜傥不羁啊，也就是说很洒脱的性格。我们在后面的这个讲座当中，我们会看到狄仁杰确实是个很有个性很有特点的这么一个人。我这里顺便说句闲话，我怀疑狄仁杰长得不怎么样。为什么呢？要是长相好的话，史书应该首先夸长得好啊。正因为长得不怎么样，才夸一夸说气质还不错。别人给你介绍对象的时候就这样了，是吧？潇洒之余，狄仁杰这个人呢，也很沉稳。小时候他就有这样的性格。小时候他家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狄家有一个门人被杀了。结果县吏赶过来破案，全家人都去接受县吏的问询，只有小小的狄仁杰坐在书房里头继续读书，不为所动。那个县吏非常生气啊，这个小孩子你坐这干什么，为什么不动弹呢？狄仁杰抬头回答他，他说呀，黄卷之中圣贤备在，犹未对接，何暇偶俗人而见也？意思是说呀，书卷之中我跟圣贤正在对话，忙都忙不完，我哪有空跟你们这些俗人对话。你看这就是他的性格，

0: 隔着一般的小孩子发生这样的事情，看热闹还来不及呢。他坐在那儿不动弹，很酷啊，这就是他的性格，沉稳执拗。狄仁杰这个人呢，又有很好的这个教育背景，前面说了，考中了明经科，经学功底相当深厚，而且这个人呢，写得一笔好字。《法书要录》记载说，武则天曾经当着群臣的面夸奖过狄仁杰，说狄仁杰能书，意思是字写得好。大家要知道啊，这个武则天本人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可不会轻易的夸赞某个人。还有史料记载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在仕途上就体现出了他的才干，他的同事们曾经夸赞他，说他是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就说狄仁杰很贤能，北斗星以南就此一人。为什么强调北斗星以南呢？因为古人认为天上紫微星象征着皇帝，而北斗星则象征着诸侯大臣。干石心经上说，这个北斗星位置七正，天之诸侯。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狄仁杰乃是诸侯大臣当中第一人。要知道，这个时候的狄仁杰仅仅是一个七品官，他的同事们已经把他抬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上了，这就叫做是金子，在哪里都会闪光。狄仁杰善于断案，神探吗？上元二年，由于他善于断案，所以他被上调到长安，到了首都担任大理寺丞。不久他就创造了一个政坛的记录，他一年断案17800起，这是个很惊人的数字。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这一年如果不休息的话，每天都要断案49起。大家要知道，这是断案子看卷宗，不是看小说。我敢担保电视机前的您看小说恐怕都没有这么快。那么到了年终，上级来考核官员们的政绩，结果呢，宰相来主持，看见了狄仁杰是个新来的，于是宰相按照习惯思维随便的给了个低等级。狄仁杰的上司张文冠首先不干了，马上来找这个宰相说不行啊，您给这个狄仁杰这个成绩不公平。宰相问，那怎么呢？他很能干吗？啊，能干。那他一年断了多少案子呀？张文冠回答，17800起。据说宰相当时惊的是大惊失色呀，可见这个数字是有够惊人啊。于是宰相亲笔把狄仁杰的成绩改为上下等。唐代官员考课呀，给官员定等级啊，分上中下三等，然后上中下当中再各分个上中下，这样子一共是九等。实际上没有人能够获得上上等，最好不过是上中等。狄仁杰能够获得上下等，这在新手当中那叫做出类拔萃。后来狄仁杰的那个神探的美名大概就跟他这个善于断案有关系。不过非常遗憾的是，史籍当中没有留下狄仁杰断案的细节，至少没有电影电视剧描述的那么清晰。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狄仁杰有品德有才华，这为他的仕途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这些优点并不能保证狄仁杰在当时复杂的政局中既保全自身还能为复兴大唐做准备，他还需要具备另一项优点才能够实现他的目标。那么这个优点是

0: 什么呢？
1: 第三个闪光点，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狄仁杰一生执拗，他当官之后第一次引起皇帝的重视就跟他这个性格有关系。在他担任大理寺丞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案件，有两个将军，一个叫全善才，一个叫范怀义，这两个人呢误砍了昭陵的柏树。昭陵啊，唐太宗的陵墓啊，这下子唐高宗一下子火冒三丈，要把这两个人给处死。可是这个案件到了狄仁杰的手里头，狄仁杰按照法律条文一审，认为应该是免官。唐高宗一听就炸了，全善才砍昭陵的柏树，那是使我陷于一种不孝的境地啊，必须杀之啊。咱们隔着农村，你到人家老爸坟头上砍树，人家都要生气呢，再别说你砍的是皇上老爸坟头上的树。所以高宗一定要置两人于死地。而狄仁杰开始发挥他的本色，他要劝谏皇帝。那说话说的是非常有艺术的，我们都可以学一下啊。首先戴高帽，狄仁杰说，我听人家说啊，劝谏皇帝很难，可是我也听说了，劝谏像桀呀、纣啊那样的昏君特难，劝谏像尧啊、舜啊那样的明君他就不难。我估计啊，劝谏您不难，你想当明君是吧，那您肯定得听我的。紧跟着树典型找差距，说你看啊，开始举着这个历史上的典故了。当年这个有人偷窃了汉高祖刘邦庙里头的玉环，汉文帝一定要把这个人满门抄斩。结果执法的大臣按法律条文一审，认为应该只杀这个盗贼本人。最后汉文帝不也是听从了吗？你再看人家曹丕，当年曹丕要向河南移民，有一个大臣劝谏他不要这样做，曹丕不听，这个大臣上去一把把曹丕的衣服给抓住，一直就这么抓着衣服跟着曹丕，最后曹丕不也同意了？我今天要是劝不动您呢，我都修建古人于地下。然后紧跟着又给高宗小以利害，您要知道啊，您为了两棵树杀两名将军，这是个什么性质的事儿啊？千年以后人们该怎么样戳您的脊梁骨啊？意思是您得听我的呀，不听我的对你不好啊。高宗让他又是高帽又是台阶的，搞得下不来台，最后来了一个赖的，玩了个赖的，说我一定要杀这两个人，你给我来个法外施行如何？狄仁杰一听冷笑一声，哼，说行啊，法律是您制定的，您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法律条文一乱天下跟着大乱，您要想乱的话那从今天开始好了。高宗让他顶得说不出话来啊，整个朝堂上鸦雀无声，大家都很紧张。要知道我说过高宗有这个高血压呀，你把人家气个好来歹，你担当得起吗？狄仁杰的上司张文冠站在远处，手里拿着个护板，这个使劲的冲着这个狄仁杰，那意思就是说赶紧下去吧，你这皇上都急眼了。就那狄仁杰不听硬顶，最后还是高宗让步。高宗说呀，卿能守法，朕有法官，意思是说你能如此坚持法律啊，我有好法官了。于是他命令史官把这件事情写入史书，然后授予狄仁杰侍御史的官衔。要说高宗这个人呢，说真话是个不错的人，性格是软点，但是这个人的气度比一般的皇帝那还是要强。这件事儿也使得狄仁杰第一次的走入了 武则。

0: 天的视野当中。因为我们前面说了，高宗这时候身体不好，高血压发作起来，头晕目眩，甚至有一度曾经眼睛失明。那么武则天就帮助他处理国务，处理国务的过程当中，武则天的权势越来越大。《资治通鉴》说他此时权与人主谋矣，意思是说权力跟皇帝一样大。所以狄仁杰这件事情也就进入了他的视野。在若干年以后，拜狄仁杰为宰相的诏书里头，武则天是这样说的，说狄仁杰啊，雅达正方，早因朝觊，意思是说狄仁杰很能干，很早就已经担当了朝廷的重任，可见他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关注到了狄仁杰。这里顺便说一下啊，唐朝皇帝的这个高血压呀，这是他们的一个家族病，除了唐高宗以外，还有好多皇帝都有这个病。你比方说高祖、太宗、顺宗、文宗、宣宗等等，其他皇帝有没有不清楚，凡是没有的都应该拉去做个亲子鉴定啊，血统可疑啊你。那么全善才事件以后，狄仁杰就受到了皇帝的重视，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他去奏事的时候，皇帝一见他就赶紧答应，而且皇帝还跟他说，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总是这么痛快地答应你的奏请吗？因为全善才那件事儿，我服了你了。也就是说狄仁杰在皇帝那儿已经形成气场了，一过去这气场就把皇帝给拿住了。那么狄仁杰在倔强之余，他也是非常懂得灵活的，这个人不教条。比方说当时有一个现象，有些儒生坚持一种观念叫做儒门不愿直谏，意思就是说儒生不应该当法官，有杀气吗？但是狄仁杰就不受那个教条的束缚，他当过大理寺丞，也当过这个御史，在地方上也做过法律工作，对吧？他不受那个教条的约束。你想一想，如果你不去做这些实际工作的话，你怎么救民于水火呢？啊，另外狄仁杰这个人一生经历坎坷，什么事儿没有经过，但是这个人在坚持底线的同时很会灵活处理。狄仁杰这个人的政治理想是大唐复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不得不做一些虚与委蛇的一些事情啊，到最后他不但使得大唐复国，而且很好的保全了自己，很伟大，的确是这样。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狄仁杰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再加上才华出众，品德高尚，这使得唐高宗很重视他，武则天也对他另眼相看。但武则天称帝后能够重用狄仁杰还有另一个深层原因，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第四个闪光点，出身恰逢其时。狄仁杰什么出身呢？科举上来的，非贵族子弟，这一点在当时非常重要。说到这儿就不能不回顾一下这个历史大背景了。狄仁杰所处的这个唐朝前期啊，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前面有隋，前面是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啊有个特点，贵族政治特别强大，贵族很厉害。对这些贵族来说，第一位重要的是家族，原因很简单呀，人家一生下来就当官，靠的是家族，人家以后发财也靠的是家族。所以在这些贵族的眼睛里，儒家所提倡那个忠孝二字，孰轻孰重那可不一定嘞啊，因为忠意味着国家利益，孝意味着家族利益。

贵族们的眼睛里，哪一个排在前面，这个说不来的。三国的时候曾经有这么个故事，说曹丕啊有一次宴请群臣，这个喝酒的时候呢，曹丕提出了一个问题考考大家，他说呀，君父各有毒鸡，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耶父耶？意思是说你的君主和你的父亲都得病了，病得很重，快死了，这个时候有一丸药吃下去就可以活命，那你是给你的君主吃啊，还是给你的父亲吃啊？结果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说给君主，有的说给父亲。结果当时有一个重要的大臣叫秉元，这个人啊是当时的一个名士，他不吭声。曹丕要特地的问问他的意见，结果秉元当时的表现是什么样呢？声色俱厉，大声的回答给父亲。曹丕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啊。秉元说白了，秉元还不是贵族出身，但是他的思想代表着贵族的思想，因为那时候的皇权啊，皇帝啊，你要想位置坐得稳也得依靠这些大贵族，所以他在中军方面不敢提出太严格的要求。那么到了狄仁杰这个时代，情况已经有变化了，贵族政治啊在走向瓦解。你比方说武则天，武则天的上台，她当皇后，她上来是怎么上来的？她就是靠着冲破贵族集团的阻挠上来的。当时反对她立后的主要是以长孙无忌等人为代表的这个关陇贵族集团嘛，而支持她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地主子弟，或者说是这个没落贵族家庭出身的人帮助她。结果呢，他们胜利了。武则天的胜利啊，意味着啊，从那个东汉末年以来，在中国持续了数百年的这个贵族政治开始走向瓦解了，意义很重大。那么我们也知道武则天这个人，正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再加上他是武姓啊，武姓是在当时被公认为是小姓，贵族们都瞧不起他，所以他上台之后，他对这个贵族非常的反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打击这个贵族。与此同时，他很重视这个非贵族家庭出身的官员。这种非贵族家庭出身的官员有一个好处啊，他们没有大家族可以依靠，对他们来说皇帝就是他的衣食父母，他当官要靠着皇帝的这个恩泽，他以后升官要靠皇帝的提拔，所以对他们来说忠字是摆在第一位的。对您来说啊，假如您是个皇帝，您想一想，您是喜欢贵族啊，还是喜欢这种普通的官僚啊？你肯定喜欢后者，原因很简单，听话呀，好控制啊。那么狄仁杰呢，狄仁杰就是这样的出身啊，他是科举上来的，这样的人武则天特别的喜欢，因此我们说他是出身呢是恰逢其时。武则天虽然一生欣赏而且尊重狄仁杰，可是狄仁杰这个人说白了，说到底他是一个正统的儒家，他的心还是在大唐这边。武则天知道不知道呢？知道，可是武则天也无可奈何。正统的儒家是讲究忠孝的，当然在这方面狄仁杰做的是无可挑剔的。另外一个，作为正统的儒家来说，是坚决反对女性当权的。尚书里有一句话叫做聘鸡之臣为家之所，意思是说母鸡要是打鸣了的话是一家的这个灾祸。那么对于狄仁杰来说，他这一生很矛盾很纠结，一方面他的从小受的这个教育告诉他不能接受女性当权，一方面他又要讲究忠孝，他一生都坚持忠孝的原则。这个忠，他对唐朝很忠，这是对国家的忠，与此同时他对武则天也很忠，这是对武则天个人的忠。很纠结很矛盾。有这么一个故事，就说是狄仁杰啊当宰相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去

0: 洛阳城外看望自己的堂姨，当时天降大雪，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正好碰到自己的这个表弟打猎回来，这位表弟见了贵为宰相的哥哥，就随便的这么做了个揖，然后扭身就走，态度非常的傲慢。那么狄仁杰倒也没有太在意，他对自己的姨妈说，他说是这个，我现在啊当了宰相，弟弟啊如果想当官我可以帮忙。他这位姨妈怎么回答的？他说，你姨妈我呀就这一个儿子，我不想让他伺候女主。这是在讽刺狄仁杰啊。据说狄仁杰当时闹的是满脸通红，非常的尴尬，反映出他那种矛盾的心理。可是对于狄仁杰来说，武则天这个人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是一个明君，因此他还要全心全意的辅佐他，他认为他是对武则天好。那么到了他临终之前，他预先要对政变有所安排，要帮助李唐复国的时候，他仍然认为他是在对武则天好，是为了保存武则天的名节。这是狄仁杰一生的，我们要说是一根主线。那么狄仁杰的这种耿直才干为他带来了人生的成功，可也使他多次遭遇险情。就在他出道不久就遭遇了一场诬告，而且还碰到了一件事关重大却又扑朔迷离的案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呢？我们留待下讲再讲，谢谢大家。
1: 狄仁杰被后世称为神探，他一生断案无数，很少有破不了的案件。但就在他担任大理寺丞的时候，面对一个案件被称为神探的狄仁杰也一筹莫展。那么狄仁杰为什么破不了这个案子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狄仁杰真相之神秘案件。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每日一席话，
1: 督促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切实解决基层党的领导和监督虚化弱化问题，把负责守责尽责体现在每个党组织每个岗位上。
2: 这段话出自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纪委4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治国安邦重在基础，管党治党重在基层，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基础，是我们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最前线，也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我们党依靠基层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努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地方基层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工作软弱、涣散、虚化无力等问题。譬如，有的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威望不高，无法有效地引领和凝聚群众；有的基层领导班子工作能力不足，整体素质亟待提升，党建工作呈现碎片化和封闭化；还有的基层党员干部宗旨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欠缺，工作脱离群众，高高在上。长此以往，这些都势必会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充分贯彻落实，割裂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通过加强巡视监督力度、扎实开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等手段，努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今年一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实行。新条例坚持严的基调，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动党的各项纪律全面从严。中央明确要求县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和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要把学习贯彻新条例作为对照检查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就是要提高各级党组织维护纪律的刚性和严肃性，努力使每个党组织每个岗位的党员做到负责、守责、尽责。根据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最近20届中央第三轮巡视的15个巡视组对34家经济工作部门和金融单位开展常规巡视。通过定期巡视，我们党不断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全面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监督，确保其履职尽责。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解决基层党的领导和监督虚化弱化问题，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的具体实践。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严的标准、严的措施约束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推动基层党的领导和监督脱虚向实、由弱变强，确保党的决策部署在基层得到更加有效执行。我是于晴，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胡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民法典之守护青少年茁壮成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经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青少年作为祖国的未来，成为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备受关注的部分。那么民法典是如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呢？首先有请胡月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成年人每个年龄阶段的民事行为能力分别是什么。
2: 好的，主持人。胎儿时期，民法典第16条关于涉及遗产继承、接受遗赠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民法典在总则编自然人章节中加入新规，将一个人受保护的起点移到了胎儿时期。根据民法典第20条，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16周岁以上、18周岁以内，根据民法典第18条，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8周岁、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18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待到18周岁时，成为一名法律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要真正的肩负起自己身上的责任与义务，也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与自由。
1: 听了您的讲解呢，让我们明白了

0: 不同年龄阶段的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权利不同。那么根据以上的规定，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吗？
1: 首先我来说第一个案例，6岁的小红为了买零食吃，偷拿父亲的一只20000多元的手表卖给一家修表店，家长知道后认为孩子还不懂事，希望退钱后店家把手表归还。小明父母能要回手表吗？根据民法典第20条，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那么6岁的小红买表的这个行为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小明父母能要回手表。接下来是第二个案例，网络时代发达，孩子拿父母手机给游戏充钱怎么办？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民法典明确，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给游戏充值大额金钱，在法律上相当于与游戏服务提供商签订了服务合同，这需要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通俗说，未成年人充值是无效的。最高法关于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的态度，2020年5月19日，最高法出台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中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商返还钱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关于这一条文的理解有2点。第一，如果是无行为能力人充值打赏，所有金额都应当退还。第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充值打赏，监护人可以请求退还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接下来我举第3个例子，大红包压岁钱，拿钱买糖心里甜，春节收红包自己管钱行不行？收红包就是纯获利益的法律行为，那么作为孩子你就可以自己拿来，是你自己的钱，你可以交给父母让他们代为保管，但是一定记住，保管也只是替我们保管，并不能替我们花掉。最后我再来说说，小城高中没读完就外出务工，如今17岁的他已有了自己的一家小店，小城想用自己的收入买一辆自行车，但父母不同意，小城能自己决定吗？是可以的，根据民法典第18条，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0: 那除了未成年人自身每个阶段的行为能力有所不同，关于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又有怎样的规定呢？
1: 民法典中一项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的内容就是监护制度。相比民法通则，除法定监护、议定监护、指定监护外，民法典增加了遗嘱监护、协议监护、临时监护等多种形式，确立了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体系。民法典第31条规定，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在指定前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就像此前的疫情防控工作，民法典对监护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善，体现了我国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明确了居委会、村委会、民政部门的职责，也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一理念的彰显。
0: 那说完了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您能再给我们讲一讲抚养制度吗？
1: 好的，父母离婚孩子归谁？满8周岁子女有话语权。民法典草案《婚姻家庭编》中规定了离婚后未成年人子女抚养权的归属，最新修改通过的版本增加了以下规定，子女已满8周岁的

0: 规定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并增加规定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评估。以往的收养制度更多考虑的是满足没有孩子的收养人的利益，这次明确了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将被收养人范围放宽至所有未成年人，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儿童拐卖和非法送养的不法现象，同时也将有利于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1: 关于未成年侵权，请您用一个案例来说明一下，这样更容易让大家理解。
0: 好的，小花家住七楼，在阳台与弟弟打闹，不小心将一个玩具从阳台扔了出去，砸到了正在一楼晒东西的袁大叔，袁大叔受了伤。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1: 非常感谢胡月助理做客我们直播间，围绕民法典之守护青少年茁壮成长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6: 从小被家暴的孩子究竟会遭遇多大的伤害？你们今天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一个话题，你会与家暴过你的父母和解吗？一位网友的发言让我感触特别深，他是这么说的：其实在父亲一次又一次地做着伤害我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已经死心了。家暴带来的阴影和后遗症是长时间的，也许当初对孩子进行的家暴父母早已忘记，但留在孩子记忆里的疼痛是没有办法磨灭的。家暴不仅仅是一个家庭内部的矛盾，更是无法忽视的社会问题。有的人一生被童年治愈，有的人一生却在治愈童年。家暴对孩子的影响是致命的，有些孩子你从外表来看与常人无异，但内心早已伤痕累累，他们终其一生都很难走出童年的阴影，而施行家暴的家长就变成了小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刽子手，将孩子与家庭割裂分离。家暴对孩子有什么恶劣影响呢？你们分享以下几点可能。第一，孩子会变得自卑，没有安全感。有大量研究表明，在家庭暴力环境下长大的儿童可能会患有一系列的情感障碍，具体表现在自卑敏感，他们会过于关注别人的感受，害怕与别人接触。由此看来，家暴不仅对孩子身体产生了伤害，在心理方面的伤害也是沉重的。遭受家暴的儿童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会逐渐地变得自卑，一次次的暴力将他们原有的自尊扯碎撕裂，他们会自感低人一等，给人的感觉就是会压抑和沉默。第二，影响孩子对感情的认知。家暴还容易影响孩子长大以后对于感情的认知和感情的幸福程度，这是因为他们小时候经历的创伤一直存在，方方面面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穷其一生去治愈原生家庭造成的创伤，害怕再次在感情里受到伤害。他们往往很难定义什么是幸福，他们也渴望友情和爱情，可当他们真正面对外界的情感时，却比常人更加谨慎小心。小时候的经历总让他们认为自己不配拥有美好的感情，并且会羡慕别人和谐美好的生活，害怕自己不能带给别人幸福。第三，孩子会变得懦弱，没有自我。父母经常性的打孩子，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害怕父母，不敢和父母交流，甚至抗拒和父母接触，变得唯唯诺诺的。

父母让他们往东，他们不敢往西，不敢违背父母的任何意愿，哪怕父母的话是错的。在这种绝对服从的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往往没有自我，懦弱，而这种懦弱会让孩子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并且容易遭到同龄人的排挤和欺负，影响人际关系。家暴对孩子的危害绝不仅于此，现在家长都应该知道，教育孩子一昧使用暴力是没有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了，父母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暴力永远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更不应该成为教育孩子的手段。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更不能对孩子随意使用暴力。遇事和孩子耐心沟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出现问题，你会立刻指责孩子吗？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柠檬发现，家长在对于孩子当众犯错这一行为上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家长在看到孩子闯祸时，会选择当众直接责备孩子。也有的家长在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的缘由时开始袒护孩子。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了解完事情的起因经过以后，单独的去和孩子沟通。有的时候家长会忍不住直接责备，但往往这样的情形下，孩子很难真正理解你想表达的意思，反而可能还会与你怄气，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收拾。但如果这个时候你能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好，发现孩子犯错的第一反应不是马上的去责备孩子，而是先清楚事情的原委，把问题处理好，事后再去好好的和孩子进行沟通的话，反而问题更能轻易的解决，孩子的情绪也不容易爆发，并且也会更加愿意去听你的观点。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法则，叫做费斯汀格法则，讲的是生活的10%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的，而另外的90%则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的。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遇事第一反应不是指责别人，而是先去安抚正在遭受折磨的那颗脆弱的心，结果往往更能出乎你的意料。孩子就是一张白纸，你给他涂什么颜料，他就会给你呈现出什么色彩的图画。相反的是，在小区里经常能看到太多孩子不小心滑倒或者推倒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家长可能通常是指责孩子。家长的本意是希望孩子能够小心一点，不想看到孩子受伤，但说出来的话就是，怎么又摔倒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这样的情况就可能会导致孩子犯了错都不敢直接对父母说。这就好比有一个小姑娘的手机在公交车上被小偷顺走了，却根本不敢回家，只能躲在花园里的角落里流泪。她不敢和父母说自己经历的什么，这个时候她只会认为自己犯错了，不敢和父母说明情况，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很无助。而如果父母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不是马上指责，而是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先关心孩子的情况，再和孩子一块儿去发现错误，那么结果也就可能会不一样。他丢失了手机，经历了困难，他会想到还爱着自己的爸爸妈妈，有不好的事情也会愿意和父母倾诉，而不是一个人在感受孤独和无助。不管是我们自身还是孩子，在犯了错误后第一需要的其实就是那一个安慰，一种原谅。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已经意识到自己做错了，而为什么不断有叛逆的孩子出现，也许正是因为犯错后的无限的唠叨和指责，让孩子内心深处得不到自我原谅和被原谅。所以柠檬希望家长们在发现孩子犯错时，第一时间不是去责怪孩子，给自己一点稳定的情绪的时间，也给孩子一点反思的时间。亲子关系的重点有时候并不是你给孩子多少吃的、多少喝的、多少教育资源，而是在孩子做错事、遇到挫折时，
你有没有耐心的安抚，认真的引导。等你缓和好情绪后，再去和孩子交流，多给孩子一点机会，结果往往会不一样。出问题时要回应，而不是反应。在许多家庭中，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激烈争吵有一个规律的、可预见的顺序。孩子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父母对此做出无理侮辱的反应，孩子呢，则以更糟糕的言行来回答。父母在反击，高声恐吓，或者横暴的处罚。一天早晨，早餐时间，七岁的纳萨尼尔在玩一个空杯子，他的父亲在看报纸。父亲说：“你会打碎它的，你总是打碎东西。”纳萨尼尔说：“不会的，我不会打碎它的。”就在这时，杯子掉到地上，摔碎了。父亲说：“你就大声哭吧，你真是个笨蛋，屋里所有的东西都被你打碎了。”纳萨尼尔说：“你也是笨蛋，你打碎了妈妈最好的盘子。”父亲说：“你居然叫你父亲笨蛋，你太没有礼貌了。”纳萨尼尔说：“你也没有礼貌，是你先叫我笨蛋的。”父亲说：“你不许再说话，马上站起来回你自己的房间去。”纳萨尼尔说：“来啊，逼我啊。”这种对其权威的直接挑战激怒了父亲，他一把抓住儿子，狠狠地打了一通。在试图挣扎时，纳萨尼尔把父亲推到了一扇玻璃门上，玻璃碎了，割伤了父亲的手。看到血，纳萨尼尔慌了，他跑了出去，直到深夜才回家。全家人都心烦意乱，那天晚上没有人能睡好觉。纳萨尼尔是否得到教训以后不再玩空杯子，跟他得到关于自己和父亲的消极教训比，后者对他更重要一些。问题是，这场战争是必然发生的吗？可以避免吗？或者说，可以用一种更聪明的方法来处理这样的事件吗？其实，看到儿子玩杯子，父亲可以拿走杯子，然后给他一个更适合玩的东西，例如一个球。或者当杯子打碎时，他可以帮助儿子处理玻璃碎片，顺带说一些像杯子很容易打碎，有没有想过这么小一个杯子居然能弄得这么乱之类的话。这种和气的话会让纳萨尼尔很惊讶，可能会为他闯的祸产生歉意和赎罪心理。在没有呵斥、没有巴掌的情况下，他甚至可能会在心里思考并自己得出结论，杯子不是用来玩的。小意外大价值。从一些小意外里，孩子可以学到很宝贵的教训。孩子需要从父母那里学会分辨什么是仅仅让人不愉快、让人讨厌的事情，而什么是悲剧和灾难。许多父母打碎了一个鸡蛋的反应就像打断了一条腿似的，对玻璃被打碎的反应就像心被敲碎了一样。对于一些小事，父母应该这样跟孩子指出：你又把手套弄丢了，这很不好，很可惜。不过呢，这不是什么大灾难，只是一个小意外。丢失了一只手套不需要发脾气，一件衬衫扯破了也无需像希腊悲剧里那样让孩子自己动手解决。相反呢，发生小意外时是传授孩子价值观念的好时机。8岁的戴安娜把她戒指上的诞生石弄丢了，她伤心地哭了起来。她的父亲看着她，平静而坚定地说：在我们家，诞生石不是那么重要的，重要的呀是人，是心情。任何人都可能弄丢诞生石，但是诞生石可以重新替换。你的感受才是我最关心的。你确实喜欢那个戒指，我希望啊，你能够找到合适的诞生石。父母的批评对孩子是没有益处的，它只会导致气愤和愤恨。而更糟的是，如果孩子经常受到批评，他们就学会了谴责自己和别人，他们学会怀疑自己的价值，轻视别人的价值，学会怀疑别人，导致人格缺陷。

0: 芭芭拉九岁，她妈妈不知道该如何不使用批评去回答女儿。有一天，芭芭拉从学校回来，激动地抱怨说，今天什么倒霉的事都让我遇上了，我的书掉进了水坑里，男生不停地捉弄我，运动鞋也被人偷了。他的妈妈没有给予女儿同情，而是劝解他，批评他，为什么什么事儿都让你遇上了，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呢？你是怎么了？芭芭拉哭了起来。怎么才能让芭芭拉感觉好受点呢？其实家长要对他不顺利的一天报以同情的承认。哦，亲爱的，你这一天一定是过得糟糕透了吧。成长型父母是如何练成的？我相信父母们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孩子在成长路上每一个阶段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变化，从身体到心理，孩子在慢慢成长和改变。因为孩子的这种变化，使得父母原来的教育方式不适用于现在的孩子。比如孩子刚上小学的时候，喜欢在写作业的时候玩游戏，父母想让他好好写作业，只要稍微叫一下，提醒一下他，他可能很快就会听话地放下游戏了。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孩子已经不是刚上小学了，而是处在高年级，正值青春期的时候呢？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

0: 吗？
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3: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3: 粮食危机。
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8: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民政局福利科薛静瑶，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今天请薛静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2024年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津贴的新政策。
10: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领取的人群，自2024年1月1日起，凡户籍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老年人年满80周岁的当月起，均可享受高龄津贴待遇。
9: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关心的是咱们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的补贴标准，能否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10: 好的，咱们这个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分为3个年龄阶段，每个年龄阶段的补贴标准都不一样。第一，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5元，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第二，9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第三，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
9: 那么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高龄老人生活津贴，也明白了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一下如何申请这个高龄老人的生活津贴呢？
10: 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申报遵循本人自愿申请的原则，可由本人自行办理，或者代办人亲属家属代为办理。
9: 那么申报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呢？
10: 申报时需要携带以下材料：第一，就是居民身份证；第二，就是居民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第三，就是已开通金融功能的个人社会保障卡或者个人指定的九台农商银行账户。
9: 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如何申报呢？
10: 老年人可以通过以下3种方式任选一种进行申报。第一，就是老年人登录微信小程序灵动长村，在首页点击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继续点击线上领跑动，再点击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就可以在线申报并填写个人信息了。第二，登录长春市政策服务网上大厅，在首页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专区或搜索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关键字，在线申请并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第三，现场办理。现场办理就是老年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原件，到户籍所在的社区或者是村，找到工作人员协助录入就可以。如老年人行动不便，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委托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
9: 非常感谢薛静瑶给我们做的最新的解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1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

0: 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5: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6: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7: 许愿宝贝，
6: 让你不再寒冷。
8: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6: 让你饭菜飘香。
9: 太极了，
10: 这就给你吃。
6: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1: 救命啊！着火了！
12: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4: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7: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4: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5: 每年得加多少？
16: 明明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一度电厂
18: 不关心
17: 家
18: 里
17: 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1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0: 我想出去玩。
2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0: 想。
2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0: 那是为啥呀？
2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3: 坚定的行动，
4: 新中国美好未来的先生，
5: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6: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7: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8: 同学们。

0: 恐惧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开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7: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19，
1: 为啥要当兵啊？
2: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0: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2: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

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白日的时光总是有忙碌和琐碎相伴，我们很少有机会停下来好好的喘一口气。今天呢，就让我们暂时放下手头的忙碌，伴着阳光在旋律里获得片刻的松弛，不坠

孙燕姿的这首《遇见》送给正在忙碌间隙的你。白天总是步履匆匆，我们忙着奔赴各种安排，偶尔也需要停下来感受生活里不期而遇的美好。

很多时候，音乐像一场短途旅行，不必远行，只要旋律响起，思绪就可以短暂出走。来听听这一首《旅行的意义》，这首歌带着淡淡的松弛感，适合此刻来慢慢聆听。

陈绮贞的歌声是华语乐坛独有的温柔小众质感，旅行的意义，曲风清新恬淡，吉他伴奏干净又温柔，有一点像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温柔的洒落。这首歌没有轰轰烈烈的情绪，只是用最简单的歌词来告诉我们，旅行真正的意义从不是奔赴远方，而是学会与生活来相处，学会在平凡日常里看见美好安

生活里最珍贵的往往是安静独处的时光，一间屋子，一段旋律，就可以隔绝外界的喧嚣，静下心感受歌声里的简单安稳的小美好。来听听刘瑞琦带给我们的这首歌吧，《房间》。

这首房间曲调温柔舒缓，编曲轻柔细腻，整体的氛围安静温柔又正又治愈。这首歌呢，把独处的安静、陪伴的温柔娓娓道来。

白天的喧嚣很多，我们需要这样一段干净的旋律，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整理情绪，放松身心，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

多发生在白天，清晨的早餐，午后的茶水，傍晚回家的路，没有惊心动魄，都是一日三餐的平凡。今天呢，若琳呢为好朋友带来一组人间烟火歌曲，歌声里描绘着普通人的日常，那些细碎的温暖藏在白日的烟火里。

们总是期待轰轰烈烈的故事，可是大多数的日子都是平凡又简单的。毛不易有一首歌呢，叫做《平凡的一天》，这首歌呢写进了日常里细碎的美好，愿我们能够在普通的日子里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小欢喜。来听听这首歌吧。

平凡的一天，旋律平缓温柔，歌词朴实真挚，记录着清晨、午后、黄昏、夜晚最普通的日常，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让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深深共情。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瞬间，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平和，是平平淡淡里的岁岁安然。

时光温柔流转，生活慢慢向前，所有的烦恼都会慢慢消散，所有的美好都会如约盛开。周深的声线空灵温柔，干净纯粹，自带治愈力量。来听听这首《花开忘忧》。

开万忧，旋律悠扬舒缓，曲风温暖治愈，歌词温柔，寓意放下过往的烦忧，静待繁花盛开。整首歌像春日暖阳，午后清风，温柔抚平内心的焦虑与郁结，告诉我们日子慢慢走，心事慢慢放，岁月终会温柔以待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你不许偷

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在周深的这一首《大鱼》当中呢，也要落下帷幕了。若琳呢，也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让我。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0: 杨八老看告示，看见倭寇频繁抢劫这字样，把他吓一跳。这倭寇说的就是日本海盗啊。中国古时候称日本为倭，那寇呢就是强盗的意思呀。这些日本强盗最近经常在这中国沿海登陆，各个州城府县都是他们劫掠的对象，所以人家才贴告示，告诉要用心巡警。为什么这城门是晚开早关的呀？就是怕这帮人趁虚而入，白天要加紧盘查，晚上要守好门户。这出门经商的人呢胆儿最小，杨八老也是，原本想回家看看媳妇孩子，老没见着了，这恨不能一路上顺顺当当的回去，没想到碰上海盗，碰上倭寇了。那好办呢，36计走为上，走吧，可是走不了。杨八老想起来了，经商之人出门干嘛来的？讨债的呀，做买卖收钱，这钱还没收上来怎么走啊？那时候杨八老不是回家吗？回家是终极目的，这一道上有好些以前欠给他的债，他得催回来。过去那行商是走一路做一路的生意，有时候那现钱收不上来就欠着，这次杨八老回来就有收账这件事儿。本打算立刻走，可是商人因利而起早贪黑，到了现在难道说这账不要就这么走了？杨八老一想，万一这两天海盗不来呢，我赶快收了账再走不迟，碰碰运气吧，最好这两天倭寇们别来。你说这不迷信吗？他太侥幸了，他相信自个儿感觉，那万一这两天要来了呢？杨八老没想那么多，连忙进城去讨还账目啊。进的城中找着自己的欠账之人，跟人没说几句话，突然就听大街上人喊人嚷啊，快跑啊，倭寇来了，哇哇哇哇哇，外边的动静一大，有推车的，有担担的，有哭的，有叫的，跟着好些日本人嚷嚷日本话，这杨八老也听不明白呀，就知道倭寇杀进来了。嘿，杨八老心想，来的真好，我刚进城他们就堵过来了，早知我刚才绕道走了多好啊，这会儿也只能认命了。随着逃难的人群你就往外跑吧。一看这大街两巷是十分狼狈呀，舟车挤压，男女奔忙啊，人人胆丧，都怕这海盗，各个心惊，都骂这官兵啊。怎么呢？官兵但凡有本领能让这帮海盗倭寇们杀进城来吗？老百姓是扶老携幼，撒开两腿跑都觉得跑得慢，妻子剖妻，好些人被迫无奈就只顾自身了。什么叫贫穷？怎么叫富贵呀？什么叫城市？哪又分山林？只要有能求得遍地安身之处，保住下上这颗人头就是万事大吉了。要不古人那话说得好，宁为太平犬，莫做乱世人，就这道理。太平年间当一只看家狗它都没有风险，乱世之中要做一个普通人那是心惊胆寒呐。杨八老这回算感受到了，你看那老百姓跟没头苍蝇一样，东一头西一头，他也跟着一块撞，撞来撞去啊，撞人倭寇堆里去了。官军不是不抵抗，只是打不过这些日本海盗，这老百姓也是无处投奔，随着大溜走吧，最后绕出城来奔着城外冲，倭寇在后边追，老百姓也多，这一路追一路杀一路抢，那哭声遍地。大概过了有两个多时辰，杨八老始终走在人群最中间，所以他没被人抓着，周边老有很多人就觉得远处喊天震地，怎么回事？难道说倭寇已经杀进人群中来了吗？老百姓就跟那羊一样， 一旦被那凶猛的狼冲进羊群，那羊可就乱套了，往哪儿跑也没了准心骨了。羊八老往旁边这么一瞅啊，在他左手边有一片小林子，哎，我甭跟着这帮老百姓瞎撞了，我自己藏起来吧，呲溜他钻了树林子了，奔着树林子里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

有人眼尖看见了，哎，有林子，哎，有进几位，跟他一块走吧。好些人跟着也进来了，大伙儿满以为这林子是避风港，到里边能藏身。赶进来之后啊，全后悔了。这杨八老刚进来，就听这林子里边梆梆梆，有梆子响，跟着蹦出来一帮倭寇，嚯，你给我干嘛？说的什么玩意儿？日语没听明白，感情都这儿藏着了。这些倭寇也聪明，一块出来跟官兵打起来，被人包围了怎么办？他们也分散，有的在外边明里打，有的暗地里保存实力。杨八老看这座林子正是人家倭寇藏身所在，您想这多冤呢，给人送货上门了。这倭寇上来之后，先是一通砍杀呀，把进来的这几十个人杀了有将近一半，其余的不敢再挣扎，全都给绑了起来。外边那人一分散，力量更少了，被明面的倭寇也都抓起来，凡是抵抗的全都杀了。要是那妇女长得有几分颜色，看着挺漂亮，那都留着回去做压寨夫人了。那些身强力壮的壮汉，只要是不抵抗的，这都留他们一条命，把他那个头发按日本人的发式给剃一剃，剃了头前边还抹点油漆，让他们也跟这日本人一个扮相。你想这出来，你就看不出哪个是中国人，哪是日本人了。一旦要是打起仗来，就让这些俘虏的壮汉们往前冲，让他们去做替死鬼。那官军一看这样的人，发型都一样，甭问，这也是倭寇啊，见一个杀一个，见一对宰一双，拿人头去冒功，实际杀的都是自己的同胞。人家这些日本海盗何乐不为啊？除非说这些壮汉非要玩命，那就只能杀掉。至于像那些老弱病残呢，根本不考虑，全都一个字，杀呀。所以老百姓一提起倭寇是又恨又怕。那么这些被俘虏的假倭寇呢，自己想，你不打仗也是死，打仗被人抓着也是死，干脆保命吧。怎么保命？见官军他们也杀呀，杀了很多官军，自己就能多活一段时间。这就是倭寇之所以在沿海这一带屡次作乱，势力越来越大的原因。人家对待俘虏是这样一个政策，所以使得这倭寇的队伍倒是越来越壮大。杨八老哪知道这些呀？他跟这一群老百姓算都被这倭寇给抓了俘虏了。杨八老聪明，看看那些凡是蹦起来要跑的都被杀了，干脆老老实实先忍着，反正人多，他真要把我们都杀了时候，我再一声大喊，带大伙跑到赶趟，这会儿先听会儿话，看看怎么着。像瓮中之鳖，釜中之鱼，只能是图得活命，随顺他人呐。杨八老心中怎么盘算暂且不表，单说这帮倭寇抢了很多金银财宝之后，

候的心满意足啊，一听说朝廷的大军要到了，得了，赶快把那船只都准备好，连那金银带那劳力带那美女都装到船上，咱们赶快走吧，谁跟他们打呀。这帮人唱着日本浪人歌啊，就回到日本国去了。杨八老爷作为俘虏被压在船上，这帮倭寇到中国边界沿海做强盗，那都做出经验来了。他们的国王对他们还有好些不知道的呢。那这些倭寇打哪来呀？都是日本国各个小岛的贫苦的农民，他们实在是过不好日子了，就出来抢，就跟中国自产的那贼盗差不离。您看那些强盗占山头，对自己周边村镇都不错，为什么呀？兔子不吃窝边草啊，好狗还护森林的吗？这帮倭寇也是赶回到日本国以后也都是安善良民，只要一坐船出来，那就跟凶神附了体一样啊。回去之后把抢来的这些财物连这些奴隶这么一分，各自回家该种地种地，老老实实的了。赶日子过着穷了，有人就把他们召集起来，走，咱们再抢一把。合着在日本国内都算是好人，出来就变恶魔了。他们当年有头目，一呼百诺呀。那么这些中国人呢，抓到那儿就是奴隶呀，得跟他们一样，那发型都得统一喽，而且没事儿也有人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训练。训练什么呀？除了干活还得练打仗，下回在抢劫的时候这帮中国人得冲在最前面。这日本倭寇啊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生活训练方式。杨八老就这样跟着这帮倭寇住了快2年，这2年下来身体练出来了，除了耕种就是军事训练，水土也习惯了，哎，尤其是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再加上这发型一变化，服装一改变，他要不说他是中国人呢，谁也看不出来，他跟真正的倭寇毫无区别的。光阴似箭，杨八老在日本一待就待了10好年呢。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他自己对天祷告，愿神明保佑我杨父再转家乡重会妻子。有时候想着想着，杨八老自个儿能哭喽。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当初不娶这博士多好，即便娶了博士我不回家探亲多好，何至于半路走失，两边都惦记我，我还没法捎信儿。这真是异国飘零10多年，相关魂梦已茫然，苏亲困鲁京俱脱，红号流金血满滇，彼为中朝甘守节，我成俘虏获何牵，守秋无忌伤心切，夜夜虔诚祷上天呐。急得这位杨父给自己只写诗，他相关魂梦已茫然，多少次梦家乡，梦的简直这心里都不难过了，茫茫然然，无喜无悲。当年那苏武牧羊的时候举那汉节，那毛毛都掉了还那举着呢，多少年呢。宋朝有一位大臣叫洪浩，被金人给拘留了，一拘拘了15年呢，结果怎么样？胡须都白了。可是人家都是为朝廷而受着离乡之苦，我是为了谁呀？所以杨父心里别扭，说我成俘虏获何牵，我得罪哪位了？守秋无忌伤心切呀。中国有句成语叫狐死守秋啊，狐狸死那脑袋得冲着自己洞窟那方向，得这么死喽。后来被人们比作说归葬故乡，所谓落叶归根呢。我现在没别的要求了，就希望能死在家乡，别死在倭寇之乡啊。这杨父不乐意死在日本，所以天天晚上在那祷告。时间真快，一转眼到了元朝泰定年间。这一年日本国的庄稼长得很不好，
这一年是白辛苦了。农民们忙的一年，眼看吃不饱怎么办呢？有人一纠合，走啊，到中国抢啊，对，哎，把那些俘虏都带着。就这样，杨八老又被这些倭寇带着回了中原了。别人心里边别扭，生怕回去再被人给杀了，杨八老心里高兴，在这憋也憋死了，万一回去有个机会我逃跑了，我就能看看我妻子，看看我那儿子，所以他是忧中带喜，高兴的是回到故国呀，万一有机会能跑出来，那是上天对我的恩宠啊。难过的是什么呢？谁还能认识我呀？这十好几年我这模样也变了，尤其是我这发型，我这穿戴，我自个儿照镜子我都不认识，亲人还能认出来吗？更何况刀枪无情，有性命之忧啊。哎，杨八老一想，宁做故乡之鬼，不做夷国之人，我不能在敌人这儿活得好好的，那还不如死家里呢。对，下定决心呢，一定要找着亲人，跟着大伙坐船是漂洋过海。这倭寇行船当然也得听天由命了，怎么那会儿那个科技跟今天还不一样，船只的建造跟今天没法比，所以对待自然的把握也跟今天是相差甚远，天气预报没有，全凭经验。而且这行船要看这风势，风有力这船走的就快，顺风跟这顶风当然不一样，顺风怎么个顺法还有讲究呢。如果是刮北风，那么这些日本的船只就奔广东来，它顺呢。如果要刮东风呢，往远了走不行，就奔福建来。要是刮东北风呢，他们就奔温州。刮东南风呢，他们就奔淮河扬州这一带。好，反正往哪都能去。这一次出来是二月天气，众人登船离岸，正赶上是东北风大作，一连吹了好几天呢，他们就奔了温州来了。而那时候的元朝太平日子过得挺长，所以沿海的防范已经不像刚建国时候那么井然有序了，就那么几只船，几百老弱残兵，他们平时也不训练也不打仗了，突然来这么多海盗，他们哪受得了啊，望风而逃啊。这帮倭寇大大方方公然登岸，又是一番放火杀人。杨八老这些中国抓去的俘虏心里边不愿意，但是也得跟着队伍走。这一次出门由打二月到八月，您说怪不怪，元朝原先的一些能征惯战的官军被打的是连战连败呀。人家倭寇连抢好几个市镇，跟着就奔了大城市了，奔绍兴，奔杭州。哎呦，这个凶暴劲儿简直拦不住了，各州各府各县连忙写告急表彰报送朝廷，朝廷下旨意通知兵部，命这平江路普花元帅领兵征剿。这普花元帅对外号称是足智多谋啊，是手下有多少多少精兵，多少多少良将，一接着命令还倍儿高兴呢，大刀阔斧杀奔浙江啊。前燕前部先锋官早就去打听了，打听说倭寇站在清水闸这个地方扎营。清水闸在浙江上虞县，普花元帅一听，那就约会各路人马，浙中会合，都奔着清水闸吧，是水陆并进的。这倭寇平时看不起元朝这些官军，那么屡战屡胜，他们一打就败，他们拿普花元帅这支人马也没往心里去。他哪知道普花元帅手下十几个统军都是万夫不挡之勇的大将，人家军队是有备而来，四面埋伏好，等着倭寇冲进埋伏圈之后是火器发射呀。那时候是由打冷兵器向热兵器过渡时代，这火器虽然杀伤力不大，但是心灵的震慑那是很重要的。

0: 怎么也比弓箭强，杀的这帮倭寇走投无路，是大败而逃啊。这一战，蒲花元帅斩首1000多人，活捉了200多人，其余的呢，逮着船呢就逃跑了，还有半道被杀的，还有从船上跳水里边淹死的，抓了200多个俘虏，心想这回跟皇帝有的交差了。屯兵在清水闸，好好在这休养几天吧。咱们单说这清水闸，这个镇店有一家庙宇，香火特别旺盛，这庙叫顺济庙，供的是谁呀？供的这神有名有姓，姓冯叫冯俊呢，就是钱塘人士。怎么供这冯俊呢？庙里供的神仙，这是当地一个普通人，怎么供他呢？感情有这么一段传说，说这冯俊16岁的时候啊，这天梦见玉皇大帝派天神传下一道天旨，要把他肚子拉开，换换五脏六腑。醒来之后，这是一个梦啊，可他真就觉得肚子里边上下翻滚这么疼。打这儿起，他也不再上学了，反而在家里天天坐着那么静坐琢磨，哎，琢磨琢磨，突然开窍了，开悟了。怎么见的呀？他以前没看过的书他都知道什么内容，简直是无书不知，无文不晓啊，下笔成章，张嘴诗词随时就来，而且哪位要找他问的什么事儿，他前后给你这么一推算，还真就准。不光是学问大，还会算命。这大伙一看，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这一天在家里边正午睡呢，睡睡大伙叫他，怎么叫叫不醒，睡了这么好几天这才醒过来。他问他，你怎么就睡这样了？不是睡，我出门了。去哪儿了？奔东海龙王他们家，我赴宴去了。结果在那儿贪了几杯酒，龙宫的酒就是好喝，我喝醉了，晚回来几天啊。家人一听，这不可能吧，你真的跟龙王一块吃饭？那你看说着话，这冯俊咯楼一声打这么一嗝，大伙一闻，呵，海鲜味儿还真难闻，看来是没少了吃海鲜。哎，怪了，他躺这儿叫他不吭声，谁也没给他喂饭，他怎么会有海鲜味儿？难道说真去了吗？家里人信了。就这样，这冯俊有了半仙之体了。赶到他长到36岁这年，也就是他梦见玉皇大帝给他换五脏20年之后，突然他对家人讲说，这2天我得走了，玉皇大帝命我为江涛之神，而且告诉我3天之后就得让我去赴任。家人见他，咱们再说会儿话吧，我要睡觉了。睡觉了，躺那儿，这人就完了，这叫无疾而终。就在他死的这一天，这江里边是波涛大作，钱塘江里边那船碰船，舟碰舟，好些船都底儿朝上了，水波翻裂，就见旗盖飘扬，白马红缨，有一神仙在水波浪里翻波而出，这身子越长越高，越长越大，现形于云端之上。大伙一看，这谁呀？这不放大了的冯俊吗？真成了龙王爷特使，真就成为江涛之神了。那他们就供他吧，就这么着，就这么着立庙烧香祭奠这江涛之神冯俊。香火特别好，据说也特灵验，这消息就传到杨八老耳中了。杨八老心想，那我这一回回中国能不能跟家人团聚呢？得了，我去庙里烧着香问问冯俊吧。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为求活命，杨八老去求告神灵，他到的顺济庙中去祭奠祭奠冯俊，看看这位江涛之神能不能保佑自己，能不能活着跟亲人团聚呀、啊、烧完香祷告完毕，一求签是大吉大利，找人这么一批假，有人告诉他这签这意思，遇到难事儿，遇到灾难你就躲庙里甭出去就得了。杨八老一听，对呀、啊、这要打仗我往哪儿去，我就庙这儿忍着吧，就在这顺济庙里边待着呢。一场交兵打下来啊，这海盗被打的是大败而逃。朝廷的总兵官姓王，叫王国雄，官拜千户。这王千户带领着军队横冲直撞，打散了倭寇，最后抓了13个俘虏。在哪儿抓的呀？就在顺济庙里。这其中就有杨八老，把这13个俘虏都给我带过来。这王千户一脸杀气，怎么被这海盗给气的，就你们这帮人搅闹我们沿海百姓不能安居乐业，他给我推出去杀了。刚下完令，这13位一块哭啊，大人饶命，我们不是倭寇啊。嗯，王国雄一听说的都是中国话，可一看剃这头型穿着打扮，你们莫非学会说中国话？哎呀，我们干嘛学中国话，我们根本就是中国人，我们日本话说的不利索，这中国话怎么能忘了呢？他少来这套。王千户一听，多少倭人扮作我中国良善之民，到这里欺压良善，巧取豪夺，你们倒狡猾，现在被抓了嘛，要装中国良民，都给我捆绑起来，吊在廊下打，看他们招不招。杨八老他们13位就被人拿绳捆着吊那儿了，大伙儿都说冤枉，打的这些位一个个衣衫褴褛，皮肉开战，谁也不肯承认是日本人，压根儿也不是日本人呢，要承认脑袋就搬家了。这王千户啊，看着看着都看腻了，算了，明儿再打吧，我困了。就这么着，他一说不打，谁还问这事儿啊，陪着他撤下来了，命人把这13位看住了。老千户回去睡觉了。这千户有一个贴身仆人叫王兴，王兴晚上出来上厕所，就正好打这13个人捆绑之处经过，这地儿离厕所挺近。王兴打着过时候一听里边有人哭，嗯，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提了灯笼过去看一看吧，是杨八老发出的声音。仔细一瞅这杨八老这面貌，哎，有点熟。哎，我说，你说你不是真正的倭寇啊，老爷，我就是咱们中国的子民的。那你是哪里人士？你怎么跟倭寇搅和到一块儿了？你们长得都一样。哎呀，我们都是闽中的百姓，都是福建当地人，我乃是安西府的人士，10多年前我从安西府购奔漳州做买卖，被这帮倭寇给抓了去了，所以现在变成这副模样，受了万般辛苦，你们难以看出啊，这都多少年了，今天被抓到这儿，满以为能够重归故里与亲人团聚，没

0: 想到老爷非说我们是倭寇，老爷应该好好审一审，我们好苦的命。一边说一边哭，他这一哭，那十二位跟着也哭。王兴一看，别，别乱哭了，别乱哭了。越哭大半夜把老将军吵醒了，一着急，连问都不问就把你们杀了。你们嚷嚷什么呀？哎，还问你？一指这杨八老，你说你是安西的人，你原先姓什么叫什么呀？
1: 我姓杨，叫杨富。
0: 王兴一听，你小名是叫八老吗？啊，杨富兴，你怎么知道？哎呀，我的主人，你怎么把我给忘了呀？这王兴一叫主人，杨富也愣了，这打哪儿论的呀？您忘了，您从安西府跟家里出来的时候不带着几个仆人吗？我是年纪最小那童儿，我叫王兴啊。啊，杨富想起来了，当年从家出来还真带着这么一位。哎呦，根本就认不出来了。您想，这都十好几年，快二十年了，那模样变化大了。你怎么到这儿来？行了，改天再说吧，我明儿早老将军起来再问你的时候，哎，你就这么，明白吗？按我话说去办。哦，我知道。王兴压低声音跟杨富杨八老嘱咐完了，掉头的回睡觉了，和这厕所也忘了上了。回到家门口的时候一琢磨，不对啊，正事儿忘了。去完厕所再回来，单等天亮。赶等到天亮的时候，王千户一睁眼，洗漱已毕，吃完早饭接着审问。这十三个人不可能都是中国的恩善良民，有也就有那么一半个，估计大都是狡猾的倭寇在这骗我。老夫岂能被你们蒙骗呢？嗯，接着问。王兴就跟着老千户在后边不离左右，王千户作证，有人提着鞭子又接着打呀。这会儿就打着打去奔了杨富这儿来了。杨八老昨天跟王兴定了完了，这位行刑官刚了一举鞭子，哎，大人手下留情。嗯，行刑官一愣，这位怎么这么大胆啊？人家都在那哎呦哎呦不敢吭声说别的，他可叫我手下留情。抬手刚要打，就见这杨富杨八老瞪了一眼王兴，王兴，你忘了你旧日的主人了吗？王兴一听，假装不认得，你什么人呢你？老爷，我到跟前看看，走，跟前这么一瞅，哎呦，果然是我的主人。俩人是抱头痛哭啊，好演员不用演，根本就是老相识嘛。这是真情实感，昨晚没来及哭，今儿早都哭出来了。王千户一看也傻了，怎么回事啊？一问，王兴一一诉说呀，此乃小人十多年前失散的主人，当时我们四散奔逃，寻觅不到，没想到主人是被倭寇给抓了去了。我说他叫我呢，起初我看他面貌有些相似，只是这发型变化，不敢相认。他一叫起小人的名字来，哎，看来不会有错。主人能不能看在小人的面子上放了我的旧主啊？这王兴一边说一边哭，把王千户给感动了。你看手下仆人要都像王兴这么有情有义的，这该多好啊。杨八老这么一喊冤，其余那十二位也跟着喊冤，都要求把家里边住址写下来，不行让官府派人去问一问吧。这王千户一看，既然这杨八老是真的，这些位我就干脆派人去打听打听，如若真有家人来认领，那我就一并放过，好事做到底，送佛上西天嘛。就这样挨个对证，是一一解释，全都给放。十三名假倭寇终于重见天日，这眼看就要释放，
1: 就等着一句话，走，各回各家了。有人来报，普花元帅有令，这些窝犯要提去重问。
0: 啊，
1: 杨富杨八老一听坏了，这普花元帅比这王千户官职大呀，这回王千户来打的倭寇就是跟那普花元帅来的呀，上司要重新审问这些窝犯。这王千户一看没办法，那只能再拿绳把他们拴起来，告诉王兴，你领着到那儿就这么说，看看普花元帅怎样处置。别忘了把他们各自写下的原有的住址都带着，好让元帅相信呐。王兴这心也提着的嗓子眼了，心想这玩意儿元帅要是一翻脸都给推翻了怎么办呢，跑是跑不了了，只能压着13个人再奔普花元帅那儿。敢见着普花元帅之后啊，这元帅连见这13位都没见，就把押解的王兴找过来了。你领着他们奔绍兴府去问绍兴府的郡丞杨世道，让他问一问。王兴不知道杨世道是谁，杨富杨八老也没听到这名字，一听说又奔了绍兴了，那就去吧。他哪知道他儿子在那儿等他呢。在那个时候，元朝时代郡丞就跟明代的那通判一样，比太守低一级，应该说跟太守同理州府之事，算是二号人物吧。郡丞杨世道升宫厅问事，宫廷上十分整齐肃穆威严，王千户派人送来这13名倭犯已经带到了厅前，施礼已毕，各自诉说来历。这位杨郡丞虽然年轻，问得很仔细，挨个问年纪多大，家中有什么人，住哪儿，问来问去，问到杨八老这儿了。杨八老一说自个儿是安西府人，杨世道一听心中一愣，这跟我老乡啊，你也姓杨，正是，家中还有什么人呢？有妻有子吗？杨八老一听，当然，小人的妻子娘家是东村李氏的，只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杨世道，小人曾经到张府一带做商贩，那时候我儿子刚刚8岁，我在张府住了3年就被人给抓走了，而今又过了10多年，自从离家之后是音讯不通，我也不知道我那妻儿到底是死是活。哎，掐指算来，我儿杨世道要长得到今天应该29了。老爷要不信，可以发封文书到小人的县中问一问，将那3党的亲族姓名一一对验，小人之冤就可以昭雪了。杨世道一听不做声色，压了下去，回来再问，好像要琢磨琢磨，哪是琢磨琢磨呀，退堂之后直接奔后宅去看母亲杨老夫人。娘啊，这事儿可怪了。夫人李氏一听，怎么了孩子，有什么事可称一怪呀？娘，有王千户押了13名倭犯送来让孩儿审，这些人看着可都是倭寇强盗，可偏偏都说是中国百姓，是被抢去的，到底是真是假难以分辨，所以让孩儿来一一审问。问来问去，其中有一个人跟我爹同名同姓，姓杨名富，而且一问住址也跟咱们家相同，只说20年前别妻李氏奔张府经商，说那年他儿子7岁，我记得我父亲离家时我也是7、8岁的样子，只是儿不敢相认，是不是重名重姓，天下如此巧合，所以拿不定主意，特来回禀母亲。老夫人李氏一听怪了， 你看。

0: 认不出来他像不像你父亲，你还看不明白吗？不敢冒认，实在像倭寇。老夫人一听，那是弄错了。不过你父亲一走再无音讯，这样吧，如果不是，得老身亲自去看一看，我在屏风后等着你，再问一遍我就能听出一个眉目来。遵命。杨世道领命，马上恢复继续升堂文案。这一次升堂，他妈妈可就站在屏风后边了，刚问了没几句，就听屏风后面哭了。我儿，不需再问，这个人正是你的父亲。啊，郡丞杨世道在那公案后边坐着，好悬就堆在那儿，怎么的激动的。你想，七八岁的孩子没有了爹，一直也不知道爹哪儿去了，是死是活不知道，现在终于肯定这就是自己的亲爹了。母亲的话没错，这一激动啊，他有点失态，身子特特特特特在一个地儿发抖，老半天才站起身来，颤颤巍巍走下来，一把就把杨八老给抱住了。大伙一看，他们老爷干嘛呀？哟，老爷哭了。跟着屏风后面李夫人也转过身来，杨八老一眼就认出妻子来了。妻子老了十多年二十年的光景，能没有变化吗？儿子都这么大了。当下杨世道吩咐散堂，先把杨八老接到后边的书房，父子亲人终于团聚。杨八老拉着儿子，拽着媳妇的手啊，我在倭国倭那儿了，好，我在日本天天受了罪了，那时候不叫日本，一口一倭国的，越说越窝心呐。你们不知道，我这天天祷告，日日思乡啊，就等着跟你们娘俩团聚。看来是感动了上苍，皇天可怜我呀，随着我的心愿。哎，更没想到的，杨八老拉着儿子杨世道的手，我儿富贵荣华，这是万千之喜呀。那十二个人我给作证，都是跟我一块被抓去的中原百姓，实出无奈，我儿素于昭雪，千万别让他们生出怨恨。好好，杨世道一听他爹说话，那还不信吗？我也甭审甭问了，就这样，拿文书记录一番，赶快都放了吧，而且每人还发一两银子做路费。后大伙是感恩不尽呐，众人是各回家乡。这边杨世道给普花元帅也写好了公文，把这事情都交代清楚了，这事儿就算结了案了。杨八老沐浴更衣，跟夫人在一起，这一家骨肉是终于团圆。这件事儿一传十，十传百，整个绍兴府就传遍了。绍兴府新来一个太守，姓薄，叫薄士德。您说这多巧啊，薄士德正是杨八老那第二个夫人薄夫人生的，大儿子叫世道，二儿子叫世德吗？这薄太守坐镇在绍兴府，一听说，哦，人家杨俊成认了父了啊，那马上备下酒席赶去庆贺。都是同事吗？同僚之间怎能不互相往来呀？准备好礼物，亲自来祝贺来了。你想，这老太公得出面啊，光年轻人不行，得拜见拜见令尊大人呢。杨父出来了，见到这位薄官员施礼已毕，是分宾主落座。薄太守羡慕极了，杨兄，一口一个杨兄啊，您终于找着失散多年的爹了。四楼一口酒下去，可惜呀，我一直没找着我爹。杨八老也没听明白怎么回事，这杨俊成杨世道就问他，薄兄 此话由何说起呀？嗨，当年是这么一回事儿。有人到我薄家入赘，也是安西府人士，生下我的时候不到周岁，他就回家探亲了，结果兵荒马乱，再无音讯呐。杨八老一听一愣啊，刚才一说这位太守姓薄，他心里边就动了一下。请问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呢？最早啊，我外婆还在，后来外婆没了，就剩我们娘俩了，我们薄家再没别人，都是远亲了。我既无舅父也无姨娘啊，我妈妈姊妹一人。敢问尊官的官讳吗？杨八老不能直接问你叫什么，人家是官员呢。本官姓薄，双名士德呀。这杨八老一听，你叫薄士德？嗨，杨俊成轻轻一瞪他爹的袖子，心想这太不礼貌了，薄士德呢不能你这么直目瞪眼就这么叫出来，这是绍兴府的太守，论着级别比我还高一级呢，你可不能这么叫。可是杨八老一边叫着眼泪下来了，薄士德也愣了。令尊大人，这是我的儿啊。老父亲喝多了，还是回去休息吧，我没有喝多，他也是我的儿。把手下这差役们都给逗乐了，心想别是我们这位老太爷子疯了吧，怎么流浪的太久，瞅谁都像他儿子，他都不傻，当官的他都认作儿子，哪那么些儿子呀。杨俊成来了个满脸大通红，杨世道把他爹往里推，薄太守薄士德呢一直在这端详这杨八老，这真的是疯了吗？算了吧，大概老人家酒喝多了，改日再谈吧。薄士德就此告辞回家了。回去跟老夫人这么一说，娘啊，今儿有这么一事儿，有一老头姓杨，我这么一说他管我叫儿子啊。薄夫人一听，那人什么模样什么长相啊？薄士德一说，夫人摇摇头不认得，对呀，那头发还没长出来，那是按倭寇那么办的。这样我儿把他请到家来设家宴，以祝贺为名，让为娘听一听你们说话，我便有分晓。就这样同僚之间互相请客也是常事，薄士德就把杨俊成父子请到家中赴宴，席间又聊起以前走失的父亲这事儿，一番攀谈。薄夫人哭着直接就出来了，我的夫君，我总算活着见到你了。薄士德一看，得，还真是我爹，这才叫人生在世，苦尽甘来，否极泰来呀，起起落落，分分合合，这都是正常之事，终归要笑对人生。传奇话本，古时的说书人喜欢讲这种境遇坎坷但终是大团圆的故事，大概就是表达这么一份祝愿吧，愿人们历经坎坷之后能笑对人生啊。这真是财离地狱忽登天，二子双妻富贵全，命里有时终须有，人生何必苦埋怨。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 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电费加
9: 六
8: 少，
9: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1: 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来来
2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9: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0: 哇，好浪漫！
21: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9: 臭美。
22: 啊，我有个提议。

0: 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 好主意，
2: 好主意，好主意，
1: 干干干！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5: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4: 咦，那你是什么？
15: 我是光盘。
1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5: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说黄疸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
2: 链接城乡。
3: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4: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们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抓了40多。
8: 听百姓声音，
9: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1: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9: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9: 奏响振兴篇章。
12: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3: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8430-8888。
14: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金秋时节啊，秸秆处理是不少种地农户最关心的大事儿。怎么用好秸秆还田提质，还有哪些补贴利好？那近日啊，省政府也是印发了集政办规2026-1号，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也是围绕六大方面出台20条实打实的政策。其中呢，针对秸秆还田的扶持举措，精准对接田间需求也是含金量十足。
13: 稍后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特别邀请农机专家李奢朝老师为大家详细解读。今天呢，还邀请到了畜牧兽医专家刘星河、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4: 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9: 乡村发现。
13: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药兽药综合整治专班组织召开农药兽药网络经营平台座谈会，通报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背景和进展情况，部署进一步规范网络经营秩序有关工作。
14: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13: 9月17号，以央企携手兴企惠民为主题的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启动仪式在北京天能一号文化科技创新园举行。本届活动汇聚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覆盖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及对口支援地区新疆、西藏革命老区。
14: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吉林省出台片区化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推动乡村建设从单个村景向连片风景转变，为吉林省乡村全面振兴、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3: 2026年9月20号至22号，以筑基、链接、领航为主题的2026 食用菌全产业链厦门创新博览会在厦门启幕，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将领衔出席，与科研院校、企业及采购商代表共话吉林菌业发展，为菌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14: 9月18号上午，主题为“山海心连心，消费促振兴”的协作帮扶促消费天津产销对接会，继2026年和田优品甘味入京消费季活动，在天津隆重开幕。此次活动对进一步拓展脱贫地区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消费帮扶工作全面提档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13: 近日，2026年肉类消费周在山东青岛启动。本次活动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发起，中国肉类协会牵头主办，旨在汇聚行业合力，引导国民科学膳食，强化品牌引领，推动肉类消费扩容升级，让更多优质国产肉类走进千家万户。
14: 9月18号，湖南省2026年第一期田间地头展“农机进万家”活动在常德市石门县举办。来自湖南省柑橘产业大县的农机管理部门、农机专业合作社、种植经营主体及农机生产企业代表共180余人齐聚现场，共探山地农机化发展的新路径。
8: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农事热点，
13: 提示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随时呢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两天啊，很多农民都比较关注，生产者补贴的相关发放问题啊。今天上午官方直播的时候，也有农民问，在这儿呢，咱们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生产者补贴啊，预计也要9月末10月初开始陆续发放啊。咱们所说的十月初也是国庆节后了，10月8号开始，可能8、9号、90号就陆陆续续会有农民查到，咱们再随时关注。前几天呢，我们也有农民跟我们反馈，已经看到村里的公示了，但是公示呢，这个今年的金额有些减少。大家这个情况，一呢是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跟村上沟通，问一下今年是不是有减少啊？包括今年的这个发放金额，您可以能已经掌握到了。之后呢，我们再看最后打卡的金额跟您公示的金额能不能对上，这两个数能对上就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们来看看热线上的朋友。
14: 咱们来迎进，这是九台的施先生，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你好，施先生。
15: 哎，
14: 请讲，有什么问题？
15: 我有一个孩子吧，一个是，在这个上学期间就分到土地了，那个一个姑娘也是，然后后来他也做，我也参加工作了。这个单位分到南京去了，我说这土地还能不能收回呀？
14: 您不是，您问的是你儿子的土地还是你女儿的土地呀？
15: 我姑姑我都是毕业，参加工作。
14: 您这样吧，咱一个一个说啊。您女儿，她是在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就分到土地了，是吗？
15: 对对对，
14: 啊，然后他现在是什么工作呀？
15: 我儿子是在长春，等下改在南京，盐城市。
14: 咱说的是你不说的女儿，先说女儿的土地吗？
15: 哎，
14: 施先生，您听我们说，
15: 哎，
14: 你不是先问女儿土地，女儿现在是什么工作？
15: 是教师。
14: 啊，然后户口也迁走了，是不是？
15: 啊，户口迁走了。
14: 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了吗？
15: 那什么确认了？就以前确认过，现在没确认。
14: 以前确认过，现在又没确认，这
13: 是啥话呢？
15: 哦，
14: 因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是最近才开始确认的吗？
13: 咱们在前几年如果确认上了的话，咱们现在没有更改，原则上就应该确认上了。但如果他要是特殊的这个职业身份，可不可能有可能会给他取消身份，这个事儿您要掌握到。如果他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没有变化，即便户籍不在，土地在延包的过程当中是没有问题的。
14: 嗯，
13: 关键节点要考虑到他的身份有没有确认成功。
14: 嗯，
15: 哦，
14: 这是你女儿的这情况。
15: 测验过，然后她的身份证，户口本啥的。
14: 您再查一下施先生，可以这个上村上看看，看看他这身份有没有确认啊？
15: 哦。
14: 嗯，然后您儿子是什么情况？您儿子二轮土地分到土地了吗？
15: 分到了，都分到了。
14: 啊，然后儿子现在是这个户口迁到这个外省了，然后在外省打工，是不是啊？
15: 那是教学的。
14: 您说什么？刚才没太听清。
15: 一个教学，
13: 是老师呗。
14: 啊、也是迁到外省了，然后也是老师，是不是啊？
15: 对对对，
13: 所以说这里的关键节点就在于他们两个的成员身份有没有确认。如果两个人的成员身份确认上了，且和您是一个土地承包户，那么大概率我们现在的过程就是延包，问题不大。但如果说针对他们两个人的身份没有确认上，那么这里面就存在有可能有变数的情况。
15: 哦，
13: 去确认这个事儿吧。啊，
15: 我在车上，我在女儿。我的女儿是在九台这个丰碑到水利局下边的核桃站，始终没上班。
14: 嗯，你是这样，就是跟他上不上班，他的工作关系在那儿，所以说您得先确认您女儿和您儿子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有没有确认。
13: 我不知道您想又说您女儿没上班这个事儿要表示什么，那你这里头也不能吃空饷啊。
15: 我是，
13: 对不对？
14: 咱就不在节目里跟您聊这个事儿了 啊。
15: 土地都已经收回去，而且他没下岗
13: 了。什么意思啊？这怎么又说到下岗了呢？是什么话呢？
15: 他属于待岗。
13: 待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15: 这个什么一月给点工资，把他判的没下岗。
13: 不，你所以说要看他的职业身份嘛。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知道他的职业身份。您刚才提到的是水利部门什么站，对不对？那你这里头相当于是不是属于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的身份，这个事儿你要弄清楚。如果是的话，又要推算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有没有确认他的成员身份，这两个事儿都得弄清楚。
14: 您这样吧，我们觉得您可能对这个事儿还有点糊涂，不行就让您女儿和儿子自己去问一下，然后或者自己跟村上去咨询一下，好不好？
15: 好。
14: 好嘞，施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
13: 提示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啊，热线电话8581-5788，8581-5799。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加微信群。
14: 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农技专家李社潮。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劳动力培训，还有农业机械方面以及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回到我们今天的农社点哈，我们也是请李老师啊，详细的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关于这个近日省政府印发这个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的若干举措的这样的文件哈，有什么利好的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李老师。
16: 哎，好的，主持人，我们朋友、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啊！刚才有人讲了，最近吧，我们省政府发布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这个是就主要涉及到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这个文件呢叫《集政办国律2026年1号文件》。这个题目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叫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这个文件的话吧，它实际上就是说围绕着农业秸秆综合利用，主要聚焦那么六大方面，其中来讲吧，推出了20条，可以说来讲是属于干货满满的一些的硬核措施。就我们农民呢，比较一些相关的，我们今天吧，主要重点讲些什么呢？就是说，也是秸秆全量还田和保地耕作这方面的举措，这方面的政策，可以说来讲吧，条条叫硬。 有这么大概六个方面的方法需要我们农民朋友要掌握要了解，因为是啥呢，与我们农业生产与我们能够得到国家的惠民政策来讲是密切相关的。第一条的话吧，就是说关于这个秸秆田间直接焚烧的问题，这个就明确了，就是什么呢，要划定这个禁烧管控区域，特别是这个保护性耕作的地块，就是说你好比说你明年你要是保护性耕作地块，这个来讲要统一的来划定为保护性耕作地块呢为禁烧区域，就是说这个保护性耕作的这个地块的话吧，这个禁烧区域呢由县级政府每年的话就是说在今年秋季好比说来讲就统一划定了，这个划定范围的话吧，每年的话还可以进行动态调整，在禁烧区呢，就是说明确的禁止，全面禁止露天的秸秆的话直接焚烧，这个就是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也是与我们这个农民朋友都是密切相关的。第二条的话吧，就是说给我们保护性耕作这个补贴来讲吧，也更加明确了，也给我们今后三年的话吧，我们这个保护性耕作究竟怎么补，给我们大家的话吧一个明确的导向明确的方向，我们也都吃定心丸。这文件说什么呢，就是要支持保护性耕作项目提高秸秆覆盖率，对秸秆覆盖率啊60%以上的，就是说你在田里边吧按照这个检查标准，你这个秸秆覆盖率的话必须得达到60%以上，这个每亩补贴上限提高到80元，这就上限是我们省里边所规定上限，就是说提高到80元。同时呢在此基础上你再实施调耕或者是混坝或者是深松这些作业其中之一的，就是说每亩的话吧再给你增加25元，就是说在这三项中的话吧，你是调耕啊，你是混坝呀，你是深松的话，你选择一项每亩的话再给你增加25元，实际上就是说你要是说60%以上这个加这个一个选择项目这个叠加以后的话吧，每亩就可以达到105元，就是说它的补贴上限呢就提高到了105元，这是第二条。第三条的话吧明确了，我就说我们省吧叫省内全域取消秸秆覆盖率30%以下的补贴，这就说什么呢，就是说你今后的话吧你光免耕你不动土或者是属于少动土的，就是说我用免耕机我免耕播种了我调耕了我或者是啥没调耕，但是说你没有秸秆覆盖率30%以上的这个前提条件的话吧，那你就得不到补贴，就是说我们省的话吧把30%以下这个秸秆覆盖的这个补贴吧，不管你是免耕的你是调耕来讲吧都不给补贴，这一条的话吧也希望我们大家的话能够理解和掌握。那第四条的话吧也明确了，就是说假如你烧了对过火地块呢经核查研判后呢无力补贴，就是说也明确了你要烧了以后的话吧你再免耕啊，你再烧耕的话吧那你就得不到保护性耕作的作业补贴，这是属于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的话就是要支持什么呢，支持典型黑土区的县市区啊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为什么呢，对利用秸秆等堆沤的有机肥实行增施作业的，就是说你把有机肥能够撒施在田里的，按照我们省所确定的年度的它的任务面积每亩给补贴的话吧不低于150元，就是说根据省里边给你县市区所下达的它的任务面积每亩的话你要堆施有机肥来增施作业的，这方面的话吧每亩的话吧给到了不低150元。还有第六条叫支持秸秆资源量较大的县利用中央超级产量大县20%的奖补，综合利用省级项目等方面资金的话吧 开展这个酸田啊作业，对秋季开展就是说玉米、深番、混霸的等全类。

0: 以上这六条的话吧，就是说从8月20以后呢就开始实施，而且来讲吧，明确提出了这个执行期的话吧是3年，这就给我们也就是说也提了个醒呢，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到27年、28年呢都是来讲实行这个政策的，我们大家的话吧就是说心里的话也都托底了。同时呢，每年的话吧，根据这个情况的话吧来进行评估，来进行调整。总的说的话吧，就是说从今年7月份开始，提醒我们农民朋友啊，不能的轻易的来焚烧秸秆了，或者来讲吧，尽量的来少烧秸秆，来种好和分享到秸秆全量还田的补贴的红利。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社潮老师哈。如果大家有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不管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劳动力培训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
2: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788、8581-5900。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大禾种业赞助播出。大家如果想选新的玉米品种啊，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中秋也是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送月饼了。现在呢，百轩堂辅酶 Q10 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医用级电子血压计和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呢是400-016-1817，400-016-1817。
2: 秋冬啊，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动不动就是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儿。如果想秋冬心脏不犯病，那咱们就要做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秋天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35岁之后啊，人体自身的辅酶大幅下降。现在呢，不及时补足啊，秋冬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呢别等出事以后啊再后悔。都说人过35，辅酶必须补。百轩堂大品牌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呢，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2: 辅酶 Q10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1: 那百轩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啊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2: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吃辅酶就吃百轩堂辅酶 Q10，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中秋福利哈，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呢，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哈。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好，我们来继续接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扶余的高先生。
2: 你好，高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3: 我来咨询一下子呢，秋番的事儿啊，能急啊？
2: 嗯，您说吧，咱们李社潮老师在。
3: 那个，我这个车吧，买了大车和那个番子，都今年秋天要准备翻玉米茬。玉米茬，我听说补贴每亩地补150，得怎么个标准法？
2: 嗯
1: 嗯，咱们李社潮老师、
0: 那个、啊，好的，你说那个你是哪一县的啊？
3: 我们是那个扶余市的，我那扶余县的，就是三里河镇。
0: 那你说这个吧，你深翻这个就是说你拖拉机的话，带着五花梨、翻转梨啥的翻地这个吧，这是啥呢？每亩是补贴80元，但是说啥呢？这有个前提条件，必须得是秸秆全量还田，就是说你把这个把地收以后，把这秸秆的话打碎以后，把它翻到里面。

0: 天必须是前亮的，这样的话给补80元，这是要第一个条件。那第二条件的话吧，它这个是啥呢？给各县市区的话吧，给你下达任务，你得有这个任务指标。这个翻地这个指标的话，可能是说不像保性耕作的面积那么大。这个具体的话吧，由你们县的农业农村局他来组织实施。你要是说想来讲都是都买设备，想来讲搞地方作业得了这补贴的话吧，你那么及早的话吧，跟你们县里边农业农村局到那儿去咨询一下子。你得有任务以后的话吧，你才能够得到这个作业补贴。
1: 那个我说一下吧，那什么，那个我们都报上去了，报上去完了吧？那个不说是翻点地就翻多少地给多少地钱的，还是有数量的。
0: 那他这个东西来讲吧，就是说，咱们省里所规定的是说，每亩给你补贴80元，但是可能，就是说咱们分析了，可能有这个问题。好比说，你们县给你10万亩，那你要是说，假如说你要完成15万亩都合格的，那这钱怎么补的话吧，那就是说你们县里边根据本县市区的实际情况来最后确定。
1: 哦。
2: 嗯，听明白了吧？
1: 我再拦着一下子，老师。
2: 嗯，
1: 我说那什么，就是这个补贴，现在老百姓不认翻，那个执政是完不成任务，不能累累的翻，我这么心能行？
0: 你说什么？
1: 那个老百姓现在有不认呐，也就是大块地说弄比例合着是自个翻完了，自个翻完了，他看出效益了，他才能翻。像这样是没有补吗？
2: 嗯，老师他
0: 有没有补？就是说你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吧，好比说你就是说能够把你的作业面积你拿到那个你们县里边计划里，要合格的话，你就能得到补贴呀。
1: 哦。
2: 嗯，听明白了吧？
1: 谢谢你们的老师哦。
2: 嗯，
0: 不是说
1: 越翻越好，
0: 翻的不
1: 是
0: 中
1: 棒。主持人，
2: 嗯，
0: 学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可能是啥呢？你翻的时候吧，你的作业机器的话，它需要得安装监测仪。那你要做完了以后的话，你要没有监测仪的话，你数据的话你都传不上去啊，是不是？那你得不到补贴呀。所以说这事儿的话吧，你必须得事先的话到你们农业农村局去咨询一下子，这事怎么办，是不是？
2: 嗯，一定去咨询好啊。
3: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看看农安的王先生也是农机的事儿。
2: 嗯，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0431-858-1599和858-1500。你好，王先生。
4: 那主播你好。
2: 哎，请讲。
4: 我求助一下那个农机专家那李老师啊。
3: 嗯。
0: 啊，你说。
4: 啊，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是这么事儿的，我是23年免耕，有车免耕。我交分配的时候吧，交到那个北京平台给我整差了，整到21年了。21年那年圳单的监控，导致我这个那啥树全树基把那全都电脑里边。我现在弄完现在财政年的压，最后去年4月份发放钱我才知道，我这导致我逆走了七十笔钱，你看这是怎么办的？
0: 我也听说过呀，好像你们农安的话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了，就是说你这个是说你这个交监测仪的服务费对吧，是不是？把你的年头给你记错了，你数据的话就会传上去，是不是？
4: 嗯，
0: 对吧？
4: 我在干活的时候吧，我那啥手机还出，干活的时候我的手机里还出数据，不出数据还不能干。
0: 啊，我没听清你说的什么呢？
4: 不是啊，我干活时候吧，我这手机里边还出了数据。
2: 嗯，
0: 哦，
4: 不出数据我还不能干这活，导致我干活干完了没定要钱去。
0: 哦，你这事儿的话吧，你只能是到你们那个农地管理总站吧，到那上去具体的咨询一下这个情况，你这问题怎么解决，是不是？
4: 哎，李老师，我问你一句，那啥，那我这边跟省平台对接能对接了，现在？
0: 你电话有点听不清。
2: 您说什么平台可以对接？什么意思啊？
4: 我现在我这现在吧干活吧，这个技术吧出了数据了，完了电脑没传送上去。我跟那个跟那个咱们吉林省的平台，省平台对接能对接了，现在。
0: 那你这个事儿的话吧，我这么说是啥呢？我帮你分析吧，是啥呢？你自己的话吧，你肯定对接不了，还得是啥呢？

0: 公司找你东西管理总站，他帮着你来讲来协调这个事来解决这个事儿。因为是啥呢，你整个你农安的保定工作包括就做一面的下达呀验收的话都是由那个农地总站他来具体负责，是不是？你自己找去的话吧，我估计可能那省里来讲不一定受理的，是不是？
1: 他的平台吧，就弄完像那个推广站的平台这个电脑里边吧，没有我的数据。
2: 是王先生，刚才李老师不说了吗？还是建议你找一下这个农机部门嘛，去协调看看有没有什么部门有没有工作人员能帮您协调处理一下这个事儿嘛。
0: 你把你这个，你把你的情况的话吧，你详细的把它归拢下来，把你的好比说手机这个你传的面积啥的，把它复印下来，你拿着你这些着重材料，你找你管理部门去，是不是？你别到这嘎达，你啥也没有，你光那么说，他怎么给你解决呀？你有什么诉求，你都写明白的，是不是？去找他去吧。
1: 我这跑多跑一年了，到现在没有头啊！你找我立案了。
0: 对，那你就得是啥呢？你就说你得是啥呢？把你自己的这些佐证材料把它收集全了，完了是啥？你有啥诉求？怎么解决？你向他提出反馈呗，是不是？反复找呗，看看终于的话是有解决的办法，是吧？
2: 嗯，再去这个去找一下啊，王先生，咱们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能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3: 好了，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可以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
2: 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还有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12582，或者可以拨打043188158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继续看看哈，这是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他老师这个毒牛啊，开始吃草之后就一直拉稀，我也给他灌了这个乳酶生哈，但是发现这个效果不太明显，怎么办呢？老是治不好。他说如果变成这种长期的拉稀，是不是就不能根治了呢？想问问刘老师。
4: 这拉稀原因很多哈，除了有这个饲料的问题，还有一些这个病的问题。你像你说这情况，你喂抑生素都不好使啊，这肯定还有别的病。你比如说有这个大肠杆菌感染、沙门氏菌感染或者副结核感染。如果说你喂这药啊，你比如说喂一些这个可兰的阴性菌的药，像什么卡那霉素啊、青那霉素啊，你喂这三天两天就好了，过两天不喂了又拉了，你这可能都有副结核了。要是副结核吧，那就得连续喂半个月的复方利福平啊，这个很难治的。如果不是这个病啊，你去，我建议你吧，先用一个我给你一个偏方，你先试一试啊。就是2两土豆粉冲成淀粉浆，里面加上30克的活性炭，再加上5片黄安米，再加上一头大蒜姜啊，就是一头大蒜不去皮给捣好了啊，再加上1克的油酸蛋白啊，1到5克的油酸蛋白，然后呢，给这个小牛灌上啊，一天灌一次，最多2次，最多3次，灌上一次等2天看见不见见效，再灌一次，基本就差不多了。这个吧，又有吸收这个肠道的积累的毒素，又能呢杀病毒，又能杀细菌，又有收敛作用。如果一般的细菌感染或者病毒感染，不治好啊，已经我治了很多了，你试一试这个啊。如果说这个治不好的话，还继续拉，你这可能得副结核了。这副结核那就得喂复方利福平，1天1次，连为15天。不知清楚没有啊？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清河老师哈。我们来继续进热线上的朋友。
3: 大安的池先生，
2: 你好，池先生。
5: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请讲。
5: 这个老师搁这儿是不是？完，我问一下子，咱们就是说，我是大安舍离的，但是就是这个咱们这次研包这个就是摸地块调查呀，还有人口信息调查呀。这个就是只有那个村干部就那几个人干吗？
3: 你那儿具体谁来干这个事儿？原则上肯定是村干部干呢。
5: 不是这个摸底调查能就这几个人吗？
3: 你有什么问题呀？
5: 是我们现在吧，就是啥呢，这个地块啥的 他们都给我整村上去了，到村上那嘎子，然后我感觉就是说，就是不可能，就是说村上就那几个人干的，这玩意儿你
3: 对您造成啥影响了？我没明白您的意思，池先生。就
2: 是
3: 因为咱们现在所谓的摸底调查，实际上大家都以这个确权登记的相关结果，咱们其实村上也掌握，只不过我们现在要进行盐包的登记。至于您那几个人能干过来这个活儿，因为他干的这个周期有多长，这不都是相关客观因素嘛，对吧？咱说了，可能举例啊，您听着，比如说你可能村上有100户，村上咱说有3个村干部来负责这个相关的工作，那他的工作周期是咱说要求他3天干完呢，还是3个月干完呢？咱们现在没有，咱没有前提条件下，您直接过来跟我说，那他就这几个人干吗？这事儿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得看您乡政府里面怎么安排的，对他的工作周期，您工作服务的对象有多少，这都是有相关数据考量的。所以您说您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咱们来说问题就好了。
5: 因为我就是说啥呢，我感觉到吧，因为就是没有召开我们这个村，就是村民代表大会，也没有就是组成这个各个小组的就是成员，
3: 嗯，
5: 那就是他们就这么摸底，是不是存在着一种瑕疵啊，或者是
3: 不存在？哦，您这么理解是有误的。像刚才走的这个程序，没有需要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大会的这个必然的要求。
5: 哦，那咱不是，那咱以后还开不开会啥的吗？
3: 一事一议啊，得看具体什么事儿要不要开会呀、啊。这个事儿要摸排，也不涉及到咱们影响村民的权利义务。我在摸排这件事儿，工作安排就大家执行就好了。为什么要召开会议呢？对不对？
5: 啊，那就是啥呗？
2: 实际
5: 签了呗？
3: 什么？
5: 这次我签完字，那就代表网签了呗？
3: 具体咱们还得看工作流程往下走。但原则上这次摸排的数据就是要了解咱们大家现在的具体情况啊，了解清楚，您自己签字画押证明无误，那下一步咱们像您刚才提到的是走网签还是走面签，咱们再看下一步程序了。
5: 哦，好了，
3: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3: 好了，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00。
2: 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劳动力培训、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以及农业政策的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本节目呢是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的，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呢是0431-8430-8888，0431-8430-8888。那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啊，提示大家有这个政策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位朋友想问一下王立文老师哈、啊、他说老师，我是德惠的，我想学一下这个种植方面的这样的这个培训技术啊，他说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培训呢，也想问一下王老师。
6: 我们一般都是以种植为主，今年的高素质农民培训就是以种植为主的，就跟农上农业局赶紧往农业局打电话问一下，今年高素质农民培训是哪个单位承担的，是农保校的话呢，那就上农保校去学，他们一般都在农业总站，农业总站如果承担的，那就上农业总站去学习去，让他得抓紧时间，我估计招生快要结束了，因为这9月份再不招生，他们都完不成任务了。
2: 嗯，
6: 他能挤进一个名额的话，就挤进一个名额。一般一个班级如果100人，能招105个，他那算那是05个的也得进去啊。让他们赶紧上农业去报名。
2: 嗯，
6: 这报名来不及了。
2: 嗯，所以说赶紧去报名哈。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立文老师哈、啊，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
3: 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拨打。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大和种业赞助播出。大家有相关选种啊，大家可以想选择我们的这两个品种的话，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430-8888，8430-8888。
2: 咱们来继续迎接，这是农安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7: 你好，我问一下那个关于农安县大豆补贴的问题。
2: 您说说想问什么问题？
7: 就是我其实大豆补贴跟那个产量有关系吗？就补给老百姓地，就按面积算，比如说一亩50块钱，现在村人说你说按产量，我们这有受灾的，就是那水淹了，
3: 完
7: 他按产量给那个说发放补贴，我感觉不合理吧。
3: 嗯，我们之前了解的生产者补贴是按种植面积，具体您得看一下。对，所以您听啊，具体看一下您当地是不是由于种植的面积过多，超出了核定的面积，然后呢，他才用这样的方式。具体你得看他执行有没有相关的文件要求支撑。
7: 嗯，那对于我得上哪儿去找呢？
3: 到农业农村局。
7: 因为刚才我们那个村人要签字完了说那个。受灾的产量少了，就是不给那些钱了，所以问一下，我感觉他这东西特别不合理，因为我们种的面积天灾，我们也没有办法。
3: 是的，所以说呢，您要看一下当地农业农村部门针对生产者补贴发放是有其他的这个文件要求吗？原则上应该是按照种植面积，当时你们上报的，然后我们相应的这个核查的时候也是核查您的种植面积是否达到了。
7: 对，他已经只是测量了，上地也照相了，已经。就是面积都量完了，
3: 对，
7: 完了现在他就是那意思，就是说按产量给钱，就像我们有的就是让水泡几乎绝收了，基本就没有钱。
3: 所以您应该到农业农村局问一下，我初步按您所说的，我认为不合理。
7: 好的，谢谢啊。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继续来提问，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随时来提问啊。
2: 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以及我们的农技专家李社潮。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刘清河老师，说老师母牛产后6个月了也不发情啊，他说这个得咋办呢？想问问你。
8: 什么产后6个月？
2: 母牛产后6个月不发情啊。
8: 产后6个月不发情，这个很原因很多了啊。一是你饲养了环境跟不上，就是这个日粮嘛缺乏营养；二呢就是它的黄体啊，可能是卵巢囊肿或者黄体没消退，就黄体囊肿。所以你现在你就是这6个月你根本就没处理的话，现在我建议你赶紧打抗菌素。打这个头孢塞夫纳连续打3到4天，如果是真是卵巢囊肿或者是黄体啊囊肿，它消退了它就会发情啊，这是一种病的问题。还有就营养，那日粮啊一定要跟上啊，就是特别是蛋白饲料一定要跟上，这样才能形成这个卵子。如果是你营养跟不上，就没有病，它也不能形成卵子，不能形成卵子也不可能发情。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庆和老师哈，大家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我们来迎进，这是九台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9: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
9: 我要咨询一下子这个土地保险，原来是我那几年是2到5户几公开了，现在是就我听村里说，你不管怎么保都是，哎呀，你受灾也是按普通户都一样。第一，咱地理原则是啥？
2: 你参没参加土地保险呢？
9: 我参加了，我三场地我花了是600多块钱，600块钱吧，680块钱。
2: 你得看你参加的是哪一种保险呀？
9: 那你我没细问，
2: 你可以这样，您是因为咱们今天这个没有这个土地保险方面的专家，您这是在村上买的呀，还是说
9: 在村上统一保的？
3: 那您现在是遇到啥问题了呀？
9: 我就打算我经济受灾了，不知这补偿就是保险赔偿是怎么赔偿、啊、
2: 那您可以问一下村长，
3: 您得看一下您承保的是哪个保险公司，
2: 对，
3: 然后也得看您参加的是不是全成本，
2: 嗯，
3: 啊，这个事儿也很重要，如果要是全成本的话你的赔付比率就会高一点，如果不是全成本赔付的比率就低一点、嗯、然后呢得是现在像您说的，现在如果你已经发现这个减产了，得让保险公司过来测产来，得让他们过来调查、
2: 嗯、
3: 确定核实好之后他才能上报。
2: 嗯，
9: 我听村上是这么说，村上说是也你就是受灾。
2: 刘先生，咱不要听村上怎么说，您一定先问好村上，您是哪家保险公司给您参保的，然后咱们跟保险公司取得联系，一定要主动的上报受灾了，然后人家保险公司还得这个给您这个核实，对，然后才能最后进行理赔，听懂没？
9: 他的理赔，咱们我问一下，他这个就是查查是一户一户为单位，还是就是一个村呢？
2: 一切你都得问一下保险公司，因为可能有的保险公司是一户一测呀，有的可能是这个村子都一起来测呀，
3: 嗯、
2: 不一样。
9: 那像那要是那么的话，就是那保就是说跟那这玩意儿。不一户，我交保险能跟别人一样吗？别人
3: 是的呀，所以说呀，您看您不现在您受灾了吗？咱不就得抓紧时间联系咱们的保险公司，好上报您的情况啊。
9: 对对对，嗯
3: 啊，您光纠结说他到底是什么村上这么说了、
2: 啊，
3: 还是保险公司会不会那么查，嗯、都没有意义啊。
2: 到底保险公司是查我一家，还是全村一起查？完怎么给我？
3: 没有意义，别人家受没受损，咱们不知道。然后呢，比如像您说，我们刚才说的，是有没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当地全都受灾了？我举例啊，可能今天都受灾了，不同程度受灾了。然后他有没有可能一种算法？那像您现在不管别人什么样，您不管别人怎么样，您家受灾了，您自己对受灾程度是。有个相关的自己的评判标准的，然后呢那个保险公司也会过来测查，测查之后呢咱们再去说您的这个赔付的事儿啊，您光纠结说村上咋说没有意义，不解决问题，好不好？
9: 对，原来是咋说，我是南大杠地，你儿子都就是
2: 刘先生，因为保险公司可能他的这个您保险的险种也在有变化，包括保险公司这个查看定损也会有变化，理赔也会有变化，所以说您一定要跟保险公司取得联系，听懂没？
3: 就咱别总咱自己搅着，
2: 不要等着说村上同意给我上报或者怎么样，一定要抓紧时间联系保险公司啊。
9: 嗯，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啊。
2: 这是长岭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0: 哎呀，我问一下师傅，那个我的儿媳妇吧，这个户口本身的娘家骑到我这儿了，但是她的儿媳妇土地呢，在人家娘家。这回这经济组织成员，你要落，你说是还跟那个我的儿媳妇土地走啊，还是落在我的这边呢？
3: 我们建议跟土地走。
10: 啊。
3: 嗯。
10: 啊，那好了。
3: 嗯，好嘞。不客气啊，
2: 好嘞。
3: 好，在这儿咱们也提示大家一下啊，很多这个存在这种类似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姑娘嫁人了，嫁到婆家了，然后这个长期都在婆家生活，但是土地在娘家分的，很多人都选择把身份确认在了婆家。在这儿我们也是给大家建议啊，建议大家的土地和身份在一起，因为咱们现在规定的，你说未来延包也是要求您是前提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以说如果您的成员身份不在，户口不在，只有土地在，那未来在土地这种变化和调整过程当中，存不存在风险，一定是有的。
2: 嗯，
3: 咱们现在也不了解那个时候的政策，但如果您的身份和土地都在，这种情况大概率不会有任何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没有理由要确认在婆家，在婆家你也没有地，没有必要在那儿确认啊。所以说呢，土地在哪儿，身份在哪儿，这样是最把握的。
2: 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0881-5700空线，这还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刘清河老师，说老师牛下完犊子呀，用打这个产后康吗？就正常下的小牛犊，用没有打产后康？也想问问刘老师。
11: 正常下，如果没流产也没动手掏啊，你就不用打。咋什么情况？就是说他难产了，你进手掏了啊，这个为了避免他这个子宫内部感阴道感染或者子宫内部感染，打抗菌素，也就产后康。啊，就是这产后康就是抗菌素，打3天避免感染，没有啊，没有，没动手就不用打。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老师哈，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这是双聊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2: 哎，
2: 请讲，王先生。
12: 我有个儿子，他属于就是超生，就是头一波分地就没分着。我说2027年平分地，他不算属于新生儿，我说这把下把分地能不能分着了？
3: 按照现在的政策，大概率分不到，因为我们现在说的叫户内延包。但具体也看您村上有没有多余的机动地、侧外地，能不能将它列为后地人员，但是分地的概率很低。
12: 我们村那一开始分地的时候就。

0: 已经留了哪个屯里头留了集中地，说
1: 留了之后也涉及到一个情况啊，王先生，咱们要分地的话或者这种小调整，你要争取咱们那个村民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来商讨决定分不分。咱家有超生的，那别人家有没有超生的呀？对不对？咱说咱家可能超生一个或者超生两个，别人家可能超生一个，就是情况非常多，大概率能分地的可能性比较小。
0: 你听我说，我们这个屯吧，这基本上超生那啥基本都分着，像我们这一分着，就我们屯也就两三户没分着，就像我们这样似的。
1: 所以说呀，您看我不是说吗，那您想，那其他人不涉及到要分了，只有你们两三户这个情况没分到，那你召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小调的过程当中能通过吗？这不就我刚才给您举的例子吗？
0: 因为啥，我们嘛就是超生的钱已经罚了，完了我们
1: 是的，
0: 他是90年，他不算，他不算新生儿，新生儿不是分地分过于分地以后生的吗？98年以后，一那什么分地以后的呢？
1: 您这是啥话呢？啥意思啊？
0: 我说我儿子是90年生的，他们那98年分地，98年分地，我那他不属于新生儿，我听着
1: 不属于啊，对呀、
0: 啊。新生儿说可以不给，我们说
1: 没说可以不给，咱们现在说的，您在当时的政策不符合当时二轮分地的条件，您不是属于超生吗？所以在97年调地的时候没给您分吗？对吧？他并不是说在97年的时候没有出生，咱们说之后的这个后衍生的人口，他就是由于他超生，所以没有给他地。咱不这不说回来了吗？您看，你也不听我说的，我刚才给您分析了，您现在涉及到这种情况，咱们比如说小调整的话，有要召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村上有多余的机动地、侧外地，要召开会议来看能不能给这些没有分地的人分。但我刚才跟您说了，您看您家的情况属于超生，那超生的家数是有限的，你们现在可能就这像你说的两三户要分这个地的，那人家那些人不涉及到这个事儿的，人家能同意吗？村上的机动地人家肯定不想给你们分，因为我家捞不着啊，我这不是在给您讲吗？对不对？这个事你不就召开不通过不了吗？不像说这个100户，咱说90户全都说这个家里头都涉及到您一样的情况，那我们肯定同意分，那姐村里有地那就调的概率大呗。但你像你说的就你们两户，那别人家都没有，你觉得邻里他们能不能说我们家不要，就他家的情况就得给他家孩子分出去，他能干吗？他能投票吗？
0: 那是假如说98年就是后生的，他同意分，能不能分呢？
1: 那还是啊，您看情况啊。那您现在别光咱说，咱俩在这说没有用啊。他也不找我去投票，要找我投票，我能给你投一票。
2: 他不是说就是像您说的，只是新生儿这些家长啊，就或者这些人来投票的。
1: 那还有其他人呢？
2: 对，
1: 家里没孩子呢，后来没有衍生人口的呢，对不对？咱说肯定也有这样的吧。好嘞，
2: 明白了吧？好嘞，
1: 好，提示大家呢，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好的，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继续来关注节目，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
1: 感谢王立文老师、李社潮老师和刘清河老师。
2: 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哈。明天呢，我们也是会邀请到长春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来进行咨询。咱们就明天见。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 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6: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7: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8: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3: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9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9: 好啊。
18: 这个是湿垃圾。
19: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9: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0: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4: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1: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4: 对呀，
21: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4: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1: 每部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1: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4: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1: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3: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4: 那微风中的歌吟，
23: 风从东方来。
25: 此刻风从东方来，何继光的歌声里挑担茶叶上北京。

飘淡茶叶上北京，这首歌呢几乎是在一个时期有些朋友天天都能够在收音机里头听到的经典旋律。也许90后的孩子们并不知道它的歌名，它的影响也渐渐远去，但是在中年和老年人的一辈的心里头它代表着那一代人的炽热的情感。北京，中国的首都，这个地方真的会让很多人心生向往。黛玉强为你我唱出满怀深情望北京。

这是戴玉强所翻唱的《满怀深情望北京》，这首歌是1974年出品的电影《创业》当中的一首插曲。电影《创业》真实的再现了中国石油工业创业时期的艰难和油田的风貌，也反映出了艰难多舛而又轰轰烈烈的创业史。接着我们来继续听一听跟石油相关的歌曲。刘秉义，《我为祖国献石油》。

这首歌也要特别送给我的一位好朋友，也算是中学的一位同学，他现在呢就是在石油的公司里头来工作，然后经常也会到各地去挖掘矿井，哦，是很了不得的一位科研人员。嗯，这里也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曾经为我们的祖国的石油事业贡献出力量的朋友们。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是上个世纪60年代涌现出来的一首歌唱石油工人的歌曲，薛柱国作词，秦永成作曲，刘秉义原唱，把石油工人气壮山河的豪迈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石油工业发展的进程当中，这首歌曲已经成为了石油工人心灵的写照，激励着一代代石油人投身祖国石油工业建设，用天不怕地不怕的壮志豪情谱写出一曲曲撼天地泣鬼神的感人乐章。而其实做哪行都挺不容易的，都需要无私奉献的精神。像茶农们为我们采摘制作清香的茶叶，也同样值得我们称颂。朱逢博的歌声里，让我们一同来到江西，听这首江西民歌《请茶歌》。

好欢快的一首民歌啊！这首《请茶歌》是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首红色革命歌曲。这首歌曲由诗人文梦魇1957年发表诗歌作品。

《请茶歌》作为歌词。后来呢，文盲演先生呢，请了这个女作曲家谢策立为这首诗歌作曲。那这首《请茶歌》随之就风靡全国，在报刊上反复刊出，灌制成唱片，也曾作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代表作，频频由声乐艺术家出国演唱。曾经演唱过这首歌的还有一位很多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的一位歌唱家，这就是阎维文，来听他所演唱的这个版本的《汾河流水哗啦啦》。

这是一位来自山西的歌唱家阎维文所唱出的一首跟山西的汾河相关的歌曲啊，汾河流水哗啦啦，也算是阎维文唱给自己家乡的一首赞歌。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汾河流水哗啦啦，出自1963年的一部电影《汾水长流》的主题歌，由乔羽作词，高如新作曲，阎维文算是翻唱的一位歌唱家。汾河呢，是黄河在山西境内的支流，山西因为有了汾河水的养育而风光无限好。

是一击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知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

0: 寻常的小城故事。听着那几乎将五脏六腑撕碎的咳嗽声，张松龄的心里头觉得非常的难受，一边替红胡子拍打着后背顺气，一边低声跟对方商量：你老别着急，别着急，我真的不是敷衍你，我是不想骗你才跟您实话实说的，先给我一点时间行吗？让我对共产党多了解一些再做决定。回答他的又是一阵歇斯底里的咳嗽声，红胡子弯着腰喘着粗气，声音断断续续：
1: 不是你的错，是我做事欠考虑了，你在这儿等着我一会儿。
0: 推开搀扶着自己的手臂，他努力地跳下了火炕，踉跄着走向了火炕对面的一个长条三节木头柜子，颤抖着用腰间取出的钥匙，颤抖着打开生锈的铜锁，俯下身躯，一边咳嗽一边在柜子里慢慢地翻捡，好一阵儿才从底层隐蔽的角落翻出了一个破旧的布包过来，颤抖着手臂打开，颤抖着将一本发了黄的小册子双手捧到了张松龄的眼前。
1: 这本书你可先拿去读一读。
0: 行。张松龄答应着，双手接过已经破旧到随时都可能散架的小册子，封面上一行遒劲有力的钢笔字立刻映入了他的眼帘：共产主义者宣言。
1: 看。
0: 红胡子已经咳嗽的几乎没有力气说话了，只好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意愿。张松龄不愿再让老人生气，答应着翻开第一页，依旧是手写的文字，看样子整本宣言都是手抄而成，抄书者的字写得很有力道，让张松龄这个曾经专门在书法方面下过一番苦功的人都自愧不如。比起抄写者的字迹来，书的内容就无趣的多了。第一句就把他这个受过正规高中教育的人弄了个晕头转向。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而正文中接下来的内容更令他感觉陌生，甚至陌生到无法引起任何共鸣的地步。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了起来，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他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欧洲距离中国实在太远了，在张松龄的印象中，相关的只有青岛港的炮台、教堂和商店里价格不菲的洋货，而沙皇这两个字更让他感觉到疏离。在918事变之前，普通中国人印象里最邪恶的洋鬼子不是东洋小日本，而是俄国大鼻子。毕竟小日本那时 只占了中国几个军港，而沙皇却从中国掠走了至少150万平方公里土地，而他的继承者苏联亦是策动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罪魁祸首。偷偷看了红胡子一眼，为了不让对方活活的渴死，张松林硬着头皮继续阅读。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依旧非常枯燥，依旧引不起他任何的共鸣，但耳畔红胡子的咳嗽声总算是稍稍的缓和了一些。又偷偷从小册子上抬起头，他看见红胡子蹒跚着再度走向对面的柜子，从里边摸出一个粗笨的小陶罐，打开罐子盖，向手心倒了一大把黑漆漆黄豆大小的药丸子，然后艰难地仰起头，将掌心处的所有药丸子一口全吞了下去。红胡子老了，真的老了。张松林为自己的这个发现而感觉到震惊，并且心里难过莫名。草原上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游击队里贫困的生活联手摧毁了老人的健康，令他面孔粗糙的像块老树皮，手指也瘦得如同风干后的鸡爪。如果是在张松林的老家，像红胡子这样年老体衰的人早就该躺在床上被儿孙们伺候着休息，而草原上红胡子却不得不强打精神，把整个游击队扛在肩膀上支撑起来。张松林不忍心再看了，唯恐再看下去自己会忍不住冲出门外把红胡子的身体情况公之于众，那样对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队伍中半数都是新兵的游击队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毕竟大多数新加入的游击队员都是慕红胡子的威名而来，如果让他们知道在草原上叱咤风云的红胡子早已经变成了随时都有可能被大风吹倒的糟老头，谁也无法预料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轻轻地抽了下鼻子，将淌入鼻孔中的泪水强行地吸回去，张松林继续翻着手抄本，接下来的文字他一个也没有看进去，眼前晃动的全是红胡子那佝偻着不停喘息咳嗽的身影，那鸡爪一般的手指，那树皮般的面孔。直到红胡子自己喘匀了粗气，慢慢地走到他的身边，伸手拍打他的肩膀，张松林才从幻象中回转心态，愕然抬起通红的眼睛。啊，您不咳嗽了？要，这老八了虽然是个蒙古大夫，但是这水平却不是吹出来的。红胡子指了指放在柜子上的陶罐，故作轻松的回应。由于药力刚刚在身体内发散开的缘故，他的脸上带着一抹鲜艳的红， 就像即将烧到尽头的灯芯，努力地发出生命里最强烈的光芒。

0: 张松林看得心里难受，放下手抄的共产主义者宣言，走到外屋倒了一碗凉开水，一边递给红胡子，一边低声的数落。哎，这还没说事儿呢，你看你刚才咳嗽成什么样了。不行，你得让巴老叔帮你好好调理调理，日常工作就交给郑队长、赵队长我和龙哥来做。哎，还能调理成什么样啊，我这是老了，没药可救了。红胡子倒是看得开，摇了摇头，非常豁达的回应。张松林看了他一眼，不高兴的反驳，您这才五十几呀，怎么能算老啊。哎，这塞外这边啊，不比中原，天气冷，人家老得快。红胡子满嘴的歪理邪说，就是不肯听张松林的劝告，躺下来接受老拔了的治疗。咱先不提给我治病这茬，先说你这要紧事儿。这本小册子你看完了吗？能理解吗？
1: 没看完，也看不太懂。
0: 明知道自己的答案会让红胡子失望，张松林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1: 那欧洲距离咱们这里太远了，宣言里的内容和咱们国家的现实也不太一样啊。
0: 哎呀，没看懂就对了。红胡子伸手拍了他后脑勺一下，笑得就像一个偷到了鸡的狐狸。我看了不下200遍了，都没看明白。你要是一遍就懂，那我岂不是要把你给供起来吗？啊！张松林也捂着自己的后脑勺讪笑。这篇宣言只有十几页的样子，如果刚才认真看，他肯定啊能囫囵吞枣的过上一遍。可刚才呢，光顾着担心红胡子的身体了，心思根本就没放在宣言上，当然了，也不可能理解得了这里头的内容。红胡子却不打算这么放过张松林，把共产主义者宣言抓起来，强行的塞进了他的怀里。你拿回去慢慢悟，哎，可千万别弄坏了啊，这可是咱们游击队的镇山之宝。
1: 哎，
0: 张松林点头答应，即便红胡子不吩咐，他也不会把这本手抄的共产主义者宣言给弄坏了。原抄写者的书法水平远高于他，闲暇的时候对着宣言临摹一番，无疑是一件快意的事情。红胡子一边喝着凉白开，一边絮絮叨叨地说起了张松林手中那本共产主义者宣言的由来。
2: 这本小册子啊，是咱们游击队的第一个共产党人给我的，他跟你一样是个从口里来的读书人，字写得特别好，枪也打得特别准，虽然戴着眼镜呢，但是150米内呀，指哪儿打哪儿，弹无虚发呀。
0: 张松林对小册子抄写者很是感兴趣，点了点头，低声回应，能把钢笔字写到如此遒劲有力的人，读过的书啊肯定不会太少，而这个年头呢，能花钱供孩子读书的家庭肯定也不是什么穷苦人家。一个有钱人家的少爷却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
1: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就拿张松龄自己来说吧，你甭看他跟红胡子赵天龙等人投缘，也愿意跟朋友共享自己手里的钱财，可如果有谁啊敢带着队伍去将鲁城的张家货站给抄了，将货物和钱财都给分了给素不相识的穷人，他肯定第一个跳出来跟对方拼命。凭啥呀？那老张家的货站那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是他曾祖父祖父父亲挑着杂货担子，冒着被土匪绑架撕票的风险，关里关外来回贩货，一砖一瓦积攒起来的，凭什么要分给不相干的人呢？老张家做买卖亏本的时候，他们会仗义施以援手吗？这正胡思乱想着，又听见红胡子叹息着说道：
2: 哎，他年龄啊比你大，戴个眼镜，看上去斯斯文文的。第一次他拿着共产主义者宣言给我看的时候啊，我不忍扫了他的面子，硬着头皮看了一整个晚上，也没整明白这里头到底说个啥。
1: 张松龄很理解的点头，自己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尚觉得此文写得实在晦涩生硬。那红胡子连初晓都没机会读呢，当然更不可能第一次就领悟宣言上的意思。
2: 然后呢，过了几天呢，我们就吃了败仗了，从齐齐哈尔那边一路后撤，被小鬼子和伪军撵得连生火做饭的功夫都抽不出来。就这节骨眼上，我的好兄弟大周还偷偷跑来警告我说，小眼镜带着几个人背地里开会，准备当宋江把我这个晁盖给弄死，他自己当老大。
1: 这大周？张松龄愣了愣，迟疑地问着。在印象中，机枪手大周从来都是沉默寡言呢，更不是一个喜欢打小报告的人呢，怎么当年会对那个戴眼镜的共产党员如此的防备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

0: 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5: 太齐喽！
6: 这给你吃。
3: 嗯。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7: 救命啊！着火了！
8: 救命！
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爸爸，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心若年轻，岁月不曾老去。年轻是什么？人过了多少岁便不再青春了呢？有的人20岁生活刻板，死气沉沉，没有追求，尽显一副老态。有的人80岁热爱生活，积极乐观，敢于追寻，洋溢着青春活力。诗人塞缪尔·厄尔曼曾这样写道：青春不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童心未泯，看世界浪漫。俗话常讲童年万岁，其实童年只有几岁，真正该万岁的是童心。遇见过一些中年人老年人，他们身上的一个共通之处让人印象深刻。经历过风风雨雨的我们，眼神依然灼灼生辉，像未曾被污染过，眼睛里依旧闪烁着童年的好奇和清澈。比如丰子恺就是一位童心未泯的老人。丰子恺家里有一个贵重的古董挂钟，但是他嫌它太古板，有一天他把古董挂钟给拆了，用颜料把钟面涂成了天蓝色，画上一丛绿柳，

又捡了两只黑色的小燕子，糊在长短针的针头上。就这样，一个古板的古董挂钟成了一个可爱的动物挂钟。他常说，你若可爱，生活哪里都可爱。尽管年纪逐渐增大，他的一颗童心也并没有磨损半分。在他的文字里记录了儿女的童心无邪，他还爱创作儿童漫画，用漫画去描绘儿童的纯真烂漫，而他的读者也大多能从他的作品当中清晰地感受到他是一个既年轻又好玩的人。孟子说过，大人先生者不识赤子之心，真正有智慧的人是在走向成熟的路上不媚俗世故，而依然保有一颗童心。童心和成熟并不相互排斥，他们在正视和承受人生的苦难时，保持像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对世界怀有儿童般的兴致，自然也就比很多人要精神得多，有趣得多，快乐得多。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拥抱当下，不负年华。尼采有句名言，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在生活当中，经常能看到一些年轻人不苟言笑，毫无爱好，对生活食之无味，很难不给人一种印象，他们才是真正老了。而在热爱生活上，或许他们可能从蔡澜的身上领悟到一些积极的意义。对于自己喜欢的人或物，蔡澜的态度一直是热诚而恳切的。打个比方，蔡澜酷爱美食，除了尝遍全球各地的美味佳肴，他还很爱亲自动手做。此外，他还想要吃上书里的菜，他不但研究过金庸书中的24桥明月夜，还实验过《红楼梦》，张爱玲书中的各色美食。在年过古稀时，他还会散步到香港九龙城的街市买鱼、买菜、买卤味，哪家有什么经典，了然胸中，和店家老板也都是老友。他的生活哲学是：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活得快乐。若是有些事改变不了，那就要看得开，放得下。所以他一辈子都仿佛在不知疲倦地运尽生活骨髓的人，在争取快乐，为的是不留下一点遗憾。

还有个故事，蔡澜有一次坐飞机遇上气流颠簸，像是要坠毁一样，邻座的外国大汉使劲地抓住座椅，十分的惊恐不安，而蔡澜一直在品着红酒，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大汉瞪大眼睛问蔡澜：老兄，你死过吗？蔡澜说：不，我活过。教育家纽曼曾说，不要害怕你的生活将要结束，应该担心你的生活永远不曾真正开始。很多人每每想到世界太大而生命却短暂，便心生沮丧和无力感。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皱纹、第一根白发开始，而是从不再拥抱生活开始。而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则是抓紧每个机会享受生命的美好与馈赠，进一寸得一寸的欢喜。永远对世界保持好奇心，敢于接触新事物，思维神采飞扬，这正是青春活力的最好体现。古人讲，人不思老，老将不至。青春不是一时的一段年华，应是一种心态。容颜的衰老是自然的规律，无可避免，但那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儿。当我们不让心灵干涸荒芜，看得见眼前的苟且，也看得见诗和远方。当我们对生命怀有珍重之情，对梦想保持向往，对生活继续热爱，属于生命本真的力量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心若年轻，岁月不老。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

黑暗里自苦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哭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为什么会窝里横、出门怂呢？前几天有一位妈妈跟我抱怨说，她的孩子在家和在外面的差别太大了。就比如说买了零食，说好了和姐姐一人一份，结果她吃完了自己的就要抢姐姐的，姐姐不给她，她又哭又闹，还要动手打姐姐。有时候妈妈替姐姐数落她几句，她更不乐意了，竟然还对妈妈拳打脚踢，简直就是个小霸王。但是到了外面却截然相反，见到陌生的叔叔阿姨，连个招呼都不敢打，畏畏缩缩地躲在大人的身后。想和小朋友玩，都得父母领着他去和人家打招呼。玩具被抢了也不敢说话，只能央求爸爸妈妈帮他要回来。相信有不少的父母都有类似的烦恼，孩子在家是小霸王，出门秒变小怂包，就像是个两面派，前后反差太大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出现如此之大的反差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出现了问题。第一，父母无底线的溺爱。之前我去一位朋友家里做客的时候，刚好看到朋友的孩子在家里哭闹，非要买一个限量款的玩具汽车。朋友刚开始的时候不答应孩子，因为觉得限量版的汽车太贵了，况且家里已经有很多类似的玩具了，没有必要再买。被妈妈拒绝之后的孩子哭得更凶了，一边骂着妈妈坏，一边把其他的玩具砸在地上。朋友连忙地哄孩子，宝贝乖，妈妈明天就给你买。孩子却不依不饶地说，我现在就要，你现在就要买。朋友在一旁无

0: 奈地朝我摇摇头，只好大声地喊着孩子的爸爸，让孩子爸爸带着孩子去买。孩子一听到这话呀，立马止住眼泪不哭了。对此我想说的是，每一个窝里横的孩子背后都有一对无底线宠溺的父母。要知道，父母的一味妥协给孩子传输的只有两种观念，一是发脾气，二是只要自己坚持发脾气，爸爸妈妈最终都会妥协。孩子窝里横是因为他清楚爸爸妈妈永远爱他，窝里横不仅可以帮助他达到目的，还不会被爸爸妈妈惩罚。这就会导致孩子在熟悉的环境中出现无理取闹、自私任性的行为。可一旦到了陌生的环境，孩子发现没有人宠着自己、让步于自己，暴躁的脾气立马就软了下来，变成了出门怂。第二，父母没有起到榜样的作用。其实并不是只有孩子才会窝里横，有很多大人也是只会对家人横，出门就变得唯唯诺诺、内敛顺从。正所谓是把好脾气留给了外人，却把坏脾气留给了最亲密的人。我之前就有一位同事，他在和我们相处的时候永远都是温文尔雅、极有教养的样子。可是有一次我听到他和家人打电话，发现他对自己家人的音量会瞬间的提高8度，甚至还骂骂咧咧的，和平时的他简直就是判若两人。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听他说过，他孩子的脾气更像他，在家里总是大呼小叫、撒泼任性，在外面却是听话乖顺。对此我想说的是，父母的情绪影响着孩子的性格，如果父母本身在外面做事收敛情绪，在家里肆无忌惮，那么孩子也会习得这一点。家是孩子第一个学校，如果你不想让孩子也窝里横，就要以身作则，做好榜样。那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窝里横的教育知识，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词孩子窝里横，就能获取相关内容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0: 孩子为什么会玻璃心？对于大部分父母来说，最为头疼的事情可能就是孩子的玻璃心了。玻璃心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心像玻璃一样易碎，内心脆弱而敏感。一般玻璃心的孩子自尊心比较重，忍受不了别人的质疑，一旦别人指责他的不足之处，就会情绪崩溃等等。比如你责备了他一句，他的眼泪就开始哇哇的掉，和他玩游戏不小心赢了，他就开始生气发脾气。有时候交代给他的一个任务他没有完成好，也会变得非常的难受，让大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孩子的玻璃心呢？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父母的教育方式有关。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造成孩子玻璃心的几点原因。首先，过度赏识导致了孩子的玻璃心。当今社会一直提倡赏识教育，因为表扬和肯定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心，让孩子更好地去发掘巩固自己的优点和特长。但是凡事都有度，如果父母过度地赏识孩子的话，反而可能会让孩子一直沉溺在骄傲自满的状态中，一旦孩子受到任何一点打击，他的内心就会崩溃。所以父母要把握好赏识教育的分寸，孩子做得对的地方要及时地给予孩子适当的肯定，有时候孩子犯了错也要及时地给予相应的批评教育，帮助孩子提高心理素质，同时也可以让孩子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强大。

0: 次溺爱导致了孩子玻璃心。有心理学家指出，孩子的自信实际上是孩子在自我价值上的肯定，它来源于父母无条件的爱。但无条件的爱是有原则的，百依百顺毫无原则那是溺爱。现在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家庭的重心，是父母长辈的宝贝，于是就会有父母过度的保护孩子，最终导致了溺爱孩子。要知道，孩子是在不断的成长的，总有一天他们要独自一个人面对外界的生活和磨练。一直养尊处优的孩子反而容易因为一些小小的挫折而变得意志消沉，长此以往，心理问题也就会慢慢的浮现了。另外呢，过度的批评也会导致孩子玻璃心。孩子年纪尚幼，他们没有认知自我的能力和自我评价的意识，他们对自己的判断和认知基本上都来源于大人的评价。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父母使用以下的话语和孩子交流：你看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养你有什么用啊，真的是笨死了，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做，你的脑子是用什么做的，真是没有出息。可能父母是想用这些语言来激励孩子，但实际上呢，这些语言是一种负面的暗示，说多了孩子便会对号入座，在心里埋下了我没有能力、我不行的种子，以至于后来尝试什么事情的时候，第一反应便是我肯定做不好，算了，我还是不去做了。渐渐的，孩子就会变得自卑、玻璃心。当这种自卑的种子在孩子的心里生根发芽之后，自信便在孩子的身上消失殆尽了，孩子的心理也会随之变得脆弱，不堪一击。最后，我想告诉各位父母，孩子越脆弱越敏感，父母就越要保持一颗平和而温柔的心，接纳孩子，包容孩子。只有父母的态度改变了，孩子的心理抗打击能力才会慢慢的培养起来。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玻璃心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玻璃心就可以查看了。
1: 你是否正感到迷茫焦虑？是否时常深夜 emo？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如果你想找人倾诉却无处可吐，那就加入我们的心理互助群吧。在这里，你可以获得温暖有爱的交流，还可以收获专业有力的探讨。只要你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心理成长”，就可以获得入群资格了。
0: 孩子为什么会无理取闹？家长们经常会发现，孩子总是不分场合的哭闹。比如说前阵子，我的一个朋友带着他的小女儿出去旅游，他们逛商场的时候，小姑娘被一个粉粉嫩嫩的娃娃吸引住了，她站在展台前怎么也不肯走，非要妈妈买下来。我朋友一开始还和小孩子讲道理，他说家里已经有好几个娃娃了，再买就太浪费了。可是小姑娘听了之后却嚎啕大哭，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我的朋友手足无措，只得买下来，带着孩子赶紧离开现场。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是很常见的。孩子的任性主要表现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提出的要求一定要得到满足，否则就大吵大闹。无论家长怎么劝说也不管用，难以克制自己。虽然说哭闹和撒娇是孩子的本性，但是很多孩子把这个作为对付家长的武器，试图用来威胁父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很多家长这个时候会心疼孩子，或者是为了息事宁人妥协答应孩子的要求，或者是用暴力解决问题。但是不恰当的解决方式不仅可能会影响亲子关系，还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家长该如何应对呢？首先， 家长要认识到，孩子的任性行为很多时候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尝试，目的就是为了让父母妥协，同意自己的要求，而这种行为的背后往往就是威胁。2到5岁的孩子正处于前道德判断阶段，他们对于引起事件的原因没有清楚的认识，只接受行为结果的支配。这个阶段的儿童不分清公正、义务和服从，他们的行为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非道德的。但是有果必有因，父母要是在孩子一次次的哭闹时不断的妥协与退让，就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任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未来在更多的事情上也会采用同样的方式来威胁家长以达到目的，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错误的偏差行为。其次，孩子无理取闹本质是呼唤父母的关注，期待父母真诚的反馈。孩子的每一次无理取闹其实都可以成为一次成长。如果家长对孩子置之不理，任由孩子哭，那么孩子的内心就会感到害怕，有种被抛弃的感觉。因此呢，父母需要用坦诚尊重的话语代替指责，孩子的内心需要爱的诉求就会被满足。比如孩子就是不吃晚饭，家长说半天才吃一口，这个时候呢，家长可以告诉孩子，你如果不吃啊，之后觉得饿的话也不可以吃零食，妈妈在这里等你吃完。等孩子吃完后给予孩子肯定，原来我们家的宝贝自己吃饭这么快呀，孩子就不会再觉得无理取闹的方式管用了。最后，关注却不轻易妥协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家长们要关注孩子，陪伴孩子，并坚定地拒绝孩子的不合理要求。其实啊，孩子想要达到某个目的的时候，一开始只是想要简单平和地告诉父母他的想法，但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孩子们的要求很无理取闹，从而忽视。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2: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 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读书呀，
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0: 战真侠义图下部第43回，书接前文。正所谓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再说呀，打的都是高手，龙老剑客龙天民虽然是厉害，但是现在有点气势低落，眼珠一转，说要下去喝口水再战，结果回了本队就不再伸手。同林众人是一阵的大笑啊。病太岁张方一看，这真是有智慧，老人家，老人家，您可真聪明，就凭您，云台剑客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云台剑客此时可有点受不了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龙天民，你过来，我跟你大战800合。这时候，就激怒了一人，就是长眉罗汉林圣运。再看林老剑客往上闯，云台剑客休得猖狂，我陪你走几趟。把手中这宝鞭在掌中一晃，大战云台剑客。云台剑客是有能耐，那分跟谁比呀？两个人只打了15个回合，宝剑崩飞，是虎口震裂。再看林老剑客，啪，给他一掌，使了20成劲儿，云台剑客就口恰鲜血。阿弥陀佛，我佛慈悲，上天有好生之德，先放过于你，如若再有下次，燕普贫僧必然取你的狗命。云台剑客一看不是林老剑客的对手，这才败回本队。这时候就激怒了两个人，一个是张明志，一个是赵明真。这俩人发现自己的徒弟泥小鬼陆恒彻底的就已经是残疾了，再治也治不了了。俩人往上闯，要大战林老剑客。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病太岁张方上来了，我说林老剑客，老前辈，您真有两下子，您先回去回去，把他们俩交给我了。张方不可胡来，赶紧跟我回去，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哎，老圣僧，老人家，您就放心吧，我既然来了，自然我就有把握。张方说着晃着假扁头，哼哼，我说你们俩不要猖狂。张方你快回来，众人就喊张方回来。各位别吵吵，吵吵什么，我自然有把握，你们不必替我担心。张明志、赵明真，你们俩认识少剑客张方吗？张明志、赵明真一看是张方，气得哇哇怪叫啊，张方啊，我呀呀呀，你乃是我们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拿命来。张明志举掌就砸，张方把手一摆，且慢，别动，把他吓一跳。赵明真刚想伸手，张方也说话，别动别动，你们看这是什么。 再看张芳手里托一物，正是麦门弩，啊！俩老道吓得魂飞天外。这俩老道真没想到，这东西又到了张芳的手中。张芳手托麦门弩说话了：“你们俩没想到吧？这东西你以为我老师给收走了，实则不然。”我老师又交给我了，说你们两个人要口不应心，必然要惩处你们。想当初我用卖门弩要收拾你们俩，结果你们俩对天盟誓，与剑山一刀两断。你们说话不算数，也叫一代宗师吗？没过几天，今儿个怎么的，又跑到黄花观前来发威撒野了。可见你们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说句粗话，叫拉屎往回坐，连点人味都没有。张明志、赵明真，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你们说话如同放屁。你们俩可听清了，世界上没有绝对了不起的人物，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我张芳专门就想你们俩，你们俩要听话，带着倪小鬼、陆恒赶紧离开此地，保你们性命，饶你们不死。要不然不听良言相劝，哎嘿嘿，就别怪你家少剑客不客气。张明志、赵明斋，这回我可收拾你们啊！麦门弩可就在我的手中呀！张明志、赵明真一看，吓得魂飞天外。这张芳手里果然拖着麦门弩，看来这，那么说欧阳雄没有收回，反而又给了他，怪不得他敢如此的蛮横。张芳，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别动啊！你们得听话呀！你们不听话，我可不客气，我可不长眼。我大拇指一摁，这麦门弩对准你们，让你们化为脓血。我要为我老师乃至81门清理门户，怎么样呢？这俩人真害怕呀！任何的武林高手都害怕这种暗器，要打上就溃烂而死了。我二位，我可告诉你们啊，这可不是假的，不信咱们就试试，看我的弩厉害还是你们两个厉害。我用大拇指一摁，就送你们上西天。张芳说着就要摁这消息，俩老道急忙摆手：“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且慢，且慢！张芳，张芳，这麦门弩不是被你老师拿走了，怎么还在你手里？哎，这事儿没什么奇怪，那是我老师表面，我老师眼睛毛都空的。你们俩什么东西是什么变的，他能不清楚吗？自然把震动之宝交给我了。我老师可说了，你们俩要反悔，就拿这东西清理门户，收拾你们俩。现在闹得张明志、赵明真是左右为难，不敢伸手。他们知道张芳说得出就办得出，真要这么干了，可要了命了。俩老道正在骑虎难下之时，突听身后有人说话：“二位老剑客，不要惊慌，我来了。”我说：“张少剑客，先别开弩，我有话说。”呀，张芳一看，不是别人，绝命书生张文礼。我说：“张文礼，你偌大年纪要干什么呀？”“张少剑客，咱们呢都是公昌张，500年前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俩张字，恐怕我们的祖先还是亲戚。”少套近乎，你什么意思吧？张少剑客，我看这样吧，你不要开弩，两位道爷也不必伸手，我做个旁观，从中就调解此事。你们别忘了这几句话：冤仇宜解不宜结呀，越是有矛盾越要得解开，咱们的问题就得和平谈判。我想有个办法自然解开这僵持的局面，不知道少剑客以为如何呢？ 那你说什么意思呢？我就可以做主了。

丛林来至近前，张文礼和他就见了面。张文礼又把刚才的话重说了一遍。丛林这个人向来比较忠厚，一听张文礼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接茬往下打，双方死伤太重，退一步呢就海阔天空，进一步就是天昏地暗，所以这个事儿如果能和平解决是最好的。佟林点了点头，那老剑客你说怎么解决？好，佟侠客，我出个馊主意，也不一定对啊。英王不要坚持一定要康熙皇帝脱袍让位，你们呢也不一定要坚持吞并建山，所以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100天期限破建山。如果你们100天之内能把建山给平了，那愿燕王没有任何能耐，算他倒霉，他就得服输认罪。如果超过100天，你们破不了建山蓬莱岛，那就得允许建山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合法，皇上就得颁发旨意加封我们的官职。佟侠客，你看我出这个主意怎么样？如果要乐意的话，咱们就打赌击掌，双方签字画押，你要做不了主，咱们另行商议。佟林一想，这事儿可大了，转回身跟钦差年羹尧年大人商议。这年大人刚愎自用，对任何事儿都不服气。他一听张文礼提出这么个条件，这是叫号，不就100天攻破建山吗？我就不相信我手下要人有人，要事有事，铁甲兵十几万，战船数千只，怎么还愁破不了小小的剑山呢？年羹尧哼了几声，哼哼，海川呐，行，你代表我跟他们签字画押，就这么办。结果双方也签字了。那么谈天画押，佟林签字，双方打赌击掌，100天破剑山，破不了就得承认人家合法。签字画押之后，双方收兵，年羹尧和佟林众老剑客侠客英雄回至建州公馆，自不必说。单说此时建山这帮人是唉声叹气，这一仗打得太不顺心了，死了不少人，而且倪小鬼、陆恒、陆老剑客已经终身残疾。哎呀，只指望张明志、赵明真两位宗师能压大轴收拾他们，又让张方的卖门奴给逼的，要这样下去建山非败不可。英王想到这些紧皱眉头，昌须短叹。哎，张文礼面对夫昌，稳稳心神，微微一笑，王家千岁，您呐不必发愁，有道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事情都好对付，咱们慢慢的想良策。嗯，老剑客，你足智多谋，幸亏你今天给解围，要不然又得死不少人呢。下一步你说该怎么办好呢？嘿嘿，王爷，你也看出来了，咱说这个打赌击掌100天破剑山，无非是缓兵之计。我们这几个月没有什么好主意，当务之急，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件事儿，咱们就是应该把张方的卖门奴给偷来，然后把他给损坏。这种东西弄不到手，简直对咱们是最大的危险与威胁。我们这儿如果派个高人把这东西给盗到手，杀了张方，这事儿就好办了。好，英王大喜，眼前一亮。张老剑客，你有什么好的办法你接着往下说。这个东西一定要毁坏，但是派谁去那就得王家您做主了。这时候再看英王夫昌问问大帅谭天，大帅你看怎么样？谭天说，我有个拜把子的好朋友，此人叫盖天第一手陶洞天，

好。那么你把他叫来吧，时间不大，这盖天第一手陶洞天来了。两道苍眉非同二鬓，一对虎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燕尾的胡须扎里扎沙。再看往这儿一站，身高八尺，扎金见袖，浑身穿青，遍体挂皂，哎呦，非常的威风。你看就知道此人不俗啊。盖天第一手陶洞天，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寒风剑也是一把宝剑呢，轻功卓著，来见英王，参见王驾千岁。陶英雄，看来你果然了得，这事儿你能办得了吗？哈哈，王家，也不是我吹牛，我能办得了。好，本王亲自敬你三杯酒。嘟嘟嘟嘟嘟嘟嘟，陶洞天都给喝了。本王问问你，你几日能办到？多则五天，少则两天，这事儿我就能办成。各位，静候我的佳音吧。按下这些人等信儿不提，单说盖天第一手陶洞天起身奔建州。哎呀，他的功夫真高啊，在建州城外九里外王家坟引住身躯，白天不行动，到了定更天换好夜行依靠，然后用爬城索从城的东北角爬到城内，顺着大街赶奔公馆。他一看这公馆戒备森严，灯火辉煌，巡逻的哨兵一队挨着一队，尽管如此，挡他挡不住。陶洞天呢，比狐狸还尖，比狸猫还快，混进了公馆。爬到东房上探身躯往下一看，钦差大人的公馆房子有数百间之多，但是他不知道张芳这小子住在哪儿，上哪儿找张芳？找张芳好比大海摸针，凭着自己闯荡江湖多年的经验，利用这一点四处寻找，好不容易找到张芳的住所。兵太岁张芳住在第三层院的一个小跨院，因为他睡觉有毛病，咬牙放屁，嘎巴嘴，没事还说梦话，还打拳，所以自己待在这儿。今天呢，闹了半天在前面和各位剑侠商议破剑山之事，也没商量个头绪，这才回来，有些乏力，就这么哼着小曲儿，晃着假扁头进了屋了。啷个哩个儿，啷个哩，然后把三愣吕祖透风锥拽下来，送到床上，换好了便鞋，把狮子畔也解开，摘掉百宝囊，把麦门弩也放到枕头旁边，这时候就要睡觉。哎呀，他真是乏累了，时间不大就睡着了。哟，盖天第一手陶洞天非常高兴，心说话，人走时气，马走膘啊，兔子要走运，枪也打不着，我在英王面前夸下海口，夜路建州要办此大事，这正是我置张芳于死地的好时机，先把麦门弩偷到手，再杀张芳。陶洞天心中盘算着，不露声色，屏气凝神，又等了一会儿，确定张芳确实是睡着了，这才来至床前。到了张芳的床前，用宝剑的剑尖轻轻地把帐帘撩起来，闪目观看，就见张芳并太岁脸儿朝里，后脑勺朝外，碎了个工字形。哎呀，这时候陶洞天心说，张芳都说你小子睡着觉都比别人明白，看来这话有点过分，瞧你这模样，今天睡得跟个死狗相似，我要你这条命不费吹灰之力呀。

0: 把宝剑举起来，突然又放下来，心中心想：且慢，还是按着原计划，先到麦门努，而后再杀他。定睛一看，麦门努在床头边上，在一个鹿皮套里放着，但是放在床头边，把麦门努就拽出来，然后一转身来到院里，飞身上房，为了谨慎起见，把这个口袋打开，把麦门努拿出来仔细查看，一看上面有阴阳八卦太极图的标志，用金水走了16遍是锃明刷亮，有一个扶手，旁边有个疙瘩，这疙瘩就是消息，只要一按麦门努就打出去了。哦，陶洞天心中高兴，心说这真乃无价之宝，没想到落到我的手中。检查完了，放了心了，把麦门努搁到口袋里，小心翼翼围在腰里，然后提宝剑二次下房来杀张芳。刚一进屋，张芳醒了。那位说张芳听这声音了没有？因为这两天闹肚子，方才熟睡的时候就觉着肚子疼，拧劲疼，要上茅房。张芳啊，把这被窝撩起来，光着脚就上了茅房了。等回来，就发现外间屋有黑影唰啦一晃。这还不说，再看此时陶洞天手里提着大宝剑，寒光四射呀，夺人的耳目。张芳就预感到不妙，机灵灵打一冷战，明白了，赶紧扯开嗓子就喊：抓贼呀，有刺客呀，有刺客呀。这么晚了，传出老远去。张芳回首把三愣吕祖透风锥也拽下来，当着一脚把窗户踹开，跳到天井当院：刺客休要猖狂，这会儿有人抓你，来人呐，抓刺客，来人呐。这一嗓子传出多远，惊动了巡逻的哨兵。听到张芳的声音，巡逻的哨兵加紧了步伐，咔咔咔咔咔跑步前进，噔噔噔噔噔，直奔这跨院。哟，哎呀，盖天第一手陶洞天一看不好，转身就跑，飞身上房。张芳不顾一切，光着个膀子，光着个脚丫子，拎着个裤衩子，还提着透风锥，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在后头紧追不舍。这么大的举动也惊动了老少英雄，同林带头来至张芳的住处，一看不好，赶紧命各路英雄分成8路寻找张芳，不表众人，单说病太岁，在后边苦苦追赶陶洞天呢。就这么的一前一后，两个人就追出了建州，到了旷野深山。此时陶洞天是站住身形，心中暗想：离开建州我还怕你什么？寺外除了山就是树林，翻过大山就是岷江，过了岷江就是剑山蓬莱岛，我还跑什么劲儿？回头一看就追来一个张芳，没有别人，心中高兴啊，嗨嗨，你自己找死送到我眼前，那没办法，现在我可以把你脑袋也烧上，两件事儿我都能办成啊。张芳啊，小兔崽子，今天你是必死无疑。再看盖天第一手陶洞天对张芳要下了绝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

0: 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你好，外卖。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6: 不忘初心为本，
1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7: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9: 真侠义图下部第44回，单说陶洞篇，要杀病太岁。张方已经来至切近，此人手握宝剑，跟张方就伸手，张方打2回合，扭头就跑。单说此人紧追张方，追上俩人又交手，听烫听烫，又打一会儿，再看张方扭头还跑，可以说张方真不好对付。这时候陶洞天跑着跑着，追着追着，一琢磨，我何必跟他走？我要跟他走，进了建州，人家人多势众，这张方就能转败为胜。正所谓败兵之将不可穷追，追来追去我必吃亏。张方这小子诡计多端，我可得防备他转败为胜啊，要不然我倒霉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卖门奴已到手，至于张方这条命先留几天，迟早他也活不了。想到这儿，陶洞天往回走，张方一看人家不追他了，又回来，丫呆，把卖门奴给我留下，不然话少剑可绝不答应。张方追上来，可把陶洞天给气坏，万般无奈停身站住。等张方追到面前，再看他摆剑又刺，两个人打到4-5个回合，张方招架不住，转身又走。陶洞天又追他3里地，两个人是来回的拉锯。后来陶洞天让他给蘑菇上，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心说话，今天我不宰了你誓不为人，我非宰了你不可。可是这个张方咱说轻功非常好，杀他很难，故此又打了5个照面，张方扭头又跑。两个人来回的这么拉锯拉锯，气坏了陶洞天，连续能有10来次。后来张方发现好像隐隐约约有人来了，张方就喊上，对面的可是公馆的，快来帮我，病太岁张方要玩完了，快来帮我的忙。哟，陶洞天心说话，公馆要真来人了，那我可要倒霉。结果这个人来至切近，病太岁倒吓得脑袋嗡了一声，闹了半天，这个人不是差官队的，正是剑山蓬莱岛的恶道杜清风。这老道最毒最阴最狠不过，尤其在黑天穿着一身灰白色的衣服，月光这么一照，跟个吊死鬼相似，手里提着丧门宝剑，两眼冒着蓝火，让人看着脊梁根儿都发炸。那位说杜清风怎么来的？原来啊，自从陶洞天走后，大伙一商议，觉着把握不大。当然陶洞天武艺出众，人中剑客，但是一个人敢奔公馆杀张方盗卖门弩，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进了龙潭虎穴了。就凭陶洞天一个人能不能办得了这个大事儿，大家心里没底。 故此英王福昌又派羽世清风侠杜清风暗地之中跟随陶洞天，有事儿就得帮忙，没事儿也就罢了。杜清风本来真不敢来，但是英王千岁有旨，他又不敢违背，硬着头皮这才前来。两个人相差的时间也就一个小时，等到这儿他发现了啊，陶洞天得了手了，正跟张方在这儿蘑菇，杜清风就到了，迎面拉丧门剑把张方给挡住。张方把假点头一步了，哎呀呀，我的姥姥，这可要我命。但是张方这个人虽然害怕，向来信心十足，到了绝路也得想办法穷对付呀。呆，我说对面这位，你不就是羽世清风侠杜清风吗？嗯，不错，正是贫道。我说杜清风，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们俩人都是剑客，我一个人是小孩，你们觉着你们欺负我有意思吗？咱这么办行不行？你们稍后片刻带我张方回至公馆，把裤子穿上，把裤腰带系好，再找双鞋穿上，回来咱们分上下论高低，你们看我说这方法怎么样？呸，张方少说废话，没工夫凭你磨牙，现在就要你的命。哎，我说杜清风，你死不要脸呐，你身为剑客怎么鼠肚鸡肠？你们两打一个就是取胜了，也让天下武林中人取笑。你想错了，我张方这个人有个毛病，说没能耐的时候一点能耐没有，说有能耐十个八个剑客到不了我的眼前。也不是我说大话，只要我手指头一晃悠，叫谁来谁就来。哎，杜清风，你看我老师三清教主欧阳修到了，师傅快来帮徒儿拿这个杜清风，快来救我。张方虽然是信口胡说，但是杜清风这小子一听说欧阳修来了也害怕，赶紧回头一看，没人，知道上了当。张方利用这个机会斜刺里一纵，蹭钻进草丛之中。杜清风转身就追，这一阵儿再看此时的陶洞天也跟着，两个人合在一起寻找张方。张方在草丛之中脚丫子都炸不过了，简直跑了个晕头转向。刚从草丛之中跑出来，迎面又遇上他俩。这个时候杜清风上面晃底下一脚，啪，把张方给绊倒了。再看大脚么丫子踩上，别动，动一动我宰了你。哎，杜清风，杜清风，我还有一句话要说，就说一句你再杀我。你有什么话要讲？杜清风这人有个贱毛病，还非要听一听。张方，你已经快死的人了，要说什么你说说，我张方死在你手里也不委屈，你是成了名的剑客，对不对呢？但是呢，我呢还有话说，你把我宰了，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能答应吗？他就我这么一个宝贝徒弟，听说我死在你剑下，我老师就得痛断肝肠，到那时必然找你报仇，从石头缝也得把你抠出来。你想这结果能好吗？倘若你有后怕，你就把我放了，怎么样？呸！张方死到临头还在我面前胡言乱语，你招宝剑？张方一看没咒念了，闭着个眼睛就喊开，救人呐，救人呐，天下第一的剑客病太岁张方要玩完嘞，救人呐。这荒山野岭夜深人静，一嗓子能传出很远很远。张方刚喊这么几声，突然有人高声喊喝，丫呆，张方不要惊慌，杜清风休要猖狂，我来了。唰， 一道闪电飞身过来一人，老道杜清风十分狡猾，恐怕遭人暗算，急忙左腿往右转，蹭跳出去能有三丈

员，手拿丧门宝剑封住了自己的门户，这一下子就把张方给救了。张方赶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噜啪，活动活动腰腿，把裤衩子也给提上，用眼一看，真是喜出望外，晃着假扁头来至近前，呀呀呀呀呀，我真没想到您到了。在生死的关头，没想到来个女人。这位女子身段苗条，五官清秀，长得真好比月中嫦娥，十分的美丽，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身穿三寸褪口夜行一寸排骨头钮鹿皮的战靴，外面披着半截青缎子斗篷，斜挎百宝囊，背后背着宝剑，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后百步威风。那位说，来这女人谁呀？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的大老婆，名叫于秀娘，江湖人称旗剑昆元子无双女侠。前文书说了，他们结了婚了，但是于秀娘在家坐不住，心在北京，每日挂念佟林佟海川，嘴里不说，心里惦念。结果后来一扫听，听说佟林跟着钦差大人年羹尧查办剑山，哎呀，于秀娘真就睡不着觉了，深知这剑山蓬莱岛乃龙潭虎穴，佟林到了剑山肯定是凶多吉少，他就坐不住了，跟他父亲说明了真情，要帮助佟林。于老剑客一想，女儿身大袖长，二十挂零的年纪想念丈夫，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老头认为女儿有能耐，也就答应让女儿路上多加小心。就这样，于秀娘很高兴，辞别父母，启程赶奔四川，一路之上不住的打听打听，哦，才知道剑山与官府之间展开多次生死的搏斗，佟林几经危险转危为安，于秀娘这心才放下。这一天她来到建州城外，正赶上是半夜，于秀娘正在着急，突听前面有人高声喊救命，登高一望，正是张方。张方能不认识于秀娘吗？因此于秀娘这才露面，给张方病太岁解了围了。哎呀，病太岁一看是于秀娘，喜出望外，深知这回可死不了了，这人可了不起啊！要论我老婶于秀娘，那武艺在佟林之上，不在佟林之下，她乃是吕婉娘老剑客的高徒，身怀绝艺，她这一来肯定解决问题。因此张方嬉皮笑脸来至于秀娘的近前，双膝跪倒，哎呀哎呀呀呀呀！我当谁呢？原来是我的婶娘来了，婶婶在上，侄儿张方给您老人家磕头了，蹦蹦蹦，一个劲儿磕响头。于秀娘啊，满脸臊的偷猴啊，因为他跟佟林确实结婚了，但是呢，还是觉着有点挂不住。于秀娘把手一摆，好吧，张方你起来吧。哎，多谢老婶儿，多谢老婶儿。掐指一算呢，我就知道您非来不可。婶娘啊，快帮我这忙吧，他们把我卖门奴给偷走了，这两个人合手要杀我，要取我的性命，您快帮我把卖门奴抢回，收拾他们。不必废话，退在一旁。旗舰昆元子来到两个人的近前，柳眉倒竖，杏核眼圆翻，待对面俩人报上名来。陶洞天先是一愣，杜清风也一愣，后来仔细才看清楚，跟前这个大姑娘啊是个女人。杜清风首先也没把这姑娘放在眼里，根本也没瞧得起。你是什么人，丫头？你想干？

0: 行吧，我想问问你们二位是谁？陶洞天是也。那你呢？我乃剑山蓬莱岛战殿将军与世清风侠杜清芳。这一女子你是何人？于秀娘说，我姓于啊，我叫于秀娘，我乃是童侠客的妻子。哟，杜清芳一听啊，知道知道呀，这么说要把他媳妇儿给杀了，对我极其有利。杜清芳也没把于秀娘放在眼里，摆丧门剑直奔于秀娘。其见坤元子相当了得，往旁一闪身，宝剑上下翻飞，是大战杜清芳。等一伸手，杜清芳大吃一惊，发现于秀娘这能耐太大，忽上就下，忽左就右，南南北北，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雨打梨花，剑法出众。打着打着，二十个回合，杜清风就觉着力不从心，一个没注意，被于秀娘唰啦一宝剑把道观给砍落了啊！杜清风一愣，就在这时，于秀娘手腕子一翻，宝剑直指他的小腹，杜清风躲闪不及，啊！整个给穿透了。杜清风惨叫一声，死在当场。张帆过来把老婶宝剑借过来，把他脑袋给劈下来，拿着他脑袋一个劲儿的呸呸吐了好几口，还觉着不解气。杜清风，你也有今天，你该死。这个时候陶洞天吓得魂不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头便跑，吐吐吐吐吐吐吐，他跑了。这时候咱不表他，单说张芳过来谢过于秀娘，我说婶娘啊，我叔叔童莲可是对您呐、啊、特别想念，这回你们能见面了，头前带路。就这样，童林真就是想念于秀娘。那么张芳这一说，于秀娘心里也焦急。那么张芳头前带路，引着沈娘面见童林，赶回建州公馆。这自不必说，放下他们怎么见童林，切不要讲。话分两头，单表一方。单说陶洞天一口气儿蹭蹭蹭逃回剑山蓬莱岛，进了天王殿，见了英王福昌。英王带着满朝文武正在这儿听回信儿，一看他回来了，急忙就问陶老剑客，此一行胜败如何？哎呀，王家千岁一言难尽，听我道来。陶洞天不敢隐瞒，把以往经过如实的啪啪啪讲述了一遍。众人一听杜清风丧了命了，真是感叹不已。又听说陶洞天把麦门弩偷来了，大伙又感觉到高兴，都想开开眼。陶洞天此时从腰上把麦门弩解下来，往上一掀，英王福昌仔细观看。实际福昌福宝臣对这个是个外行，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这种暗器有什么奥妙，看不明白。看完之后递给军师彦普，彦普看完递给谭天谭桂林张明志赵明真，啪啪啪众人轮流看了一番。看来不管怎么说，杜清风虽死比较遗憾，但是这位陶洞天陶老剑客陶英雄真就把麦门弩给弄回来，大家还是高兴啊。英王降旨，马上摆酒祝

0: 个在酒席宴前就这样夸赞陶洞天。仗这么说，绝命书生张文礼眼珠一转，又献上一计：王家千岁，哈哈，我看咱们跟差官队应该速战速决，不能耽误时日。老剑客，你有何良策呀？哈哈哈，王家千岁，我要真说出来，您可不要生气呀。老剑客请讲，您对我一片赤胆忠心，焉能怪你？有话请讲。王家千岁，我打算给您献一条绝户计。常言说得好，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必须您得豁出一头去。那你就把话说清楚吧，我也听听，好吧？那要我就实说了，您呐，经过数日反省，您就说认为您以往做的不对，愿意向朝廷认罪服输。然后这么说完了呢，派一个代表赶奔建州去见年羹尧和同林同海川，让他们速速赶奔建山来商议您投降的事情。我相信他们坚信不疑，不来便罢，来了咱们布置天罗地网，给他来个收庄包圆，您看怎么样？这个吧，英王眼珠转了转悠，半天没说话。大帅谭天、军师晏普所有人再三考虑，认为张文礼老剑客这个计策是相当不错，暂时咱们光这么一说，人家能相信吗？那佟林不是好对付的，张方比鬼还鬼，人家能上当吗？倘若人家不来，咱们不是白费力了吗？张文礼一笑，哈哈哈哈，这就是说我们得把事儿做得真实。我看派别人前往无济于事，对方肯定不相信，但是呢，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去，他们自然相信。哦，英王就问张老剑客，你看派谁前往？哈哈哈哈，实不相瞒，王家千岁，我看非大帅谭天不可。谭大帅是个正人君子，兔兔嘛是个钉，从来不说谎话，如果他能赶奔建州，佟林等人肯定相信，但不知谭大帅能不能去呢？这时候英王闻听说的有理，唰的眼光就落到谭天的身上。谭桂林深感为难呢，张文礼说的一点不假。你们别看这个谭天呢保的英王府昌，但是这个人确实是个正人君子，从来不说谎话，而今叫谭天去骗人，这点有点强人所难。英王想到这儿满面陪笑，哈哈哈，大帅你看呢，为了咱们建山，您是否劳烦走一趟，不知你意下如何呀？谭天一看英王千岁都说话了，万般无奈，站起身行，躬身施礼：王家千岁，既然您有话，臣一定遵旨就是，我亲自走一趟。好，好，他们商量了每一个细节，英王福昌亲自执笔写了封信，然后把手戳盖上，交给谭天、谭桂林。谭桂林第二天吃罢早饭，在江边上船，带了清兵200人赶奔对岸。等谭天的船队离着对岸不远了，就听官兵的水兵高声喊：站住，你们被包围了，干什么？再往前来，我们要开炮喽！站住！谭桂林亲自站在船头跟官军搭话：弟兄们，大家不要误会，我是建山派出的代表，在下姓谭，谭天，谭桂林呐、啊、我要面见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面见年大人，有要事相商。好，既然如此，你们放下兵刃，谁也不许带家伙，我们要登船检查。 众人把兵刃放下，检查已毕。谭天心说话：此事落成，那就大功告成；此事不成，恐怕也是决一死战。就这么的说，要见这佟林和年羹尧，有人就禀报。那么年羹尧和佟林带领着张方刘俊老少英雄15位骑快马赶奔江边面见谭天。谭天赶紧一抱拳：佟侠客，一向可好？年大人可好？我可有要事相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1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
13: 一
12: 年多少？
13: 六百就
14: 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6: 每年至少能省。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1: 咦，那你是什么？
22: 我是光盘。
21: 光盘
13: 什么是光盘啊？
1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5: 来来来，
26: 来来来来来来来，
27: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8: 来，大哥，来，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9: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7: 哇，好浪漫！
30: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1: 臭美！
2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8: 好主意，
30: 好主意，好主意！
28: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7: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5: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

0: 重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恩侠义图》下部第45回，书接前文，谭天、谭桂林亲自面见佟林，年羹尧和佟林此时也看着他，就这么的把他迎进到一座棚帐，招待谭桂林，双方分宾主落座，军兵献茶，茶罢歌盏。佟林首先发言：此次但不知谭大帅所来何故啊。
5: 哈哈，佟侠客，年大人，我实话跟大家说吧，自从上次在黄花观决斗之后，我家英王千岁对这仕途非常的灰心，不愿意从心底来说跟朝廷继续为仇作对，经过数日苦思冥想，最后做出决定，愿意向朝廷请罪。哦，年羹尧和佟林就一愣，真没想到，真有其事啊！回头都看看张方，张方也看看大伙，众人是一阵的沉闷。佟林赶紧一笑：“谭大帅，此话当真？”这年羹尧也问：“谭天，此话当真吗？”啊，哈哈，年大人，佟侠客，我不会说谎，我说的都是实情。现在有英王千岁的书信在此，他亲笔所写。谭桂林呢，把英王的亲笔书信往上一递，交给年羹尧。年羹尧一看，哦，原来如此。既然英王愿意请罪，乃是光明大道。我就说过，他和当今圣主康熙皇帝乃是手足的弟兄，只要认个错，我相信康熙皇帝当今万岁也不会向他下棋毒手，弟兄团聚也是一件好事。既然如此，但不知谭大帅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啊，年大人，我家英王说明日在剑山，希望老少英雄一起前往，咱们商议我们投降之事。嗯，好，明天我们一定就去。如此说来，我们在剑山恭候各位的大驾。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谭天高高兴兴领着人走了，他一走，张方急得直跺脚。哎，我说各位呀，蒙叔佟林呐，年大人呐，你们都上了当，那英王福昌比鬼还滑呀，比奸的还奸，能投降吗？这是他的鬼主意，以投降为名设下天罗地网，把咱们爷们儿骗进剑山，来个一网打尽。咱们要到了剑山，是有来有去而无回呀。佟林一笑：张方，这个事情就算是上当，咱也得去，要是不上当，人家真就是诚意，还是好事呢。哎呀，蒙叔，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年大人，你以为如何？我说张方，不必焦急。那么你蒙叔佟林说的对，咱们来个将计就计，即使他们有什么花活，借此机会也可一鼓作气大破剑山，捉拿福昌、福宝臣。我马上分兵派将，

英雄领命下去各做准备。第三支令叫来司马云、夏侯成、秦凤、诸葛宏图，你们领军兵500，以引火之物埋伏在东西南北，准备接杀英王。就这样，年的人坐镇建州，开始指挥。佟麟和张方率领其他老少英雄赶奔建山谈判，一切就绪之后，佟麟带着张方及老少英雄62人，水手85人，于次日赶奔建山蓬莱岛。单说大帅潘天正带着人在此等候，一看他们来了，喜出望外，在船头上一拱手：“佟侠哥，张少侠果然言而有信，谭某在此恭候多时了。”佟麟以礼相还：“谭大帅，但不知你我在什么地方谈判？”佟侠客：“我们都安排好了，地点就在天王殿，我家英王正在殿内恭候各位光临。”谭天说着话往里相让，众人弃船登岸，顺着盘山道一直来到天王殿。佟麟闪目一看呢，这座天王殿是金碧辉煌，论气派和大小不亚于北京的皇宫和紫禁城。再看建山的人，头顶花帽，身披锦服，悬灯结彩，正在此列队恭候。佟麟笑着跟大伙打过招呼，一直走进天王殿，就见英王富昌坐在莲台之上，战殿将军、各位护法以及招贤馆聘请的各路英雄足有600多人，全都在此等候。佟麟抢步来至近前，向英王一抱拳：“王驾千岁，佟麟有礼了。”张方晃着假扁头：“王家在上，天下第一的老剑客张方有礼了。”英王福昌欠身离座：“哈哈哈哈，欢迎欢迎，你们不必客气，请坐请坐。”谭天命人调开桌椅，大家就坐。佟麟众人坐在东边客位之上，谭天众人坐在西边主位之上。这英王福昌是居中而坐，命人献茶，茶罢歌盏。佟麟首先发言：“王家千岁，各位英雄，佟某不才，奉年的人所差来建山面见各位，商谈受降事宜，不知咱们怎么进行呢？”大帅谭天闻听此言一笑：“哈哈，佟侠客不必焦急，谈判是要进行，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先坐一会儿，把水喝了，一会儿就开饭，吃完饭再谈也不晚嘛。”佟麟一想，客随主便，到了人家这儿就得听人家的，喝了一会儿水，谈了一会儿话，这酒席宴就摆上，大家吃完饭残席侧下接着喝茶。两个时辰之后还没谈正事，佟麟有点着急了，第二次站起身形，问着英王和谭天谈判何时进行。就在这时，旁边站起一人：“嘿嘿嘿嘿嘿，佟侠客，你着什么急呀？方才我们谭大帅说了，谈判是要进行，不过呢，在谈判之前呢，我还有点事儿，不知道佟侠客肯赏脸否？”佟一看，绝命书生张文礼：“张老剑客，你什么意思呢？”是这么个事儿的，我认为佟侠客你大名震宇宙，我也曾知道佟侠客武艺高强，但是呢，我为保有眼福，我想请佟侠客在我的面前大显身手，练练您的绝艺，让大伙开开眼，长长见识，但不知佟侠客肯赏脸吗？佟麟一愣，心说这是谈判，怎么又谈到武术上了？我吃饱了喝足了，没事蹦的蹦的，心中十分不悦，我蹦的什么劲儿？让我蹦的我就蹦的，所以这脸蛋子沉下来。张方挨着佟麟坐着，看得明白，听在耳内。甭说，听见没听见？
来了吧，这帮小子没安好心。

0: 不谈正事，又要练武，看来是居心叵测，另有打算，依我之见非打不可。蒙叔，那您就练练武，练完之后看他们还说什么。佟林一想也好，冲着张文礼一抱拳：老剑客，佟林无非是一个农夫出身，农民呢，种地的，我也没学过什么精湛的武艺，但是对武术我一向酷爱，今天脸皮厚点儿，当着众人之面我就献丑了。佟林说到这儿，把长大的衣服闪掉，练了一趟八卦柳叶面丝掌，练了一趟子午鸡爪鸳鸯月。佟林一练不要紧，天王殿上是鸦雀无声，人们全神贯注地看着，暗暗挑大拇指，佟林确实是武艺高强，拳脚惊奇，兵器出众。等佟林练完了一收招，还没等回归本队呢，张文礼过来：佟侠客，高，果然是高，在下不才，想在佟侠客面前接接招，我跟您学几手，不知道佟侠客肯赐教吗？佟林一听，这不是要跟自己真就比武吗？打就打，还怕你不成？看来谈判是假，身手是真。好，既然张老剑客要跟佟某比试，佟某奉陪。两个人身形一转动，在天王殿就伸着手了。张文礼觉着自己不含糊，跟佟林一比，打到75个回合，一个没注意，让佟林使一招老君关门，双掌拍奔张文礼。张文礼一看不好，往后一撤身，这才躲开，但是让佟林给拍了一掌，啪，打了个10-15。张文礼这后背就中了佟林一掌啊，哇一口血就喷出来。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剑山的人抓着这事儿不放了，罗胳膊挽袖子，各拉兵刃，擦啷擦啷，飞了的，飞了的，飞了的。等一等，等一等，有人把张文礼救下来，赶紧给他服药运功疗伤。张文礼这一败，还有个古野良呢。再看古野良大剑晃大宝剑过来，大战佟林，20几个回合，让佟林把兵刃崩飞，是虎口震裂。这些人可不干了，各拉家伙要把佟林给废了。张方一看，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们这哪是谈判，分明是动武打仗啊！这我可不惧。正在此时，张方就喊：既然如此，老少英雄，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各位老少英雄也是非常的生气，各拉兵刃，眼看眼前就要比试。正在此时，那个偷卖门弩的突然站起来：王家大帅、军师，各位，你们不要如此，让我过去。再看他把卖门弩在手中一托，谁呀？正是那个陶洞天，盖天第一手。张方甩脸一看：各位老少英雄，且慢，等一等，我认得你，就是你偷了我的卖门弩，哈哈哈哈！张方，一点儿不假，卖门弩已经到了我的手中，现在我就可以收拾你。张方，我看你怎么蛮横，你还怎么发威？张方闻听，稳稳往那儿一站，嘿嘿嘿嘿嘿，陶洞天，你觉着你了不起？对，我这手中有卖门弩，现在我就可以收拾你。张方说：你认为你真把卖门弩偷到手啊？那是自然，现在我就收拾你。好，那你就动手吧。这个时候再看，此时陶洞天大怒，把这卖门弩对准了张方，咔吧摁动消息就想打张方，哪知道咔吧咔吧咔吧咔吧摁了好几下没用， 张方乐，哎呀，陶洞天盖天第一手，可惜你这绰号，你不知道小爷是最厉害不过吗？真正的卖门奴会到你的手中吗？我实话告诉你，你偷的那卖门奴根本就不是真的，而是假的，你空欢喜一场啊！那人说怎么回事？闹了半天的，张方在前者跟商量打剑山之事之时，刚回来，结果就闹肚子，上了一趟厕所，刚从厕所出来，房顶上飘落一人。张方一看，呀呵，来的谁呀？正是绝命怪手老剑客上官清，上官老剑客。张方真没想到他老人家来了。上官老前辈，是您呢？张方啊，今夜晚间有人要害你，可能有人要盗你的卖门奴，取你的性命，你怎么能在这儿呢？要不是我老人家及时来通知你一声，恐怕今晚上你必死无疑呀、啊！据我所知，哎呀，那英王派来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陶洞天，要害你。老人家，那怎么办？不要着急，我也研究这弩，按照你那弩，我想了个方法。因为前者我救过你，发现你手里的那弩，那也就是卖门弩，我就爱研究这玩意儿，故此我给你打造一个假的，真的你要藏好，假的你要露出来。如果让陶洞天把假的给拿走了，自然你就会保住性命。哎呦我的老人家，您从哪儿来呀、啊？哼哼，实不相瞒，自打佟林跟着年大人年羹尧，我这一路暗地之中已经潜进了剑山，所发生的事儿，我在暗地之中是了如指掌。哟，上官老前辈，要不是您，恐怕我命休矣。好，这事儿不要声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办。哎呀，就这样，张方心中格外高兴。所以，咱这话还得说回来。这陶洞天怎么能知道？陶洞天手里这卖门弩，就是上官老剑客制造的假卖门弩。这回张方可露了底了。再看此时是哈哈大笑，哈哈哈！你那是假的，我是真的。张方说着，从怀内掏出一物来。你看没看呢？我手里托着这个才是真正的卖门奴。呀呵，张方这小子是真鬼呀、啊！没想到我上了当了。张方说：“你作恶多端，而且来到卖门奴，就犯下不赦之罪。今天我必然收拾于你。”再看张方一摁大拇指，一摁崩簧，咔吧，一道寒光，离得也近，直扑陶洞天。陶洞天躲闪不及，卖门弩正好钉到耿嗓咽喉之上，射死此人。张方把卖门弩托在手中，把眼珠一动，你们都给我住手，谁也不许动，谁要敢动，陶洞天怎么死的你们也得死。张方手托卖门弩，冲着英王福昌，福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究竟打算怎么办？你是投降还是不投降？你要投降认罪，签字画押，刻破中旨，写下降书，我们把剑山接过来， 把你押送北京前去认罪，也许当今皇上大发慈悲，保住你的性命。如果你不服气，我可告诉你，你们都看着，陶洞天就是你们的例子，是你们的前车之鉴。我大拇指印崩黄，当时就要你们的命，你们服不服气啊？英王一看，此时张方杀气腾腾，手里拖着这种卖门弩的暗器，真是不知所措，如何是好？心说：天哪，天哪！事到如今，叫孤家怎么办？他看看谭天，又看看军师彦普、张明志、赵明真，这汗都淌下来。张方手托卖门弩，一个劲儿的往前凑合。哎，我说英王，不说话可不行啊！我数三个数，马上给我表态，不然我可就不客气了。英王夫长心之话，这可怎么办？病太岁真就说到办到。此时再看，把夫长逼得大汗淋漓，不知所措。正在这紧要的关头，突然从左面飞过一把椅子，挂着风声直砸病太岁，日日就砸过来。张方急忙一闪身，咔啦，椅子打空，甩脸一看，砸他的正是谭天谭桂林。再看谭天，手舞大宝剑，剑眉倒竖，二目圆翻。张方休伤我主，要想叫剑山人的投降不难，得问问我谭天谭桂林答应不答应。谭桂林不顾死活扑奔张方，佟林一看张方若有失，这事儿就麻烦了，舞动子午鸡爪、鸳鸯双月挡住谭桂林。一时之间，天王殿听堂听堂展开了一场混战，差官队老少英雄各拉兵刃加入战斗。剑山的战殿将军、护法将军以及聘请来的高人也各拉家伙就参战，兵对兵，将对将，打了个天昏地暗。病太岁张方利用混战的空隙，带好了卖门弩，从百宝囊内拽出了信炮跟火药包，按照事先的计划，一拉这捻子引子，信炮一响不要紧，埋伏在剑山周围的差官队官军都听见，于是全部信炮点燃，剑山四面八方就开了锅了。当他杀呀杀呀宰呀，大帅岳钟琪把令箭摇了摇，把令箭晃了晃，马步三军水陆并进，齐向剑山进发，猛攻剑山蓬莱岛呀。刹那之间，到处都是杀声，到处都是战场，路上打，水里玩命，到处都是火光。这场战斗由天明打得日头已落，由日头落又打到半夜三更，双方死伤惨重。单说大帅谭天和军师彦普两人一商议，看来大势已去，剑山难保，危今之际要保住英王的性命，赶紧离开这危险之地。两个人杀开一条血路，驾着英王转身就跑。张方眼尖，正好看见呀，呆，我说英王你跑不了了，投降吧，各位追。张方率领一部分人在后面是紧追不舍，彦普和谭天不敢恋战，冒着这烟火往前冲，驾着英王直奔天王殿的后宫。等到了后宫，把门给关上就不出来。张方带人把这座后宫是紧紧包围，喊了半天人家也不出来。张方心说话，我可如何是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

0: 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 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8: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46回，书接前文。张方率领一部分人堵在天王殿的后宫，等了半天，叫了半天，无人答言。张方心中起疑呀，一脚把房门蹬开，率人就闯了进去。到里边一看是空无一人，也人哪儿去了？难道会隐身法不成？搜吧！大家七手八脚这么一搜，最后才知道，闹了半天，窗户底下有个地道口，被一掀开有梯子，通着下边，燕普、贪天、张文礼、古野良这几个人保着英王。顺着地道就跑了。张方一跺脚，嘿嘿，终日打雁，让雁把眼给捉了，这亏吃的这个包，下去给我追。按下他们暂且不提，单表雁普、谭天、谭桂林、张文礼、古野良保着英王，顺着地道一直出了剑山蓬莱岛，转过鹰愁涧，来到一线天。这个地方啊，是剑山的制高点，地形复杂险恶，左边是一道山洞，深不见底，下边是滔滔不绝的岷江江水，右边悬崖峭壁，羊肠小路，也就是说脚下只有一脚之宽，人要想通过，必须这背靠着石壁慢慢慢慢往下蹭，这稍有不慎就是九死一生。英王福昌、福宝臣此时是挺身站住，扭回头看了看剑山，就见大火冲天，烟消弥漫，哎呀，还是在那儿打着。福昌心中非常难过呀，嘿嘿，眼望着苍天掉下眼泪，可惜姑50年的心血化为一旦，我的个剑山完了。军师燕普、大帅谭天心中都非常难过。燕普擦了擦眼泪，无量天尊，王家千岁不必伤心，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人就有一切，望王家千岁善保龙体，将来我们总有报仇的一天。嗯，军师， 如今咱们几个人走投无路，到何处安身？五两天钻，王爷，贫道倒想起一个去处，不如

奔万龙藏风岛。万龙藏风岛啊，那这个大寨主叫轩辕志，江湖人称闭眼吊客。闭眼吊客轩辕志跟我是拜把子兄弟，而且听说最近十四皇子胤禔也在那儿，但不知您以为如何？英王闻听此言低头不语啊，心里有点为难。为什么呢？因为十四皇子胤禔也是康熙的儿子，知道现在官拜西安侯，统领兵马坐镇这川陕之地，对他爹很不满意，因为他认为在弟兄当中属他最聪明，将来一定能一统江山，应该把江山社稷传给他。没想到父亲下了一道旨意，命他领兵到西安驻扎，他真是不解，心说我父亲年迈，朝不保夕，应当把我留在身边才对，倘若老主一口气儿上不来，我得听听招旨究竟谁能继承皇位，怎么关键的时刻把我给支走了。自从到了西安上任，他每日跟这幕僚商议，最后一怒之下放弃西安侯不干了，就这么的和这大岛主万龙苍风岛的这大岛主一商议，大岛主轩辕志就保着他扯起大旗，他也独立了，现在就在万龙苍风岛跟他爹抗衡着，逼着康熙皇帝把皇位要让给他。由于这胤禔又有势力又有兵权，所以相当了得。英王一想，我现在手底下没兵没将了，四散奔逃了，落得如此狼狈。据我所知，人家有20万人马，能跟我往来吗？谭天就这样和这几个人再次仔细商议商议。燕王福昌有些忧虑啊，这怎么办呢？我那侄儿对我有戒心，而且非常记恨于我，现在燕普提出来了，叫我去投靠这胤禔，我是深感为难呐。如果当初我们两家处得不错也行，处得并不好，如果他一反了常态，那就要了命了。谭天那意思，王爷您不必顾虑，据臣所知，十四皇子还是心胸开阔的人，他跟您呐向来都不错，必然念骨肉之情，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同对付康熙皇上，我想这个帮手他也是非常欢迎的。不知王爷您以为呢？好吧，你们几位都同意，都同意，张文礼也同意，古野良也同意，就这么的起身赶奔万龙苍风岛，就得过这个一线天呢。方才说了，这地方地形极其复杂，道也最难走，燕普和谭天走这地方不费吹灰之力，古野良也好，张文礼也好，也是如此。可是这个英王福昌就不行了，他低头往下一看，深不见底，腿肚子都有点转筋，因此是寸步难行。燕普在头前开路，刚走的一线天，正好从对面来了一头小毛驴儿。这头小毛驴儿啊，粉鼻子粉眼儿的，足尖耳朵，四个小白蹄子，身上这毛锃亮锃亮的，跟青缎子相似，脖项下挂着紫铜威武铃，鞍颤交环，耀眼生辉，干净利落就不用提了。就见这个小毛驴儿，这蹄快如飞，腾腾腾腾腾腾腾，从一线天这个盘山道就飞奔而来，正好燕普他们正好跟这小毛驴儿走了个对面。燕普一看就一愣，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毛驴儿啊没有主人，他们心中暗想，谁家这毛驴儿？英王千岁寸步难行，正好让他骑坐，就这么的看看四外无人，这几

0: 人决定把这毛驴弄到手，往前一凑手，刚一伸手，没想到这毛驴前蹄子往起一竖，后屁股一撅，啊，啪的一下一撂蹶子，正好蹬到燕普大腿根儿。燕普身子一歪，哎呦一声，脚底一滑，掉进万丈深谷。燕普是人中的剑客，武艺这么高，没想到让个毛驴子给踢成这样，其实也不奇怪。人呢就怕大意，这叫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燕普未加留神，吃了大亏。谭天、谭桂林一看，勃然大怒，心说军师掉下去了，我跟你拼了。谭天一怒，拉宝剑奔毛驴来了，心说你个畜生，太可气了，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缝，我们不单挨人欺负，畜生牲口也欺负我们，我宰了你给燕军师报仇啊。他刚要动手，就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头顶上有人咳嗽一声，我说谭天呐，还有那个古野良、张文礼，你们怎么跟个毛驴子还叫上号了？再看张文礼、古野良拽宝剑也想伸手，没想到这人一指，你来来来，这毛驴踏踏踏踏踏真听话，自己走过来往那儿一趴，再也不动手了。这人坐在大青石上，是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老者长得干净利落呀，哎呀，瘦小枯干，一团精气神。谭天不认识谁呀、啊、正是那绝命怪手老剑客上官清，上官清的毛驴子。谭天不认识，但是谭天也得伸手。这时候再看古野良和张文礼过来，大帅让我们俩过去。俩人摆大宝剑来至近前，用手点指，老头你是个谁？哈哈哈，你们俩吵吵什么？江湖人称绝命怪手上官清。哎呦啊，他俩想起来了，我们的徒弟徒侄霍天书就死在你手，他的保弩也在你身上。哦，这么说霍天书是你张文礼的徒弟了？对，古野良，跟你什么关系？那是我徒侄啊，跟你拼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这两个人就伸了手了。可是再看此时，哼哼，老剑客乐了，从背后拽出一物，这一物不是别的东西，正是那弩。把这弩再看在掌中一晃，看来今天我不用这飞天弩收拾你们俩是不行了啊！啪啪，吱吱，打出两只弩箭了。这两只弩箭是太怪了，一只扎奔古野良的心脏，噗啊！古野良惨叫一声，死在当场。张文礼一个没躲开，第二只扎奔他的梗嗓咽喉，一道寒光，噗啊！这两个人是双双毙命，死在当场。古野良、张文礼都死在这弩下啊！此时啊，哎呀，谭天可害了怕。谭天咬着后槽牙，今儿个我跟你拼了！摇剑在手，大战这绝命怪手上官清。老爷子空手夺剑，跟谭天就交了手了。听他，听他。打了20几个回合，谭天恐这英王不保，就喊英王千岁别拐微臣，快跑快跑。英王一看吓得魂不附体，扭头便跑。这时候单说此时这风响的声音，

今晚这风还挺大，这一吹不要紧，再加上谭天这一喊，鹰王想起来，我呀别管别人，快跑吧，他跑了。不表他，单说老剑客上官清再一次跟面前这谭天就伸手，两个人又斗了十几个回合，放下他们胜败如何暂且不说，单说这位王家千岁，哎呀，鹰王福昌一边跑着，二话也没说，也没来得及说，五步一连线，三步一晃的，最后钻入草丛之中。谭天仍然跟上宽清比试，不表他们，单说这位鹰王福昌，晕晕乎乎来的一片小树林，这周边也没有官兵了，往这儿一坐，直喘大气儿，喘了半天，就觉得前面有人来了，正好路过这树林，对面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们是谁？哎，是谁？正好碰上几个人，为首的正是坏事包孔秀、孔春芳，旁边俩人，一个叫高平，一个叫方亮，这仨人没想到遇上了这位鹰王福昌福宝琛。高平和方亮书中代言，乃是剑山两个小寨主，这俩人比较聪明，发现手下人不是人家的对手，大势已去，就这样投降了官府了，跟孔秀带着他俩到处寻找鹰王福昌的下落，没想到鹰王跑了一天一夜也没离开剑山之地，结果跟他们碰上，鹰王能不认识这两个人吗？高平方亮，是你们？哦呀，鹰王，还有我呢。哟，孔秀、孔春芳。哦呀，我们调了好几万兵马，好几百名剑侠，也没抓着你。哦呀，这回可让我碰上。鹰王，你还往哪里跑？这时候高平方亮来着近前，王家千岁，你也别藏别躲了，是我们。鹰王强大的精神，揉揉眼睛看看他们，眼熟，想起来了，你们是巡山的两个小寨主，正是微臣等。好啊，这么说你们也投降了官府？对呀、啊、王家，平时你对我们是不错，但是我们现在也要保着官府。王家千岁，您大势已去，就别再想了。就这么的，孔秀过来拿绳，二话不说把鹰王福昌就给捆上，然后他们事先早就准备好了抓人的东西，就是一个布袋，再看把鹰王就放进布袋之中，把布袋口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孔秀也给缠不上，然后这三个人轮换着背着鹰王就这么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出去能有80里地，前面是个小山村，过了小山村能有十几户人家，再往前走就是靠山坡，在山坡的前边真就有一家店房，这家店房就是蓝家店房。就这么的，这孔秀带着这两个人到了里边，住了蓝家店，那么也得吃口饭，净净面，烫个脚，这几个人饭也吃了，脚也烫了，面也净了，手也洗了，这个时候就怕把他捂死，孔秀又把这布袋打开，然后也让他吃，鹰王说什么也不吃，孔秀把一碗西红柿鸡蛋汤给他灌下去，然后孔秀就说，哼哼，你不吃那也不行。

刑，后来呢又把他捆在布袋之内。正这么个时候，闯进一伙人来，为首四个大个，岁数都不大，走在最前头的就是个掌柜的，身后跟了十几个人。来到这屋，梆梆梆一个劲儿的敲门，开门开门开门。孔秀等人没有办法，把门给开开了。再看这几个人，哼，就把这儿包围了。为首一个大个，书中代言，此人姓朴，就是朴八海。这个朴八海，咱们前文书说了，众人攻打这朴家店的时候，曾经这人跑了，没死。那么怎么回事呢？他也是福保英王，英王对他非常喜爱，亲口封他为第23名战殿将军。只因建山吃紧，缺兵少将，后来他就福保了英王，但是仍然失败在司徒朗的手里。一看不是司徒朗和同林的对手，就这么他跑了。没想到就跑到蓝家店，因为朴八海和蓝家店的哥四个蓝氏四猛，蓝勇、蓝猛、蓝刚、蓝强，这几个人都是好朋友，手下也有100来人。这几个人这两天就发现来了外人，尤其今天晚上对孔秀他们几个人就看着，就盯着。尤其是咱说的这俩人出现了，一个是高平，还有一个也是咱们说的，哎，这位方亮。方亮和高平一出现，这蓝家哥几个都认识，就这么把朴八海也给叫来了。朴八海认为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就这么带着人这才闯了进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回可要了命了。孔秀一看是他们，这可吓得魂飞天外。哼，朴八海先是一乐，你说说吧，那口袋里是谁？乌鸦混蛋无比给子，朴八海你没死，哈哈，我认得你，你就是孔秀同林的徒弟。乌鸦，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换个地方咱们好好的再说，就这么往上闯不容分说，把这几个人全给绑了，什么高平啊、方亮啊、孔秀啊，让人给压着绑了出去。这时候众人来至口袋前，把口袋打开，才看到真是英王。哎呀，这个时候此时朴八海心如刀绞，赶紧耳边呼唤，马子前心捶打后背，好半天英王才缓醒过来。哎呀，睁眼一看，面前的正是朴八海。哎呀，朴爱卿是你呀、啊！哎呀，要不叫你我就死了。王爷，您老人家不必难过，现在您不是没死吗？我现在就帮你的忙，收拾收拾孔秀、孔春芳，还有这两个叛徒高平、方亮。就这么的给英王道了经，然后把蓝氏四猛介绍给英王，众人就来到了前边。到了前大厅，把这几个人绑在明柱子上，衣服也扒光了。英王恨得牙根都痒痒，告诉朴八海，先把高平的心给我掏出来，再把方亮的心也给我掏出来，我是必报此仇。哈哈哈，王爷您受惊，您放心。朴八海点头，拎着尖刀先来至高平的近前，先给高平啪啪俩嘴巴子。高平就一愣的功夫，觉着此时就难受，被朴八海这一刀扎破了心脏，心让人给摘出来，死在当场。方亮也让人捆着，这时候朴八海也把方亮也给开膛摘心了，真够狠的。孔秀

0: 春芳一看，乌鸦可要了武的命了，武命休矣。这俩人一死，孔秀心头一凉，口里就喊乌鸦救命啊，孔秀要玩完哩，乌鸦救命啊，救人呢、喊的声音非常响亮，传出多远来。正在他喊这么功夫，再看此时房顶上有人高声喊喝：鸭呆飘八海，鹰王福昌，你们这帮群寇哪个也走不了，并太岁张方来也，你们谁也别伤我的兄弟。噌，张方跳下来，穿云白玉虎六骏，夏九龄、司马良、左臂花刀、红玉儿、牛儿小子、虎儿小子以及各位老少英雄全都下来了。什么原因呢？因为剑山一乱，张方帮着佟林大闹天王殿，展开混战，结果咱说了，寻找寻找，跟着这地方就下来了，没想到无巧不成书，竟然找到了此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47回，书接前文。单说张方等人是怎么来的？原来啊，张方帮着佟林众人大闹天王殿，展开了混战，双方各有上邦。就这么的，东找西找，哎呦，找不到孔秀，少这么个人。后来啊，岳钟琪大帅控制了岷江，接管了剑山水寨。官兵们到了山上之后，头一个任务是灭火，再一个抓了几千名俘虏，要处理，清点库房，清查战利品，就是找不到孔秀。众人就往外找，往外找，结果一找，突然又发现一件事儿。怎么回事？双阳关出事儿了。他们在前面打，咱们说过了，现在是个口袋阵。突然张凝志、赵明真就发现一件事儿，想起来家里呢有赵天林看着，也就是看着倪小鬼陆恒。现在倪小鬼陆恒已经身负重伤，起不来了。他们就这样知道他坐轮椅就

想往回赶，结果维持一晚。昨夜晚间，那个贾张方放火，哗，就这样烧了双阳观不说，还用锁喉纸杀死了这位泥小鬼陆昂。等赵天林发现已经晚了，跟他交手让他给打了，打败之后还点了穴。这个时候张方也想起此事，率领众人赶至双阳观。张明志、赵明真就想伸手，没想到张方此时赶到，用麦门弩一对着他们，把他们吓跑了。那么这个贾张方这么厉害，又杀死了这位泥小鬼陆恒，又火烧双阳观，他究竟是个谁呀？咱们到下文书再说。单表张方吓跑了张明志、赵明真和赵天林之后，就这样四处寻找，结果找来找去，找去找来，误走此地。逢着孔秀这一喊，众人才听见。由于天黑雾大，他们来的比较早一些，好不容易找到这地方，故此孔秀就喊：“五爷，快救人呐！”张方众人这才来了。这些人一看，干脆四散奔逃吧。群贼也害怕，就这样跑了。老少英雄火焚兰家店，赶奔剑山面见佟林。年大人这时候已经把公馆迁往剑山天王殿，消息也传出了，全川震动。老百姓听说剑山破了，英王跑了，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买卖铺户宣灯结彩，放起了炮竹，各个城镇耍起了龙灯，表示祝贺。年羹尧就把这件事修下本章，派专人奔北京前去报捷。然后年羹尧把剑山交给岳钟琪，又把公馆移到成都府。因为有件大事儿还没完，就是没抓着英王，还得继续搜捕。按下差官队不说，单说朴八海和蓝氏四猛保着英王福昌，好不容易来到陕西地界。英王福昌口打哀声，想不到九死一生能保住这条性命，就打算去万隆苍风岛。但是现在走投无路，只好投靠十四皇子胤禔，命朴八海前去联系。结果英王想错了，朴八海到了万隆苍风岛，见了十四皇子胤禔，把这经过一说，胤禔亲自列队迎接，把英王福昌、福宝臣就接到岛上。爷儿俩一见面，胤禔哭拜于地，参见伯父。侄儿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您受惊了。我的孩儿啊，真没想到咱们爷们儿还能见面。英王说着说着也哭了。胤禔把英王接进金龙殿，设宴款待，把手下各位将军、军师大帅都叫到一起，英王这心才放下。酒席宴前，哭着把剑山丢失的经过讲了一遍，说到伤心之处，英王又放声痛哭。胤禔呀，苦苦解劝，伯父不必难过，有道是好事多磨，经历了这么些七灾八难，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您放心，迟早大清国的江山非属于您不可，侄儿愿助伯父一臂之力。英王福昌感动的连话都说不出来，拉着胤禔的手不住地摇头。

书中代言这个印题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十四皇子非常的聪明伶俐，他知道燕王在川东三十来年，德高望重，手底下人也不少，别看剑山丢了，人心没散，就靠着英王的名字，四海的英雄早晚都得来此归乡，到时候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借助英王的势力必得天下，故此才这样对待英王。他们爷俩同心合力，携起手来对付康熙，比当初英王自己单干要强得多。果不出十四皇子所料，自从他收下英王之后，没到两个月，四方的英雄逐渐来投，大股千数来人，小股也有五六百人，还有几十人也来了，陆陆续续这几十人来了之后，又来了两万多人。这些人呢，大多数都是剑山跑出来的，听说英王占据万隆苍风岛，大家相继来归。万隆苍风岛声势越来越浩大，没过几天军师彦普也来了。哟，英王福昌福宝臣简直都不敢相信，接驾相迎。哎呀，一看是彦普，君臣二人抱头痛哭。等进了金龙殿之后，英王就问，自从那天你失足堕到万丈深渊，我已经以为你不在人世，闹了半天你还活着。彦普苦笑一声，嘿嘿，王爷别提了，自从我掉入深涧之中，幸亏下边是水，仗着我水性高强才保住这条性命，因为我身上伤势甚重，没有办法，就赶奔少花山天明寺去找我一个好朋友。我这好朋友相当了得呀，那叫绝空罗汉。绝空罗汉呐，蒙他收留，给我调治伤症，我身体才复原。听说王爷落到万隆苍风岛，臣我这才来投奔于您。英王大喜，设御宴款待彦普。十四皇子印提建议，云台剑客彦普仍然是万隆苍风岛的军师，可以调动十万人马。彦普当天就走马上任。没过几天，喜讯传来，大帅谭天谭桂林也来了。英王亮全队迎接，君臣见面喜出望外。等进了大殿，英王一问谭天，你怎么来？谭天口打哀声，把大战那位特别了不起的剑客绝命怪手上官清的事儿都说了。两个人闹了半天，大战六十个回合未见输赢。后来谭天看英王也逃走了，不敢恋战，虚晃一招，落荒而逃。这些日子以来啊，他也没敢露面，一直隐居在一个朋友的家中。后来听说英王落到万隆苍风岛，故此前来报号。他这个朋友相当了得，那么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姓王，此人叫王雄。这王雄果然有两下子，叫登山豹子，所以这回把王雄也给带来。哎呀，众人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尤其是英王格外的高兴，祝贺了三天。简胆介说，每一天都有人到万隆苍风岛，有身份高的，有身份低的，英王一律欢迎。且说这一天，英王福昌福宝臣坐在金龙宝殿，跟十四皇子胤禔军师大帅正在商量下一步
如何

对付官军的事儿。突然有人来报，英王千岁，您的三女儿霞娘跟驸马楚雄前来投奔。英王闻听就一愣，他一共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二女儿早已外嫁，唯独三女儿霞娘，她是我爱如珍宝的一个女儿，剑山一丢，一家人离散，福昌就认为老伴儿和女儿都死在乱军之中。没想到女儿来了，但是使他不解的是，怎么还有驸马？我三女儿根本没嫁过人呢，凭空哪来个驸马呀？百思不得其解，急忙命人把女儿接上万龙苍风岛。单说这个三公主霞娘一见父亲，痛断肝肠，爷俩抱头痛哭。夫昌哭得死去活来，丫头啊，哎呀，没想到你还活着，你娘呢？爹，我娘上吊了。哎呀啊！英王夫昌惨叫一声，昏厥不醒，马刺千心，捶打后背，耳边呼唤王家，爹，王家，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英王夫昌顿足捶胸，哎呀，贤妻呀，我对不起你呀，哭得目中带血。因为他跟佟家氏的感情深厚，不单是结发的夫妻，而且是患难的夫妻，几十年来同甘共苦，没想到剑山一破，老伴儿寻了短见。英王觉着太对不起夫人，哪有不难过之理，哭罢多时，止住悲伤。他一看，在三公主霞娘的背后站着个漂亮小伙，二十来岁，白净的面皮，尖下壳，长得是仪表堂堂，一团的正气。回头就问霞娘啊，丫头，此人是谁呀？爹爹，他就是我的丈夫，您的驸马，他姓楚，叫楚雄，人送绰号云龙变化，又叫鱼龙变化。哦，快点快点，让他过来过来，你是驸马是吗？这时候他赶紧过来躬身施礼，儿臣参见父王。英王大喜呀，哈哈哈，没想到战乱当中事情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女儿不仅嫁了人，还嫁个好女婿，就这小伙在万八人当中也是数一数二。英王让驸马和女儿坐下细问前情，丫头，你是怎么样找得这么一个好的家婿的呀？把经过跟为父好好的讲一讲，让我也清楚清楚。三公主霞娘哭着把以往经过说了一遍。原来啊，剑山一乱，消息传到后宫，夫人佟佳氏一看大势已去，把三女儿霞娘就唤到面前。孩儿啊，我跟你爹一辈子同甘共苦，我也想迟早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因为咱们对抗朝廷不能有什么好结果，但是我劝你爹，你爹根本听不进去，只好平天由命儿。如今官军打山，是万无生机，没有生还之理，所以我以死以明全节。不过孩子，你年纪又小，一朵鲜花还没开，我不忍心让你陪着为娘死，娘死后你赶紧逃命去吧。佟佳氏说完了，关上房门，

自己就吊死了。等霞娘发现已经晚了，哭着用宝剑挖了个坑把母亲掩埋。霞娘一想，我得逃走，但是身大袖长，我是个女孩，恐怕多有不便。怎么办？突然眼珠一转，就这样计上心来，他来个女扮男装，化妆成个小伙子，带了口宝剑，钻进人丛之中，趁着混乱的机会，他真就逃出了剑山蓬莱岛。可是离开剑山，霞娘真有点为难了，我上哪儿去？从小在剑山蓬莱岛长大的，周围举目无亲，两眼一抹黑，这是我上哪儿去？但是咬着牙也得往前走，就走吧，就这么下决心往前走着走着走着走着，想起一件大事来，因为逃得慌忙，没带什么路费，分文皆无啊。霞娘又一想，我娘上吊死了，我爹恐怕造反，得不了什么好结果，剩下我一个人，我活个什么劲儿啊？我还不如陪着我娘一块儿死就得了。霞娘越想心路越窄，看道边有个树林，她把包袱兵刃全都放下，解下带子上了吊。可是她刚上吊，树林外边来了五个人，五匹马，为首是个漂亮小伙，这就是这位驸马楚雄。原来啊，楚家渡，咱们前文书说的楚家渡，楚家庄的楚凤曹，有这么唯一个独生子，就是这个楚雄。楚雄今天心中有一些烦闷，也没跟父母打招呼，带领着家里这几个人出来打猎。咱们前文书早就说过，楚凤曹帮过佟林、佟海川，所以这楚雄就是楚凤曹之子啊。带着家人打猎，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走到这儿，咱要说几句。老两口对这孩子爱如珍宝，而且楚凤曹把一身的能为几乎都传给儿子，儿子也会一身的武术，果然也不是一般人。那么就想给他娶妻生子，这一天也是他心中烦闷，就带着家人来周边打猎。打着打着，打着打着，突然发现一只兔子，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一个劲儿的往前跑。他就骑着马，带着这几个家人在后边追，追来追去，追去追来，无巧不成书，结果把兔子虽然给追得没影了，没追上，但是发现此时有人在这儿上吊，正好遇上了这位三公主霞娘在林中上吊。楚雄一看，坏，树上挂个人呢，手刨脚蹬还没咽气，我也有见死不救之理，赶紧不敢怠慢，从马上跳下来，把弓箭和所有的东西往地上一扔，来至近前，也不管什么男女有别，实际上他也不知道，到近前他也没仔细看，赶紧把霞娘一心一意的就得把他给救下来，然后放置平地，赶紧抢救，开始人工呼吸，呼了半天，最后把这霞娘给救活了。到近前仔细这么一看，面前这人根本没有喉结。你想，男人都有那喉结，可是女人没有，不管怎么

0: 么说，楚雄啊，并非占人家便宜，乃是真心救人呢、啊。就这样把霞娘终于给救好了，这口气也喘上来了。在那个年代，那沾衣裸袖屡为失节，什么意思？就这女子上大街，那袖口要是碰男子的衣服，不回来拿剪子给剪了，那就得自杀，没法活了。那是封建的年代，所以说没想到她是个女扮男装的姑娘，楚雄也一愣。这姑娘此时赶紧飘飘万福，多谢恩公把我相救，谢谢您救命之恩。但是此时也发现她是个女人，没法交代了，这可怎么办？哎呀，楚雄也臊个大红脸。可是霞娘一琢磨，我不是普通家的孩子，我还得接茬上吊，因为我爹是英王福昌福宝臣，你说把我救活了，我怎么活呀？还是接茬上吊为好。就这样，这霞娘再一次也想不开，又扑奔到树前，还要上吊。此时楚雄又几般的劝说，这时候突然来了个女道姑，飘飘然然飘飘，高声就喊：无量天尊，姑娘切莫再寻短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

0: 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酿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胡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民法典之守护青少年茁壮成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经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青少年作为祖国的未来，成为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备受关注的部分。那么民法典是如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呢？首先有请胡月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成年人每个年龄阶段的民事行为能力分别是什么。
5: 好的，主持人。胎儿时期，民法典第16条关于涉及遗产继承、接受遗赠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民法典在总则编自然人章节中加入新规，将一个人受保护的起点移到了胎儿时期。根据民法典第20条，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16周岁以上、18周岁以内，根据民法典第18条，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18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待到18周岁时，成为一名法律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要真正的肩负起自己身上的责任与义务，也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与自由。
4: 听了您的讲解呢，让我们明白了不同年龄阶段的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权利不同。那么根据以上的规定，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吗？
5: 首先我来说第一个案例。6岁的小红为了买零食吃，偷拿父亲的一只20000多元的手表卖给一家修表店。家长知道后认为孩子还不懂事，希望退钱后店家把手表归还。小明父母能要回手表吗？根据民法典第20条，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那么6岁的小红买表的这个行为，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小明父母能要回手表。接下来是第二个案例。网络时代发达，孩子拿父母手机给游戏充钱怎么办？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民法典明确，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给游戏充值大额金钱，在法律上相当于与游戏服务提供商签订了服务合同，这需要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0: 通俗说，未成年人充值是无效的。最高法关于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的态度，2020年5月19日，最高法出台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中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商返还钱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关于这一条文的理解有两点。第一，如果是无行为能力人充值打赏，所有金额都应当退还。第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充值打赏，监护人可以请求退还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接下来我举第三个例子，大红包压岁钱，拿钱买糖心里甜，春节收红包自己管钱行不行？收红包就是纯获利益的法律行为，那么作为孩子你就可以自己拿来，是你自己的钱，你可以交给父母让他们代为保管，但是一定记住，保管也只是替我们保管，并不能替我们花掉。最后我再来说说，小城高中没读完就外出务工，如今17岁的他已有了自己的一家小店，小城想用自己的收入买一辆自行车，但父母不同意，小城能自己决定吗？是可以的，根据民法典第18条，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1: 那除了未成年人自身每个阶段的行为能力有所不同，关于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又有怎样的规定呢？
0: 民法典中一项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的内容就是监护制度。相比民法通则，除法定监护、议定监护、指定监护外，民法典增加了遗嘱监护、协议监护、临时监护等多种形式，确立了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体系。民法典第31条规定，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在指定前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就像此前的疫情防控工作，民法典对监护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善，体现了我国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明确了居委会、村委会、民政部门的职责，也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一理念的彰显。
1: 那说完了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您能再给我们讲一讲抚养制度吗？
0: 好的，父母离婚孩子归谁？满8周岁子女有话语权。民法典草案婚姻家庭编中规定了离婚后未成年人子女抚养权的归属，最新修改通过的版本增加了以下规定，子女已满8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这一修改主要从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尊重孩子的选择权。我国民事行为能力的界限是8周岁，8周岁以上的孩子已有一定的自主意识和认知能力，抚养权的确定与其权益密切相关，应当尊重他们的真实意愿，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1: 关于未成年人的收养，民法典中是如何规定的呢？
0: 14周岁以上未成年人也可以被收养，被收养人的范围由原来的仅限于14周岁扩大为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均可被收养。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禁止借收养名义买卖未成年人，还规定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并增加规定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评估。以往的收养制度更多考虑的是满足没有孩子的收养人的利益，这次明确了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将被收养人范围放宽至所有未成年人，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儿童拐卖 和非法送养的不法现象，同时也将有利于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1: 关于未成年侵权，请您用一个案例来说明一下，这样更容易让大家理解。
0: 好的，小花家住七楼，在阳台与弟弟打闹，不小心将一个玩具从阳台扔了出去，砸到了正在一楼晒东西的袁大叔，袁大叔受了伤。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1: 非常感谢胡月助理做客我们直播间，围绕民法典之守护青少年茁壮成长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裁力度被认为是近年来美国对俄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之一，也标志着美俄关系再度跌至冰点。对此，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直接军事威慑才是俄对该法案的应有回应。俄总统普京18号表示，在俄罗斯新版国家军备计划中，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其绝对优先事项。美俄近期针锋相对的措施和表态，在张学峰看来，
1: 那么这个新的法案呢，实际上呢，相当于把美俄之间的矛盾呢进一步扩大到第三方，美国的制裁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的反制，而特朗普呢，他本人有很大的自由度，甚至呢，他有可能签署一些豁免，那么所以呢，这项法案的作用呢，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被夸大了，但是呢，在总体上展现出美国对俄罗斯趋于强硬的态度，同时啊，也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的一种政治牌，他试图呢通过加码对俄罗斯制裁来获得一些选民的支持。俄乌冲突持续四年，北约美国虽然啊给乌克兰很大的援助，但始终呢没有直接的介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忌惮俄罗斯的核力量。俄罗斯在总体资源啊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它发展武器装备有两个目标，一个呢是能震慑住大国，另外一个呢是能打赢中小国家。
0: 在美俄关系紧张升级之际，近日双方也释放出一丝缓和信号。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20号获悉，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几周举行新一轮会谈，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对此，张学峰进一步指出，美俄会谈旨在管控军事风险，规避直接军事冲突。
1: 美俄关于消除关系中敏感问题的对话，可能并非单独的是针对俄乌冲突，主要是围绕美俄之间的这些敏感的问题来确立底线，建立护栏，防止两个国家呢直接发生军事冲突。比如说在空中发生擦枪走火，那么在太空发生对峙，在这个核安全问题上发生问题，那么像这样的会谈呢，举行总比不举行强。但是呢，也不要指望通过一两次这样的会谈解决美俄之间最尖锐的矛盾。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接下来咱们来看几场比赛的情况。首先是今天下午举行的第20届亚运会体操男子资格赛暨个人全能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带伤出战的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全能冠军中国选手张博恒顺利卫冕。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员、特派记者方亮。方亮，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5: 方亮，请给大家回顾一下张博恒夺冠的过程。
6: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在赛前的预测啊，大家就说会非常的激烈，因为呢，我们知道中国队呢有张博恒、孙伟，日本队呢有两位奥运冠军桥本大辉、冈胜之助，分别是东京和巴黎的冠军，所以四个人的争夺非常的激烈，分差也一直很小。前五轮过后，张博恒拿到了71.032分，冈胜之助拿到了70.865分，桥本大辉拿到70.432分。孙伟拿到69.365分，最后一项中国队的两名选手呢要比单杠，日本队的两名选手则要比自由操。冈胜之助第一个完赛，他拿到13.833分，六项总分是84.698。第二个完赛的桥本大辉只拿到14.033分，总分83.865，排在了冈胜之助之后，提前退出了冠军争夺。另一边，单杠项目当中，第二个登场的孙伟拿到13.933分，总分83.298分，没能超过桥本大辉。这种情况也就意味。

0: 最后一个登场的张博恒在单杠项目里面只要拿到 13.666 分以上就能夺冠。最后登场的他使用了难度为 5.8 的成套动作，完成分获得了 8.233 分，最终单杠得分是 14.033。 就这样，他以 85.065 的总分力压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两名奥运全能冠军和东道主选手，顺利卫冕了亚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的冠军。赛后啊，我问他，日本队有日本队的特点，那中国体操队的特点是什么？他说，我们在身体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始终追求技术的完美，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总能扛住压力，我想这也是这枚金牌最好的注脚。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的女排半决赛。女排半决赛呢，今天进行，中国女排迎战了老对手泰国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此刻正在现场采访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比赛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目前两队已经打到了最关键的第五局，前四局双方是打成了2-2平，而在最关键的第五局，中国队是以13-5暂时领先。我们先来看这一球，庄宇珊发球，对手一传撑起，中国队的双人拦网把球拦在对方界内，但对方还能起球。王傲天的看头没有打死，看看这个球，泰国队再次救起，泰国队的后三进攻被中国队撑起了，又是龚翔宇。随后庄宇珊的后排进攻没有能够下球，两队陷入到了多回合的僵持当中。看看张子萱的这次下球，好球！这一下中国女排已经拿到了赛点，来自于四号位的平拉开。中国女排在最关键的决胜局目前是14-5领先，拿到了赛点。只要中国女排接下来的发球分再拿一分，中国女排就能够在这场亚运会半决赛当中战胜我们的老对手泰国队，晋级决赛了。接下来是庄宇珊的发球分，我们来看看她的发球如何来处理。庄宇珊的大力跳发，发到了对手前区，对方的扣球我们能够撑起，看看这一次的进攻无功了。龚翔宇把球推给对方，龚翔宇、王梦洁把球再次救起，吴梦洁把球垫到对方的四号位，对方的扣球，中国队赢了。随着中国队的双人拦网把球拦到了对方场区，中国队、中国女排在关键的第五局是以15-5战胜了泰国女排，晋级到了亚运会的女排决赛当中。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谢谢管月琪给我们带来激情澎湃的解说哈。我们也祝贺我们中国女排姑娘们，希望她们在决赛中表现依然优异。
1: 好，那咱们再来说一场比赛。昨天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贵州省黔南州圆满闭幕，其中盲人乒乓球赛事共决出了3金3银2铜8枚奖牌。估计听到这儿您跟我们的反应都是一样的，选手们看不见怎么来打乒乓球呢？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孟海、孟庸、黔南融媒记者李晴一块儿去训练场，走进这项依靠听觉完成的特殊乒乓球运动。
4: 今年15岁的杨振祥是黔南州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9年级学生，今年他通过学校开设的特色课程第一次接触了盲人乒乓球这项运动。他说，回忆起入门时的基础训练，反复重复的机械动作让他有几度想要放弃。
5: 一天天呢就在这里拍，就是接球发球接球，然后就感觉挺枯燥。
4: 由于视觉受限，杨振祥一开始出于本能，身体几乎不会大幅度移动。为了帮他克服这种恐惧感，黔南州特殊教育学校教师韦明直会一直耐心地陪在他身边，手把手仔细教授运动技巧。韦明直介绍，盲人乒乓球的参赛运动员无论全盲还是弱视，比赛全程都必须佩戴眼罩，完全依靠球体滚动的声响判断球路、挥拍击球，因此这项运动的器材设施与普通乒乓球比赛有很大差异。
6: 我们盲人乒乓球呢，用的球里面是带着那个钢珠的，它是会发生响声。这个球拍也是不一样的，球拍是不带胶皮的。
4: 盲人乒乓球所使用的球网架和台面之间有一定距离，运动员击球后，球体在桌面滚动，并从球网下方穿过，对手接到球后从网下退回去。韦明直介绍，在比赛过程中，运动员推空、推飞都会被判为对方得分。
6: 这个球不能弹起来，球得在桌面上滚动。正常的这个乒乓球，我们有扣杀，就是拉球这些。我们盲人乒乓球就是推球，它没有就是其他动作。
4: 对于参赛运动员来说，通过声音来分辨乒乓球运动轨迹是唯一途径。这项运动对比赛环境有几乎严苛的要求。 比赛必须在封闭安静的房间内进行，裁判员、教练员和场边人员都不能发出多余的声响，避免干扰运动员的判断。赛场上，运动员你来我往的对推中，每一次判断、每一步移动都要突破旁人难以想象的障碍。杨振祥说，这项运动也让他在一次次突破难关中收获了开朗与自信。
5: 我的听声辨位变得越来越好了，然后每天生活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充实的感，就是像那种阳光少年嘛。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可亮你好。
8: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江南华南，未来依然暑热不减，未来几天这一带大部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0度以上，局部地区呢还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而且因为空气湿度大，体感温度比实际气温更高，不少地方存在着隐性高温，都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后天就要进入秋分节气了，这个秋分的开场，江南华南丝毫没有秋意，这其实呢也跟眼下冷空气比较弱，影响范围偏北有关，所以未来呢在北方的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气温会在冷空气的来去之间有一些起伏波动，需要及时的调整着装。而未来咱们国家的降雨呢还是主要集中在华西地区，近期呢华西一带降雨频繁，昨天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出现了暴雨。从九月中旬的情况来看呢，四川东部、重庆、湖北一带降雨频繁，累计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一些地方呢比常年偏多了一倍以上，比如说四川的达州，还有湖北的十堰，以及重庆的巫溪都是如此。而且华西一带九月中旬的降雨天数呢，也大多都在6天以上，一些地方呢达到了8到10天。进入九月下旬，华西一带仍然会维持着降雨频繁的格局，因为这一带呢位于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冷暖空气呢会在这一带持续的交汇。那虽然说这样的降雨呢，降水量普遍小于夏季，但是降水持久，累积起来呢也是不容小觑，个别站点呢还有破纪录的可能性，容易引发灾害。同时呢，也会给这一带的秋收工作带来不利，需要大家多加注意。具体来关注一下，今晚到明天，在四川南部、贵州的西部和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北部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后天开始呢，降雨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展。届时呢，黄淮、江淮一带的雨势呢也会明显的增强，在河南、山东、安徽北部、江苏北部的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那最近呢，在山东以及江苏、安徽北部的很多地方，气象干旱还是比较严重的。后天开始的这轮降雨呢，有望缓和这一带的旱情，雨水呢会持续3天左右的时间，刚好呢会赶上中秋佳节，大家也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黄奕。
2: 好的，感谢李可亮。
7: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2: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开始，为期5天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开幕。
2: 明天，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办。
1: 明天开始，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
2: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将在美国纽约拉开帷幕。
1: 202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举行。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明天开始到27号，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将在北京举行。
1: 明天，职业网球中国赛季首战将在成都开赛。
2: 明天，亚运会男子400米混合泳将进行决赛，羽毛球女团1/4决赛开打，女排将进行最终的金牌决赛。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0: 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

0: 主要内容有：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0: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1: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0: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1: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0: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有益使者， 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幼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幼霞、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 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

0: 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研究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7: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9: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7: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0: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0: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1: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3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4: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15: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14: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 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0: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0: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1: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0: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7: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0: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听见奋进的力量。
2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9: 听见国家的成长。
2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3: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9: 听见世界的回响。
2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9: 听见伟大的梦想。
2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19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契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契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契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秋粮旺季收购一般从9月下旬开始到次年4月底结束。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将围绕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两个目标，抓好秋粮收购。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展开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从9月1号起，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一路高涨，部分波兰民众表示，攀升的油价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出行方式。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消息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亚运快报，今天2026年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3-2力克泰国女排晋级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东北地区将有显著降温，其中东北地区北部需防范初霜冻。专家提醒，农业生产应对初霜冻可采取灌水法、施肥法、遮盖法、熏烟法等，提高近地层温度，减轻初霜冻的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9: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那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咱们先来说一个跟井盖有关的话题。 据报道，广东潮州市湘桥区北山路全长5.14公里，路面上分布着500多个井盖，平均10多米一个。9月10号，市民赵先生把这条路的视频发上网，引发了关注。对此呢，潮州市湘桥区住建局人员称，北山路的工程已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500个井盖，硌的是车轮，一句没办法更改，硌的是人心。这是同一位赵先生啊，此前他在汕头拿着直角尺逐一测量，找出了多处沉降远超15毫米限值的井盖，又自掏腰包买来白漆，在70多处隐患井边画圈警示。起初他被约谈，被要求清除标记，但之后呢，汕头城管公开致谢，厉行厉改，还聘他当上了监督员。面对同一个较真的人呢，两座城市出现了两种回应的态度。然而据当地媒体今年1月报道，北山路施工期间呢，施工方就曾经特意调整了硬井盖的分布，井盖的数量较原先减少约1/3，可见井盖的密度是能改的，只不过能改的时候道路尚未通车，群众看不见，等市民用车轮读懂这条路，剩下的这500多个井盖就成了没办法更改了。井盖下面埋的是管线，上面跑的是民心，工程竣工呢，不等于责任收官，验收通过了也不等于民生就及格了，少些没法改的推脱，这条道路才能够真正通向市民的心里。那我们也期待当地能够拿出比没办法更改更积极有效的处理群众意见的方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也愈发复杂。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案，救济渠道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共计24条，9月22号起开始施行。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于民刑、并刑和先刑后民的原则呢？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坐实定分止争？哪些规定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组的主要成员，我们来听详细解读。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7: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辄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导致当事人救济受阻，司法解释对哪些情况下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以及相关案件如何审理执行做出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依法公平公正保障实体权利，比如纠正以往的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一概无效的观点，明确涉刑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又如针对事件中僵化适用担保规则造成担保人责任过重的问题，司法解释对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6: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举例说，
8: 比如说呀，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问题，解释啊，在明确刑事 民事可以并行的基本立场后，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6: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

0: 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介绍，
1: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量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和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破并刑的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0: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2: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0: 解决以刑阻民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司法解释对可以民刑并行案件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贾玉慧举例说，
2: 比如说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呢，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0: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何处理好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也必然不成立。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调研员陆玉分析，
3: 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的民事诉讼中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除外。如果足以推翻的是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那么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函告给做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同时，并不是只要出现在刑事案件卷宗里的证据材料就一概当然的属于免征事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把握处理。
4: 过去啊，一沾刑事民事维权就卡住，不少人呢就只能干等着。这次新规说得很清楚啊，先刑后民不是万能公式，该并行就得并行，不能让刑事程序成了拖延民事救济的挡箭牌。同时呢，过去那种合同一旦沾上刑事就全部作废的想法，这回呢也被纠正了。合同到底算不算数，得按民法典来认定，担保人该担多少责任，同样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就连官司中途暂停期间产生的利息也要合理控制，不能让债务人背上一笔糊涂账。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维权有路可走，让企业经营者心里有底。9月22号起施行，值得关注。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烦恼啊？想吃的健康点，却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过去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现在啊，拍张照就能了解了。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啊，拍下这个餐饮的照片，这个 AI 呢就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还有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 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一个随身营养师。其实给饭菜拍照算热量并不新鲜啊，市面上呢不少 APP 早就在做了。新鲜的是啊，这次打分的依据是中国健康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呢它躺在专业机构里，如今 AI 把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边。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一顿饭打分的？这个分儿靠谱吗？真的能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的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0: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7: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0: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8: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0: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9: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0: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9: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 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

0: 吃呢，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得越多，扣得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1: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四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鼓励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供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的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2: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3: 拍张照就能够知道这顿饭健不健康，听起来挺新鲜啊，用起来也的确方便。不过话说回来啊， AI 再聪明也只能看个大概，火锅炖菜里的油盐酱料它算不准的，把它当成一个日常提醒的小工具就好，不要指望它代替专业的营养师。科技的温度不在于多高深，而在于它能帮咱们把柴米油盐的日子啊过得更明白一点，更健康一点。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9月19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的这条捷径。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呢，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而且呢，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回应称涉事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问题。这些机构为何能够死而复生？监管的漏洞又该谁来补上？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静宇的调查。
7: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8: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7: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

0: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1: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2: 年长正常考就行了。
0: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3: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交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4: 被曝光过，被检查过，转头呢还能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是招牌继续揽客，这脸皮之厚胆子之大实在让人瞠目。医师资格关乎人命，容不得半点造假。如今的两地已经停业整顿立案调查，那希望这次不只是风波过去，而是真正的把这条黑产链连根拔起。对这类拿患者生命安全当儿戏的机构呢，就该发现一起，严惩一起，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买菜买水果哈，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有的电子计价秤啊，按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有的呢重量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多掏钱。那近日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跟随总台记者谭震和超颖一起去看一看。
6: 近期部分量贩式零食门店的称重问题引发关注，电子计价秤称的准不准再次成为消费者关心的话题。日前，内蒙古包头、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开展计量专项检查。盐城市富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季义化介绍，
7: 那么我们就查他这个是否依法检定是否在有效期内，还有一称一码是否张贴等等情况。目前呢，我们就是查到部分这个经营店呢，电子计价秤呢未张贴一称一码，计量信息公示不到位。我们发现问题，立即呢对相关的这个量贩式零售店呢进行督促整改。目前我们在辖区内呢还没有发现计量不足的问题。
6: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介绍，他们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电子计价秤的作弊改动往往藏在秤的内部，消费者很难察觉。
8: 我们俗称的鬼秤，这样的秤具可以通过随意改装加装这个计量作弊功能，调整称重试纸，因为都是通过内置芯片或者是遥控来操作，所以呢一般从外观上呢普通的消费者很难识别。
6: 这意味着即使消费者要求重新称重，问题秤也可能已经切回正常模式。要发现这类作弊行为，需要进一步查找隐藏的功能以及能够触发这些功能的操作。此次发布的新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从称重和计价两大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欺骗性使用特征进行识别测试综合研判，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核查称重计价试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

0: 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力学计量测试研究所所长马炳辉给记者展示了一台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秤上的砝码没有变动，但随着他依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键，电子计价秤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1: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但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A、B、C、D 四个键的时候，A 是不变的，B、C、D 均有一些数值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0: 随后，工作人员拆开这台电子计价秤，发现除主板外，内部还额外加装了一块小型电路板，并连接黑色天线，用于接收外部遥控信号。也就是说，通过遥控按键，原本正常的称重结果就可能会被人为篡改。除了在重量上动手脚，一些问题电子秤还会在计价程序上做文章。马炳辉分别对一台符合国家规定45入计价规则的电子秤和一台存在作弊程序的电子秤进行对比测试，两台秤分别放上1.15公斤的砝码，输入每公斤82元的单价，都显示94.3元，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当单价继续调低，两台秤的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
1: 看这一台有问题的价格计算规则，放上1.15公斤的砝码，显示1.15公斤。这个时候我们输入82元每千克的价格，显示94.30。当我们把价格缩小的时候，输入8.2元每千克的时候，显示9.53。如果我们这时候再缩小价格，输入0.82，显示1.00。
0: 同样重量的砝码，正常的电子秤按照规定规则计价，而问题电子秤在单价变化后却出现了异常进位，日常交易中就可能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付钱。此外，针对更加隐蔽的程序作弊，技术人员还研发了专门的测试软件，通过自动组合不同按键和指令，排查可能触发作弊程序的密码组合。
1: 通过一个类似于穷举法的一个测试，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模拟人工也好，或者自动化的一个测试，识别出来潜在的一个密码。
0: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研究中心主任尹瑞多介绍，以往的电子计价秤检定和形式评价标准，主要用于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计量技术要求，更像是一张正面合规清单。此次出台的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则将识别重点转向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具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2: 规范的出台啊，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利于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也将持续优化诚信计量营商环境。
0: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计价秤消费时，要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当对商品称重结果存在疑虑时，可以要求商家重新称重，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物品重量作为参考值，或使用公平秤进行复核。
3: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严格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会贴上一个检定合格标识，这是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的一点。我们可以把手机的重量记下来，把手机放上去，看看这个增加的重量跟我们记下的手机重量是否一致，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确实感觉到是有这个缺斤短两的问题啊，建议呢还是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购物小票呀、付款的记录呀，保留这个物品的原状，投诉到12315来进行维权。
4: 以前啊，这鬼秤藏得很深，消费者吃了亏呢，常常只能往肚子里咽。如今随着规范出台，监管有了更明确的技术依据，消费者也多了几分底气。那日常买菜买水果的时候呢，不妨多看一眼鉴定合格标志， 对称重。

0: 问，就让商家复称一下。真遇到了缺斤短两，别嫌麻烦，及时拨打12315维权。秤准不准，关系的不只是几块钱，更是市场里的公平和信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同一天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那么美国方面会接受伊朗的条件吗？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这次只提了美国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美国要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这个确实比之前的条件少了2-3个。但是他的问题就是，如果要结束战争，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就是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更何况现在美国离中期选举就只剩下几周时间，在这个阶段美国这方面做出任何妥协让步的难度比之前会大大的增加。所以美国如果没有看到说伊朗会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美国就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那么如果美国愿意接手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
0: 雷扎伊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牛新春观察，雷扎伊的说法旨在向美国施压。
2: 过去几十年，伊朗一直是说伊朗绝对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伊朗有从事民用核能的权利。自从去年6月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伊朗国内和国际上一直有人认为说伊朗会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如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了，那么伊朗就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理论上来说伊朗就可以发展核武器了。但是雷扎伊这次强调，就是说伊朗并没有决定了，那么伊朗以后怎么做是取决于美国的会怎么做。那么如果说美国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伊朗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定，实际上这个也是向美国施加压力。
0: 一边是伊朗开出条件，一边是美国说要决策，中间呢还隔着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这两道坎儿。中期选举近在眼前，美国这时候让步难，不让步又想谈出结果也难。美伊之间谈判条件在变，核心矛盾没变，谈还是不谈，打还是不打，接下来几周美伊双方的选择将会决定中东是走向缓和还是滑向更深的对抗。
1: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日前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公开，向市民和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和建议。其中最受舆论关注的是第十六条有关公共场所活动噪声管控的部分。该条当中的明确规定啊，跳广场舞产生噪音污染，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外放声音拒不改正的，可由公安机关对违法个人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消息一出，网友几乎是一边倒的叫好啊，很多人就直接喊赶紧全国推广吧。毕竟呢，地铁里突然爆出的短视频声音，车厢里外放的电视剧，几乎是每个通勤族都躲不开的精神暴击啊。但是在叫好声里也夹杂着不少疑虑，有人就说了，这个违规罚款之前就有，为啥依旧有不少公共交通工具外放的现象呢？有人担心车厢那么挤，噪声那么随机，相关人员顾得过来吗？还有人担心啊，要是真让乘客去劝，会不会反而容易激化矛盾呢？大家真正关心的不是该不该罚，而是这条法律能不能从纸上走进车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1: 广州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在您看来可圈可点之处在哪儿？
1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广州市的这样一次规则的调整，主要是聚焦我们现在很多人关注的噪音污染问题，特别是在地铁这样一些公共场所关注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有不少人可能是放着外放，没有去考虑他人，而且这种情况在过去呢，大家可能是敢怒不敢言，因为很多的时候你去劝阻，不仅可能对方不会回应你，甚至会变成一种争吵啊，甚至可能出现一些肢体的摩擦冲突，所以我们不少人还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是苦于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我觉得广州这样一次制度上的突破就在于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可管，而且大家应该去管，而且给了这样一个问题解决的出路，更多的是一种叫先礼后兵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样一种不文明的现象，特别是一些人可能在公共场合去使用这些外放去制造噪音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去劝阻所以这样的话是告诉他这样一种行为不合适，在劝阻无效的时候呢，那可能就会有进一步的惩戒，所以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其实都是可以让他站出来去对这样一些不文明现象说不。那反过来讲的话，对于制造噪音的人来讲也给他一个机会，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习惯或者说是没有考虑到他人也给他一个机会纠偏而不是说一上来去罚款，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等于是给双方一个互谅互解的机会就是大家在遇到这样一些可能引发冲突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既能保证我们的乘客和其他人的权益得到保障，也能够给这样一些没有按照规则去维护安静的环境的人一个机会，让他去纠偏 进而能够认识到这样一种错误。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关注的点应该不是说这个罚款罚了多少钱，或者说是明确能罚款，而更多的是说他给大家一个契机，就是去认识到这样一些现象。

0: 现象，我们现在是能够参与进来，而且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机制去解决它，那进而去推动这个社会形成一种共识。因为一个方面是有了这样一个制度规则，大家有法可依；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形成社会共识。这样的话，你当一个人站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有更多的人会站出来，大家一起来去，无论是劝阻啊，还是进行一定的这种申诉啊，进而去减少这样一些噪音污染源啊，最终让我们能够在公共场合啊有这样一个安静的环境。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营造一个文明社会啊，是有比较好的帮助的。包括广州这么做，其实其他城市也可以去考虑类似的这样一种政策，结合当地的情况去进行一定的设计，进而去推动这个制度复制和推广。所以我是比较看好这个制度。嗯，主持人，
1: 给到勇敢站出来纠偏的人一个制度的保障啊，并且也完美回答了那些破坏这个噪声环境的人的那一句“你管得着吗？”哎，还就管得着，因为现在这个制度允许了。但这个地铁外放噪声治理的核心难点啊，我们经常说是取证难、执行难，而且容易引发冲突。如果说连任何一个普通的乘客都有权去劝阻的话，您觉得这是解决了一个你管得着吗？你多管闲事的这个尴尬呢？还是说可能会制造更多的车厢里的争吵或者是矛盾？就我们怎么避免从一个好言相劝，到最后变成冲突升级，到最后要去治安追责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0: 嗯，我觉得这方面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且也是需要去关注的。因为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制度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马上就想，我现在有法律武器，我有尚方宝剑，那么看到谁制造噪音，我就上去劝阻。这个毫无疑问是我们应该去鼓励，但是也应该更好的提醒的。因为我们去关注的这样一个公共场合的文明，它其实是各方都要参与，对吧？我们毫无疑问看到这样一些不文明现象，我们觉得应该说不，应该劝阻，但是同时我觉得也要做好一些自我保护啊。因为很多时候啊，在这些公共场合如果双方去针对这个问题来来回回，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讲的这种治安的恶性事件，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一个问题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首先其实就是我们要引导大家去关注这个问题，也要进行善意的劝导。你像我看到有一些案例，可能就是用不文明去对不文明，就是看到有一个不文明的现象，但是也用一种不文明的方式，甚至是强硬粗暴简单的方式，
1: 一帖判官嘛，以前也
0: 很流行，对，是这种就好像他是正确的，是准绳，是标准，他就可以对别人去指手画脚，甚至可能用特别不文明甚至暴力的方式以暴制暴。那这样的话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要面对不文明的现象说不，而且是敢于说不，但是我们也要是文明的方式进行。因为最终的话，我们应该是用文明的方式去让不文明变成文明，最终实现共同的文明。所以我觉得这个基调是在这里。那在这个基调之上的话，我觉得我们去劝阻的时候也要去考虑，你比如这个人他去有公放，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他可能他没有意识到，再有大家想想，其实地铁里的噪音是比较大的，因为它的车辆运行的过程中就会有噪音。但是这个噪音呢，它和人为制造的噪音又不一样。因为大家想想，其实这个地铁车厢这种噪音的话，它会对你造成干扰，但是呢，它不像这个人播的一些短视频或者说是音频啊，它可能会对你造成额外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有不少人可能并不觉得说这里已经是有噪音了，那我就再放个功放有什么？或者说它是
1: 和人为制造噪音的区别啊？
0: 哎，对，是
1: 人是可以想办法去忽略它的，但是如人为制造的话是没有办法忽略的。
0: 对，您说太对了。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他没有考虑到，他现在已经换了一个空间，他已经从家里走到了城市，已经从私人空间走到了公共空间。所以我们其实要有一个缓冲的地带，或者说给他一个缓冲的机会啊，然后通过善意的劝导。你比如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你这个声音太大，现在大家都是不希望有这种噪音，就是我觉得还是用文明的方式，礼貌的方式。那在这种劝说受阻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去升级然后去给他讲道理，去给他宣贯，而是要考虑比如求助于工作人员。你看我们很多的地铁车厢都有一些巡逻的工作人员，你可以求助于他，而且他们也会主动去帮助。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避免我们讲的这个矛盾升级因为我们最终是期待就是这个车厢是安静的，也是和谐的，不是说你看到不文明现象就要上去制止，强硬的去制止，甚至要求他马上去关掉。就这些可能不是我们作为一个乘客可以做的，也不鼓励去做，因为他可能会带来这些矛盾的激化。可能是我们进行一些善意的劝导，包括其他一些乘客也可以帮助进行劝导。如果劝导无果的时候，我觉得应该

0: 该诉诸于一些乘务人员，让他们去帮助。因为你像这个广州的规则明确的就是叫司乘人员，既包括我们这个乘务人员，也包括我们乘客，大家共同来去推动这个安静的环境的打造，我觉得可能是更可取的。嗯，主持人，
1: 就是各地呢也有这方面的治理方法，对于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外放问题，但这个外放现象依旧是存在，而且并不少见啊。就这个行为，它违法成本低，它发生的频次相对高，又掺杂着很多，包括您刚才也分析了城乡啊、代际啊、观念上的一些差异哈。我们单纯加大这个执法的力度就能够改变人们的习惯吗？我们除了这个罚款之外，是不是还得配套一些软性的机制，让这种公共空间的规则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呢？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一定是多管齐下，既有我们的制度规则，特别是这种惩戒机制，也要有一套我们的这样一种软性的、文明的、劝导性的机制存在，包括整个的社会的观念的更新。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不是有一些人他是刻意的、故意的去制造噪音，他其实更多的是说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可能对他人造成了困扰。只要是进行一定的善意的劝导或者说给他提供一些替代机制，我觉得是能够比较好的引导他们去减少这样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啊。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城市有一些人的做法就比较好，你像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耳机的成本很低啊，我们现在坐飞机很多时候都免费送一次性耳机，我就看到有一些乘客他就随身带着一些一次性耳机，他看到有些外放的老年人他就主动送一副免费耳机，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老年人就意识到他可能行为不合适，同时给他一个解决方案，对吧？这个耳机你就会用，你用耳机之后就发现你既听到了声音，也对别人减少了困扰。那这种机制你看就非常有智慧，而且我觉得是也可以配合去推行的，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种低成本的方案，包括推动这种循环，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建立这种社会信用机制，你像对于那些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惩戒机制，当然这是非常少数的人群，但是我们毫无疑问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有这样一种信用惩戒，对吧？你这个时候如果多次的话，我们这个地铁部门完全是可以拒绝你去上地铁的，因为这个时候
1: 好像有些地方是这样的。
0: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是要有这样一个机制，但是也要给他一个机会，你比如他如果愿意做这种文明引导员，或者说愿意去纠正的话也是可以。就是我们既要去看到这样一种矛盾可能带来的危害，也要去考虑怎么样把这个危害化解，把这个矛盾疏解，包括把这样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减少的同时，多一些文明的引导员、文明的示范，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好的改变这样一个状况。你像我们现在有不少这个机制，就是说我们可能未必对你罚款，但是你可以选择，比如你可以值班，对吧，来去维持这个秩序，引导大家去更加文明。我觉得这个方式不光是教育他本人，也是对整个的社会来讲有一个更好的引导。就这些方面其实是润物细无声的，它既需要我们这种制度的建设比较强的这种警戒惩戒的机制，也需要我们这种柔性的引导，把它吸收培养成为我们的一份子，一起来去共同维护这个社会的秩序和文明。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不是一个敌我关系、敌我矛盾，更多的还是说怎么把这个内部的矛盾进行消化解决，进而形成更多的这种文明的力量。那这样一股力量形成之后，我觉得大家就会形成这种共识。你像在这个车厢里面，当你去播外放的时候，每个人都去看你一眼，或者说有几个人跟你说上几句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力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你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考虑怎么样去遵守这些规则。我觉得这个时刻已经到来，而且这些规则的出台和完善会进一步的细化，让我们大家能够拿起这些法律的工具来去保护我们安全环境的权益，久而久之的话，我觉得就会比较好。你像现在咱们看到不少城市这个方面的改进还是比较快的，因为之前的话，大家可能对于地铁这些公共的交通工具啊，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包括这种习惯的转变。那现在的话，我觉得随着这种交互的频次越来越多，包括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站出来去说啊，去劝，那我觉得这样一个环境在不断的改善，所以配套这样一些制度，结合我们这种文化上的建设，我觉得是可以更好的推动这样一个工作朝前推进的啊。主持人，
2: 其实啊，地铁、公交、车厢里那些外放声吵的从来不是谁的耳朵，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城市里头不被打扰的权利。广州这次的新规呢，可贵的是它回答了一个老问题，就是法律写了这么多年，谁来劝，谁能劝，劝不住谁来管，管了又怎么罚，这最后一公里总有

0: 人得卖出去。但我们也得清醒啊，就是罚不是终点，也不是目的。当地铁不外放和饭前要洗手一样，成为不用想就知道的规矩，那些被干扰的通勤的清晨才算是真正的安生。规则写进法典只是第一步，它走到每个人的习惯里，那才真算数。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猫科家族再添新成员了。最近当代生物学刊发研究表明呢，玻利维亚云雾森林里的蒂尔卡约虎猫被证实为新物种。隔了100多年，地球为何还能刷出新猫？它凭什么被科学家确定为新物种？比家猫的个头还小，它靠什么生存？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中国之声。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正经姐姐。秋天的夜晚，天空格外的清澈，星星闪烁着，好像朝我们在眨着眼睛，月亮也用它那明亮而温柔的光辉轻抚着宁静的夜空。在这样的夜晚，人们更容易沉浸到一种梦幻般的状态，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普通百姓，都可能会被这种氛围所感染，从而创作出动人的诗篇或故事。在今晚的国学小天地里，就请跟随正经姐姐一起来品读唐代诗人杜牧的小诗。

正经姐姐先来诵读一遍这首诗。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诗的作者杜牧，字牧之，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杜牧与李商隐齐名，合称小李杜，代表作《泊秦淮》《江南春》《赤壁》《题乌江亭》《阿房宫赋》等脍炙人口。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诗中的词句。这首诗的题目“秋夕”二字指的是秋天的夜晚。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银烛是银色而精美的蜡烛，画屏是有彩画的屏风，轻罗小扇是一种轻薄的丝织成的扇子，流萤就是指飞动的萤火虫。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天阶是指皇宫里殿前的台阶，坐看是坐着朝天看。牵牛织女星是两个星座的名字，指牛郎星、织女星，也指古代神话中的人物牛郎和织女。接下来请小朋友跟随正经姐姐再完整地诵读一遍这首诗。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秋夜里，银色的烛光冷冷地照着画屏，拿起轻罗小扇扑打飞萤。皇宫台阶上的月色冰凉如流水，好难耐呀，我坐着仰望牛郎织女星。这是一首反映宫女在皇宫里孤寂心情的诗。这首诗将情寓于夜色之中，虽然没有直接写宫女的心思，但从凄清的环境和她的举动当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她的哀怨和无奈。首句银烛秋光冷画屏，用

竹和秋光营造出一种清冷幽寂的氛围，同时冷画屏也暗示了宫女的内心孤寂，为全诗奠定了基调。次句青罗小扇扑流萤，通过宫女扑打萤火虫的动作，既表现了她生活的无聊与寂寞，又增添了秋夜的生动与趣味。同时流萤的出现也暗示了宫女居住环境的荒凉。诗歌的第三句天阶夜色凉如水，进一步渲染了秋夜的清凉与孤寂，同时天阶也暗示了宫中的环境，为下句宫女仰望牵牛织女星做了铺垫。末句坐看牵牛织女星，宫女通过仰望星空来排遣内心的孤寂与幽怨，同时牛郎织女的故事也触动了她的心，使她想起自己不幸的身世，产生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下面请小朋友跟着正经姐姐再来诵读一遍这首诗。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亲爱的小朋友，《牛郎织女传》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民间爱情故事，与《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同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源于人们对自然天象的崇拜，后来发展成为七夕节。每到七夕节过节的时候，古代女性会向着天上的牛郎星与织女星许愿，希望自己能有智慧的头脑、灵巧的双手与美好的姻缘。那么小朋友，你认为现实中的牛郎星与织女星能相会吗？据天文研究显示，牛郎星、织女星二者间距离约为16光年。目前我们常用的民用飞机飞行大约是每小时885公里，如果这样飞行的话，需要飞行1光年，那就要122万年，16光年呢则需要飞行1952万年。因此现实中的牛郎星、织女星是见不了面的。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嘿，小朋友，楚楚姐姐来啦！今天是国际和平日，愿世界没有争吵，大家友好相处，互相爱护，小朋友开开心心的玩耍，家家户户都暖暖的，把温柔和美好藏在心里呀。
0: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2: 我爱听。
3: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小朋友们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请小朋友走进小喇叭剧院，请你继续收听奇趣系列广播剧《怪怪奇小怪》，作者吴玉中。今晚我们继续来听第二部的第十三集和第十四集，《怪怪奇小怪》第二部，乐呵呵小学第十三集，午餐时间。中午到了食堂，奇小怪发现，原来食堂是一座很大很高的房子，顶上是透光的玻璃，里面不光有长桌子和好多椅子，还有好多花和树。吃饭就像在林子里野餐一样，简直太好玩了。奇小怪一下子又不后悔上乐呵呵小学了，因为表哥根本就没说他们学校的食堂里有树。食堂被树木分成了几块，新入学的一年级在最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座位，上面还用花和树叶贴了名字。大家都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了，高兴校长出现在了前面的花台上，他没有变小，因为他要让所有的同学都看到他。
4: 你们饿不
5: 饿？
4: 回答的一点力气都没有，看来是真的饿了。你们现在最想吃什么呀？
3: 下面的同学七嘴八舌说了半天，听不清楚都说了些什么，反正每个人说的都不太一样。
4: 大家肯定都说的是自己最爱吃的东西，对不对呀？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只有米饭和西红柿炒鸡蛋，大家要不要吃啊？
5: 要吃。
4: 为什么要吃呢？
5: 因为饿呀。
4: 瞧吧，饿了吃什么都香的，所以有时候饿一下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3: 高兴校长刚刚讲完，每个人面前的桌子上就突然出现了好吃的，而且就是刚才自己说的最想吃的那些食物，每个人都不一样，大家都高兴坏了，立刻拿过来就吃，结果却抓了个空。那些东西看着是真的，可一拿就没了。大家一下都愣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4: 刚才把每个人喜欢吃的东西都放在了大家面前，你们都吃到了没有啊？
3: 大家都说没有，然后又七嘴八舌说了一大堆，反正谁也听不清楚。
4: 那是我用法术变出来的，所以都是假的，只能看不能吃。
3: 大家一听都愣住了，高兴校长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是想告诉你们，大家每天吃的东西还有用的东西，包括玩的， 这些东西都要靠生产才能够变成真的东西，法术可不能，就算能用一会儿也不能用长久。所以啊，只有先学好了功课，掌握了真正的本领，才能做出来自己想要的东西。
3: 高兴校长说完，每个人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托盘，托盘分了好多小格子，里面放着各种饭菜。奇小怪看了一下，每个人的东西也都不太一样，可大家都怕又抓了个空，所以都不敢动手。
4: 现在可以吃了，这是食堂的叔叔阿姨用了很长时间做出来的，根据每个人的口味做了不同的配餐，应该都是你们平时爱吃的东西。不过对于那些偏食的同学，其中啊有一些是你们不爱吃但却应该吃的东西。好了，大家开始吃吧。
3: 高兴校长一说完，大家这才开始吃起来，因为都饿坏了，所以

0: 吃得格外香。奇小怪把托盘里所有的东西全吃光了，因为那些饭菜都很好吃。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讲完了。今天奇小怪在学校食堂吃了午餐，这是他在乐呵呵小学的第一顿午餐。同学们都吃得可开心了，不过有些挑食的同学可能不太高兴了，因为他们的托盘里有些他们不爱吃的却不得不吃的食物。小朋友，你不喜欢吃什么呢？或者你最喜欢吃什么呢？我们下一集再讲吧。第十四集，有小偷。虽然刘老师和高兴校长都说不能光想着学法术，可是奇小怪还是不死心。放学的时候，奇小怪让杜高高带着他和阿土去找密室。奇小怪和阿土跟着杜高高在学校里走了一会儿，杜高高突然站住了。
1: 密室到了吗？
2: 我忘了密室在哪儿了。
1: 啊，这怎么可能忘了呢？你一直不是都说知道吗？
2: 这个记忆肯定是午休的时候被兜老师收走了，要不就是守家怪干的，他们知道我会带着你们俩去找密室。
1: 可你都记住了，怎么可能还被收走呢？
2: 你别忘了放屁咒的事儿，不也被高兴校长收走了吗？
0: 找不到密室，奇小怪很不甘心。阿土因为离家远，要早一点回家，不想再跟着他们晃悠了，于是奇小怪和杜高高就一起送阿土回家。到了林子里，阿土正要往地里钻，突然想起来来的时候还带着布口袋。
2: 对呀，布口袋里面还有很多好吃的呢。
0: 于是三个人赶紧去挖藏在土里的好吃的，结果一看，好吃的早就被人挖走了，连布口袋也不见了。
1: 有小偷，
2: 肯定是小偷。
0: 奇小怪四处找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发现。
2: 什么呀？我才只吃了两样好吃的，那里面至少有三样东西我还没有吃呢。
1: 阿土，丢了布口袋回去会不会挨骂？那可不是一般的布口袋。
2: 对呀，那可是永远装不满的怪口袋，一定很值钱。
3: 我爹没有骂过我，我肯定不会挨骂。不过那个布口袋确实很有用，最好还是找回来。
0: 于是他们三个人到处找，到处翻，可是找了好久还是没找到。
1: 都过去这么久了，我们连一点儿线索都没有，怎么找啊？
3: 没关系，我知道去哪里找。
1: 阿土，你要从地底下找小偷吗？
3: 小偷不是从地底下走的，不用钻到土里，在地上就能找到他。
0: 阿土说着，一边查看一边朝林子里走去。奇小怪跟着阿土往林子深处走，一直问阿土到底发现了什么。阿土走了几步，指着一根断了的小草说，
3: 这就是小偷碰断的。
0: 又走了几步，阿土又指着一片树叶说，
3: 这个也是小偷踩过的。
0: 虽然阿土说得很仔细，可是奇小怪和杜高高一点也看不出来，他们对阿土更佩服了。三个人走了一会儿，来到了一块大石头跟前。奇小怪心想，要坏事了，阿土钻不动石头啊。走近一看，发现石头上有一个洞，虽然不大，但正好可以让小妖怪钻进去。奇小怪正要往里钻，却被阿土拉住了。
3: 我先进去看一看，你们能进去再进，要不然

0: 卡住了，就倒霉了。
1: 阿土钻进去了，奇小怪和杜高高在外面等着。
2: 原来一直把阿土当弟弟，没想到阿土还挺能干的。
1: 过了不一会儿，阿土就出来了。
0: 大家进去吧，里面可以穿过去。
1: 奇小怪和杜高高一听，立刻跟着阿土爬进石洞。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阿土从家里带来的好吃的不见了，这可是个大事情。难道是出了小偷，偷走了大家的零食？为了找到小偷，三个好朋友穿过了一个石洞。接下来他们会遇到什么呢？能不能顺利找到零食，找回布口袋呢？我们下一集再讲吧。

最后是正经姐姐送给小朋友的友情童话，两只可爱金花鼠的渡口。亚当和戴维是两只金花鼠，他们俩非常要好。亚当呢，住在小河的这一边，戴维住在小河的那边。瞧，他们在小河上搭了一根大圆木头当桥。每天呀，他们都要穿过小桥互相拜访。一天，亚当在浇花，听见家里发出声响，他急忙冲到窗户跟前一看，啊，戴维正从盒子里往外拿核桃呢。这些核桃啊，可是亚当留着过冬吃的呀。太奇怪了，他为什么要拿我的核桃呢？亚当走过圆木桥，来到戴维的窗前，他看到戴维正给一位金花鼠小姐倒茶递核桃。哼，原来他有了新朋友，所以偷我的核桃送给那位小姐。亚当摆动着他毛茸茸的尾巴，生气地回家去了。

请你在我的院子边上做一道围墙，并且把我的箱子上装一把锁。木匠点点头说，好嘞，我明白你想要什么，我可以帮助你。那就谢谢你了。亚当跟木匠握握手告别走了。过了半个月，亚当从城里回来了。呀，院子里的围墙根本没有做，他再看看自己的那只箱子，连锁也没有装上。哼，骗人的木匠，什么也没干。亚当好失望，自己倒了一杯水，坐在椅子上生闷气。正在这时候，戴维背了一个口袋走了进来，他说，嘿，亚当，真对不起，那天我以为你不在家，就从你的箱子里拿了些核桃，因为我舅妈来了。戴维把核桃递给亚当，又说，我刚才来的时候看见小河上新的桥和新的牌子，我就知道你一点儿也没生气。什么新桥新牌子？等戴维走了以后，亚当独自来到小河边。小河上真的架起了一座美丽的新桥，桥上还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金花鼠渡口。啊，木匠真说对了，他知道我最想要什么，有朋友是最好的呀。想到这儿，亚当高兴地朝着戴维的家跑去了。

0: 美好友情的故事多么暖人心呀。到这儿，今晚的小喇叭也要和小朋友说再见了。明天晚上的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

0: 倒地上的。儿子，儿子，儿子。
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7: 最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8: 由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跟贺龙所指挥的红三军是胜利会师，双方的战士都乐疯了。段德昌见着贺龙是格外的高兴，这两个人是同甘苦共患难，英雄惜英雄，无话不谈。这段德昌就诉开苦了，说这个夏曦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其实段德昌没造谣，夏曦的确是个万人烦。贺龙听完之后是紧锁双眉呀。段德昌还告诉他，今后你跟夏曦常在一起工作，你可提防着点儿。我发现此人俩眼冒贼光，一脸的横肉，是绝非善类。算了算了，老段子，别说了，我也不傻，他是个啥人我心里也有数，我多加提防也就是了。话说9月28日晚，就在刘侯集开了大会，这是热烈庆祝双方胜利会师。当天晚上又召开了团以上的军政干部会议，这会相当重要。在这会上，由万涛传达了中共6届四中全会的精神，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关于撤销邓中夏职务的决定。红三军的政治委员由万涛担任，由于柳之群呢留在了防线改做地方工作了，所以政治部主任为刘明先。红三军的干部们听完之后啊，心里挺高兴，因为他们瞅着邓中夏也别扭，大家多数都愿意回洪湖，就他一个人在这憋着，所以说烦他。一听说把他的职务彻底给拿掉了，人们是长出了一口气啊。邓中夏也在下边听着，低着头一句话没说。像邓中夏那也是中共当中重要的干部，你想给拿下，你说他犯了错误，错在哪儿？你得有事实，得有根据。所以中央北方分局给他总结了12条啊，咱不必逐条的讲了。总之邓中夏究竟犯了怎样的错误呢？后来的历史已经做了结论，邓中夏犯的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这错误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继续，而夏曦呢却用6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来看待邓中夏的错误，说他犯了。

右倾逃跑主义错误，这样的认识那简直是大错而特错，可谓是南辕北辙。正是因为如此，才使洪湖革命地区遭到了更大的损失，这是后话，咱暂不必细说。邓中夏心里在想什么？在想这12条有的一针见血，提得很正确，我的确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确实我不想洪湖，我要上山，我要攻打大城市，看来都不切合实际，给党造成了损失，我知错也。但是还有些条他心里不太服气，认为这是南辕北辙呀，无中生有啊，我邓中夏从来就没搞投降主义啊，我为党是忠心耿耿，怎么说我投降主义呢？而且有很多的事情都不是我干的，怎么都安到我头上了？他这心里头又觉得憋气，但他这个人有一样好，虚心接受人家的批评，同时呢不愿意做分辨，不过暗气暗憋而已。这个会开完了之后，万涛又与贺龙、段德昌、孙德清、刘明先等人开了会，决定立即南下洪湖。所以在1931年10月2号，正是草枯叶黄谷上场，秋风阵阵催人忙的时候，贺龙指挥红三军东跨湘河，先打中祥，又打月口，再磕钱江，至此红三军又回到了洪湖啊，军部就设在了钱江县的县城。大军驻扎下之后，夏曦得了信儿，高高兴兴立即赶到与贺龙等人见了面。这夏曦啊，听说红三军干部战士对邓中夏很是不满，他听完之后是心里高兴，没说嘛，夏曦这个人嫉贤妒能，他不仅妒忌周逸群，对邓中夏也是如此，所以别人对邓中夏这一不满意，他特别高兴啊。于是夏曦当天晚上跟邓中夏谈了一次话，以领导的身份出面，他拉长着声音说，老邓啊，你犯的错误相当严重，你必须做深刻的检查。是，我知道。另外老邓，我再告诉你，如果你要不彻底的检查，我就把你送到中央，由中央来处理，把检查写好了之后交给我，我先看一遍。好吧，请书记放心，我把工作全交代完了，我现在就开始写检查，那你下去吧，认真的写，深刻的啊，发自内心的反省。我明白。邓中夏就落了这么一个下场，什么活都没了，开始在灯下写检查。咱就这么说，邓中夏这个检查呀，写了半个月呀，能有8万字，赶上一本书了，深刻挖掘自己的错误思想。但是交给夏曦之后，夏曦看了几眼，啪给甩回来了。他说邓中夏的检查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都是避重就轻，还得重写。邓中夏没办法，又得重写，每天这苦恼的劲儿是直不必说呀。咱们长话短说，总之邓中夏写了数次，夏曦全都不通过，都认为不深刻。最后夏曦决定，老邓啊，看来我是管不了你了，你如此的不虚心，说明啊你中立三路线的毒是太深太深了，我只好把你交给中央处置，要考虑你的党籍问题。他一声令下，把邓中夏从洪湖地区赶到上海霞飞路中共中央当时的总部，交给王明了。哎呦，这下邓中夏可苦了，
你想邓中夏这样一个中共领袖，虽然在工作中犯有严重的错误，但他毕竟是共产党内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同志，王明那是左倾透顶啊，所以他见着邓中夏之后对他进行了无情的打击，不但在政治上打击他，而且在经济上也打击他，分文钱也不给。邓中夏被撤职后到了上海，饭总得吃吧，中央不分配的工作，在经济上也不接济他，你说这饭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没有办法了，邓中夏只好靠他的爱人夏明那点微薄的收入糊口。其实邓中夏的爱人呢，只不过是给人家工厂当一个土工，那才有多点的收入，勉勉强强一日两餐。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王明把持的中央又把邓中夏分配到上海沪东区委当宣传部长，总算给点活干。对于邓中夏这样一个在中共内外有着极大影响的人，王明等不仅如此大材小用，而且使邓中夏完全处于暴露之中。这个宣传部长是最危险的，你得宣传党的政策呀，你能闲住吗？所以就被国民党的上海警备区给盯上了，同时上海市反动的公安局也把邓中夏给盯上了。在1933年5月15日这天晚上4点多钟，邓中夏刚回来坐到屋里，他还没等喝口水，就听见楼下有急促的脚步声，紧跟着门的咣咣咣咣山响，有一伙人是破门而入。邓中夏抬头一看大吃一惊，一看是巡捕房的巡警，能有20-30号，是凝眉瞪眼的，进来不容分说，咔把手铐子就给邓中夏铐上了，走，连踢带打押到巡捕房。哎呀，邓中夏心里这一翻个儿，难道说我的行动没有注意暴露了身份了？肯定是这么回事，不见巡捕抓我干什么呢？等到了巡捕房之后，他抬头一看，还有一个戴手铐的女人，能有26-7岁，他认识，也是共产党员，叫林素琴。他们两个人负责这片宣传工作呀。邓中夏心里更紧张了，心说小林也被捕了，哎呀小林啊，你可经住考验，不能胡说呀，一旦嘴一松暴露了身份，后果不堪设想。但他心里着急，在那种环境下能允许你串供？他们就推推拥拥把邓中夏推到一个空房子里，嘎巴把门锁上了。当天晚上的8点，法租界的法庭就开庭审讯，把邓中夏就给押上来了。法官把木头一拍，啪，叫什么名字啊？我姓施，我叫施毅。施毅是什么？是邓中夏的化名假名。年龄39岁，什么地方人？湖南宜章。那我问你，你是何时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啊？法官大人，我不懂，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没有，没有，不抓别人怎么抓你呀？你看看这是什么？说着，这审判长取出一箱的宣传材料，那房间都进行着搜查了，搜查出不少材料来，往邓中夏面前一放，你看这是什么？法官大人，这我不清楚，谁放到我房间里的我一字也不知啊。你拿本法官当成小孩了，瞪眼在这不认账。我再问你，有个女人叫林素琴，你认识吗？

0: 说着话，法官一招手，外面两名法警把林素琴推进来，不过刚一照面又给带走了。就是这个女人你认识吗？邓中夏摇摇头，不认识，不认识。你们俩经常在一起工作，散发反动传单，你居然说不认识？本法官要没有充足的证据，能抓你吗？啊，看来你是铁齿铜牙呀。今天的审判到此结束，明天接着再审。我可告诉你，你要是不老实，你小心你的脑袋。下去。哎呀，邓中夏被投入监牢之中，心里直翻个，心说林素琴呐、林素琴呐，你可经得住考验，别松口啊。我这块不承认，你到那儿一松口，咱就算全完了。在心里一劲儿的打鼓，你说这觉能睡好吗？一连好几天没有审讯，第四天之后又开庭审讯。法官问这套词儿跟上次的没有什么两样，也没拿出更多的证据，可见林素琴也没招什么供。哎呀，邓中夏的心多少放下点。后来法官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你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法官有点不耐烦了，最后宣布判处邓中夏54天的徒刑。您听明白了，54天徒刑，到时候就给放了。哎呀，邓中夏一听心里这高兴，虽然嘴里喊着冤枉，我冤屈，心里可高兴。又投入监牢，邓中夏掐着手指头就算了，一天、两天、三天、10天、20天、30天、40天，再有10来天就可以出狱了。他心说，等我出狱之后，我去找王明，该说的话我一定要说清楚，这算怎么回事？究竟这事情怎么暴露的？他正想的挺好，事情发生了逆转嘛。闹了半天，在此期间，那个林素琴被上海市公安局给引渡回公安局了。一个弱小的女人到了上海公安局了，动用酷刑，林素琴实在招架不住，就全都招了，把自己身份也说出来了，把邓中夏也供出来了。邓中夏是全然不知，眼看十几天就要被放出去了，结果事情全都败露了。这下坏了，法租界马上把邓中夏也交给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警备区司令部是如获至宝，想要撬开邓中夏的嘴巴，得着更多的东西。这个消息就传到庐山，就传到蒋介石耳朵里头去。那个蒋介石啊，现在正在庐山度假享福，正美的时候，自从武官长向他报告，就说出邓中夏的事情，蒋介石有印象。哦，邓中夏知道，他是洪湖地区赤匪的头子，竟跟国军作对了，哈哈！没想到落到咱们人手里头了，太好了，太好了！事情进展的如何呀？手下人向他报告，这邓中夏根本就不吐露实情，一开始隐瞒身份。后来撬开了他的嘴巴，他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了解，什么也不肯供出来。蒋介石一听就一皱眉，是的，像他们这样的人反动透顶，从他们嘴里头很难打听到什么消息的，不要抱什么希望了，干脆就打发他吧。打发啥意思？你解决生命吧。结果在1933年9月21日，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南京英勇就义，时年39岁， 灯中下呀。后人有诗叹曰：“说半生青草立冰雪，决心赤手赴长蛇。可恨王明行残酷，英雄非唱正气歌。”邓中夏的事儿咱告一段落，三回头再说洪湖地区的红三军，在万涛、贺龙的指挥下，继续完成开展钱江、京山、天门地区工作的任务。他们从丰乐、河东渡湘河，经扬子镇南下，10月2日攻克了钟祥，兼守军一部，得枪150多支，又组成了钟祥游击大队。3号到达了京山的永隆河地区，使湘北的钟祥、京山、天门一带，仅有敌军的第34师、第41师及新三旅残部，大约一共有7个团，配置比较分散，兵力也薄弱。贺龙根据这种情况，一面积极着手开辟新区工作，同时命令红7师、红8师攻打岳口，红9师攻打张家港，一面建议湘鄂区中央分局省委迅速派地方工作干部协同部队建立新区政权，并组织运输队把缴获的粮食物资运回苏区，解决人民群众因水灾带来的困难。10月5日，红9师全歼张家港之军的一个营，打通了与洪湖苏区的联系，达到了预定的目标。红3军的南下使军政力量都骤然强大，这时候本应该接受以往的许许多多沉痛的经验教训，加强党政军各级干部间的团结，巩固和发展苏区。可这么好的形势却遇上了这么个倒霉蛋夏曦。这个夏曦呀，此人是独断专行，家长作风极其严重，引起苏区内党政军各级干部的强烈不满，怨声四起。就在这时候，中共中央也换了人了，王明身体不好，上苏联去养病去了。王明走了，谁来接替他？此人叫博古。这博古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哈，他把持了临时中央之后，了解了一部分情况，严厉地批评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工作中的问题，并要分局找出缘由，写出检查。特别是江南地区为什么丧失了很多苏维埃地方的政权，为什么死了几万名干部和群众，究竟责任在于谁，必须得说清楚讲明白，不然的话不行。这夏曦一看中共中央给他来了文件，提出等等的问题，他有点心虚啊。前文书咱说了，江南地区是个烂摊子，都是因为他指挥失当造成的。后来他没办法了，为了排挤周逸群，他把周逸群给打下去了，叫周逸群去抓这烂摊子。周逸群经过呕心沥血的工作，好不容易把失去的土地又夺回来，又建立了湘苏维埃、现苏维埃，形势是一片大好。他非得叫周逸群上他这儿来汇报工作，周逸群难以分身，他非逼着周逸群是非来不可，有必要吗？周逸群没办法，就得听他的，结果传走到洞庭湖，被国民党军抓住了，抓住之后遇害了。所以说江南地区始终没有恢复，这个问题就画上了问号。现在中央问起这个事儿来，夏曦脑仁都疼，这可如何回答？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2: 说着，哎，尽显其能。

0: 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这夏曦呀，真不是个好东西。见中央责怪他领导洪湖地区斗争不利，他有点发懵了。这个人呢，利欲熏心，就想当官，不想揽任何过错。他一想怎么回答呢，其实他心里清清楚楚，这些错全出在他身上，中央责怪下来怎么回答呢。他一看呢，中央的口风非常紧，想搪塞是不可能了，晚饭他都没吃。这时候外边进来个人，谁呀？他的好朋友，也是他的参谋，叫江气也。这家更不是东西，咱们前文书说过，周逸群牺牲就牺牲到他身上，他是国民党打入红军内部的一个特务，你想他能说好话吗？这小子凡是知道点风吹草动，马上向国民党的特务就报告。他发现今儿个夏曦有点反常，愁眉苦脸，是长吁短叹，看手里的文件是左一遍的看，右一遍的看，看完了是连摇头再跺脚。江七爷过来了，哎，书记啊，您怎么了？不舒服？没什么，没什么。不对吧？我跟您这么长时间了，您我太了解了，不是遇上万难的事儿，你哪能这样？有什么话跟我说说，说出来心里痛快。我虽然不咋样，也能帮着您拿个主意。这阵夏曦呀，巴不得找一个知心人，说说他心里的话。他知道江气也对他是一颗忠心，所以看了看四外无人，压低声音这才说：“老蒋。”哎呀，我遇上愁事儿了，你说的一点都不假，我也不背着你，你看看这份文件。江气也拿过来浏览了一遍。哦，书记，您发愁没法回答。对，我如何向中央交代？的确，洪湖地区，尤其是大江。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难，干的不怎么样，那是个烂摊子。现在上面要追究责任，我能担当得起吗？可我怎么回答呢？江气也嘿嘿一笑，书记，好办，不过我不敢说。哎，老江，没外人啊。有啥你就说啥，说错了也没关系，我仅当参考。那我说了，说吧。书记啊，周逸群不是死了吗？啊，那谁都知道，这就得了。死人口里没有招对呀、啊。当初又是周逸群管着江南的事情，他是负责人，您就都推到他身上，不就结了吗？那有什么不行？夏曦一听了，眼睛就一亮，心说：“你别说，这老姜还真有点点子。”夏曦点了点头，恐怕靠你这么一说还不行吧？找理由啊！您呢就说，自从您奉了中央之命来到洪湖地区，发现本地这些人顽固的执行立三路线呐、啊，周逸群就是个典型的代表。本来他犯了严重的错误，可是您给他了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叫他做巡视员，到江南去开展工作。 结果他也顽固地执行立三路线，结果搞的是一塌糊涂啊，到头来身首异处，把命还搭上，你怎么说都行啊，现在这损失就都推他身上，那怕什么？这合适吗？有啥不合适的？书记啊，你要认为不合适，你就得担责任。到了那时候，你别不爱听啊，恐怕你这个书记待不住了，还得受到处分呢，你说呢？也是，那我就这样给中央打报告，您就别犹豫，就按我的主意您拟词儿，我呢不过告诉你一个纲，词儿怎么写那是您的事儿。那行，你给我拿纸笔来。就这样，夏曦编八造模没有的事儿，他写了一大堆，把责任全推到周逸群身上。当然也不光是周逸群一个人，其他的人他也捎带了几笔。写完了之后，江气也看了看，行，挺棒，中央肯定得相信。夏曦呀，就拿着这个草稿找到了油印科写员，当时条件太艰苦了，他写的这东西必须油印，得有科写员在那钢板上刻字。这个负责人姓范，叫范祥，这个范祥是个大学生，思想很进步，写的一手好字，刻钢板刻字是相当出色，夏曦非常喜欢他，也把他视为新夫人。夏曦就告诉他，范祥啊，哎，你把这个马上油印出去啊。是，不过你可千万要保密啊，不能走漏半点风声。是，我知道。夏曦交代完转身走了，他回去跟江气也两个人闲谈去了。再说这位范祥拿过来他得看看呢，不看他怎么科写呀？他一看这稿他就一愣，因为这些事情啊他心里都清楚，根本不怪周逸群，那不是夏曦指示的事儿吗？夏曦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怎么阴阳颠倒了？哎呀，这里边还捎带着贺龙，还有万涛，还捎带着段德昌等人。哎呀，他就愣了，他没写，心里直翻个，我们这个夏书记成问题，你怎么不认真负责，怎么不实事求是？一个正常的人都不应该这么办，何况你是党的负责人呢？你这不是揽功推过吗？无中生有啊，周逸群多好的领导干部，死得太惨。哦，我明白了，死人口里无招对，你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他身上了，又编了些其他的谎言，简直是可恶之极呀、啊！你说我能叫周逸群、万涛、贺龙等人担这责任吗？这不是不白之冤吗？不行，这我不能写。所以啊，他经过考虑之后，他把这个草稿，就是夏曦写的这个草稿，交给段德昌了。这叫泄密啊，段德昌不看则可，一看火冒八丈，放屁！哎呀，夏曦呀、啊，夏曦呀、啊，你想干什么？你是个谎言家呀，你哪配做个领导？我一定得找他算账去。本来段德昌性情就刚烈，直出直入，这个人一点虚假都没有。像那个，你倒跟贺龙大伙儿好好商量商量，他也没商量，就他一个人只身去找夏曦。这夏曦呢，觉着没事了，长出了一口气，正在这坐着品茶呢，没想到这门咣当一声，段德昌从外边进来，把他吓了一跳。他一看段德昌啊，俩眼瞪得溜圆，手里的拿着几张纸， 怒目横眉，

他就知道事情有点不妙。另外做贼心虚没有底气，这夏曦赶紧站起来了。我当谁呢？德昌同志，来坐坐坐，喝水喝水，我这弄了点茶叶，来你尝尝这茶叶味道怎么样。段德昌没理他，把这几张纸一晃，夏曦，我问问你，这是你写的吗？夏曦这脸唰就变了色，心说话，哎呀，范祥啊范祥啊，我看错人了，你小子把我出卖了，我还告诉你保密，怎么落到段德昌手里头了？当时他就有点发呆了，但这个人一向不承认错误。我这他这他怎么落到你手里头了？段德昌就说，落到谁手里都是小事，我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写？你颠倒黑白，你揽功推过，你把屎盆子扣到周逸群同志头上了，你把我们大家全捎带进去了，是那么回事吗？啊，今天咱们最好开个会，把大家都请来，把你逆着稿念一念，让大伙儿讨论讨论，让大伙儿认识认识你是个啥人。这夏曦到了现在也豁出去了，把脸往下一沉，哎，段德昌，我请你说话要放尊重一点，你说我是啥人？我是分局的书记，我是军委的主席，你说我是什么人？难道我怎么写还要向你请示不成吗？段德昌说，呸，你是个无赖，你简直是个势利的小人。这个段德昌啊不善言谈，骂了一顿之后出了一口气，转身他走了，干嘛？找万涛他们去了。他走了之后，夏曦这才坐下。哎呦我的妈呀，哎，心里是蹦蹦蹦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直跳，心说好你个范祥，这事儿坏事坏到你身上，我得去问问他去。他一溜火光地找到了范祥。范祥，怎么回事？那稿子是不是你交给段德昌的？范祥倒挺理直气壮，书记，不假，是我教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干？你知道不知道？你这叫泄密。报告书记，我认为这不是泄密，那都是不实之词。你给中央打这样的报告叫陷害同志，我觉着不服，因此我交给了德昌同志。德昌是我们的好领导，是好军事干部，像这样的人我能不相信吗？所以我叫他看一看。好，哈哈哈，范祥，行嘞，有你这句话我就知道你怎么回事了，你记住，我肯定饶不了你。范祥一笑，我是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你看着办吧，怎么处置我等着。哎，行行行，我叫你叫板。夏曦一甩袖子回自己的屋了，气的心是咚咚直跳，这一宿觉他也没睡。再说段德昌找到万涛，把这封信交给万涛了。万涛从头到尾一看，岂有此理呀、啊！这还了得吗？咱们开个会。书说简短，分局会议开始了，北方分局这一开会，干部们一听就炸了窝了，大家就发言，把夏曦找来，叫他当众答辩，他不来不行。夏曦想不见大伙儿也不可能了，他皱着眉头，耷拉着脑袋，没有办法，他也出席了会议，往板凳上一坐，是低头不语。单说这个万涛，这万涛啊，很斯文，很少有发火的时候，但是今天可例外。他指着夏曦的鼻子就问，夏曦同志，这是你写的？事实是这么回事吗？嗯，你怎么颠倒黑白，把所有的责任嫁祸在周逸群同志身上？难道你不觉得心里头有愧吗？你配做个共产党员吗？你是我们的领导吗？
我真不敢相信。

中央怎么把你派到洪湖地区来领导我们？你简直是个势力的小人。接着大家包括贺龙在内都发了言了，虽然词儿不太一样，事情都指的是一件事儿，一个个火气都很大。这时候省委巡视员叫潘家臣，潘家臣又叫潘克鲁，是苏州人，大革命时期入的党，后在莫斯科劳动大学及中山大学进行学习，并兼做俄语翻译。在莫斯科期间呢，他与王明就不投缘。1930年回国之后，在中共中央工作，王明执政后，潘家臣和爱人呢庄晓东一起于1931年5月被派到了湘西中央分局。夏曦知道潘家臣同王明的关系不怎么亲，所以叫他做了省委的巡视员，把他媳妇儿也安排到省宣传部工作。潘家臣是个老党员，从来不计较职务的高低，但是他对夏曦的所作所为是极其反对。本来他从来没发过言，今天是破例的他说了话了。他说，夏曦呀，你这么做严格的讲是个人品道德问题，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讲的是光明磊落，错就错，对就对，不要闻过是非，是谁的责任谁就承担。你可好，颠倒是非，揽功推过，你的人品太差。越是这种老实人说话越有分量，简直说出那话来跟刀扎人一样。夏曦的身上一个劲儿的哆嗦呀，但是夏曦也想好了，来个徐速进曹营，一句话也不说。为啥？没这可说，瞪眼说瞎话他怎么说呀？你爱怎么发言你就怎么发言，我就是不言语。他低着头闭着眼是一语皆无，最后段大长气坏了。哎，我说夏曦，我们大伙说话你听见没？你为什么不言语？难道你耳朵塞了驴毛了？啊，说话！对，夏曦，你说话，怎么回事？解释清楚。夏曦还是不说话。这会开了有3个小时，全是大家发言了，因此这个事儿是不了了之啊。等夏曦回到自己的住处，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往床上一躺。哎呀，心说话，这几个小时我怎么熬过来？这帮人恨不能要把我吃了。哎，正在这时候，这江气也跟幽灵一样又出现了。书记，书记啊，你还没睡？我能睡觉吗？听说您去开会去了，离得多远，我就听见会议室里的喊声冲天呢，嗷嗷直叫。书记，他们把你气着了。哎呀，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是啊是啊，书记，您的处境我十分同情啊。书记，大人不见小人怪，千万保重身体呀。我说老姜啊，我这身体没法保重了，我都叫他们气死了。换句话说，我在这儿没有立足之地了，看那样我在洪湖待下去他们就得把我吃了，有可能过几天我就得回上海啊，中央派谁来我就不清楚了。江气也听完了之后小眼珠转悠转悠，书记，您说这话我不爱听，您这首先打了败仗，您这思想上打了败仗，让他们把您击垮了。我相信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您能扭转乾坤，能败在众人之手吗？哎，怎么能说这种泄气的话呢？夏曦就问，我说老姜，我现在

0: 身处这样的环境，我怎么能扭转得了？哎，非也，书记，您听我给您分析分析。您现在是中央任命的中央北方分局的书记，北方分局军委的主席，中央没有命令，您现在依然是书记和主席，您是大权在握呀。他们干咋呼有什么用啊？能动得了你吗？除非你自己打败你自己，你要下定决心你就不动，他们能把你如何？是啊，说的倒是对，但是我总觉着啊，您觉着理亏是有那么点儿。嗨，人呢就得这么办，到时候一口就咬定就是周逸群的责任，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就凭他们随便叫随便喊能把您如之何呀？您这心千万别乱了。另外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反对您最激烈的是谁？刀友，连那平常不爱发言的都发了言了，我真没想到。书记啊，这么办，您列个名单，都谁？那头一个段德昌、万涛、贺龙，这我就记不清了，我脑袋都大了都。反正就他们这帮人吧，都是红三军的、红九师的头头脑脑。书记，问题可严重了，这帮人公开跟您叫号，叫目无领导，不经惯呢，您得来个杀一儆百，叫他们老老实实的知道您的厉害，到那个时候他们也就不敢再发言了。那怎么办好呢？削掉他们的权力。您是书记，您是主席啊，您说话就是命令，把他们的军权拿掉。比如说贺龙，他不是军长吗？拿掉。段德昌不是红九师的师长吗？拿掉。万涛不是政治委员吗？拿掉。凡是反对您的，把他们的军权职务全都拿掉，那不就好办了吗？哎呀，老蒋，说着容易做着难呐，你拿掉也得有拿掉的理由啊。是啊，哎，江七爷眼珠一转，有主意了。这么办，书记，我给您再出个主意啊。我也在苏联待过，苏联军队的编制跟咱们中国不一样。苏联军队的编制吧，比方说有中央军委，下边的团直接归中央军委统领，不要什么军部啊、师部啊，一概都没有。你说那有多好？你这么办，第一步，你撤销了红三军，撤销红九师，一律改成团，把他们大权夺过来，然后逐个的收拾，肯定大功告成。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全传改编。
0: 这夏曦呀，听了江七爷的话，结果上了当了。看来这个夏曦呀，不仅私心太重，他呀还是个书呆子。你倒好好分析分析，这么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结果他是一意孤行啊。但是他掂量来掂量去，觉得这是个大事儿，把军师全都拿掉，变成五个团，这也不是儿戏的事儿了。怎么办呢？他当天晚上给王明博古写了份报告。当然了，在这个报告当中，他为自己是涂脂抹粉，把别人说的是一无是处，说当今的情况必须这样，不能叫个别的人那立三路线的积极支持者掌握军权，在战时来说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他又把贺龙、段德昌、万涛等人不尊重中央等等等说了一大堆坏话，之后派专人送到上海。信刚发走，他就便以湘鄂西省委的名义下令把红三军进行了改编，取消了军部、师部，把这部队重新编为五个大团，直接归军委领导。他是军委的书记，那也就是说就归他一个人领导。这么一来，段德昌、孙德清等人都降为了团长了，军部也没了，贺龙的军长也被架空了。夏曦就这么一搞，红三军可就炸了窝了。这些官兵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一夜之间突变，军部没了，师部没了，这咋搞的？胡了八图啊！所以这些带兵官纷纷来找贺龙，问贺龙是怎么回事。贺龙听完之后是大吃了一惊啊，心说像这么大的事情，我是军长啊，怎么也得跟我商量商量，换句话说也得通知我一声，我一点都不清楚，也没法回答呀。那火气最大的就是段德昌啊，段德昌就差了骂祖宗呀，夏曦呀夏曦，将来我们倒霉就得倒到你身上，红军就得断送在你的手上，你哪里是我们的领导，分明是我们的敌人，同时你做的事儿是敌人做不到的事儿，你起的作用是敌人起不到的作用，你简直就是个罪魁祸首，非叫他说清楚不可。第二天夏曦又下了一道命令，指令红三军开赴周老嘴进行整编。这天部队按照夏曦的指示开到了周老嘴。贺龙呢，他是军部里的，军部撤销了一大堆烂摊子事儿，他得处理呀。等处理完了再赶到周老嘴，时间就晚了。周老嘴是个大村子，住满了部队和部队的领导人。等贺龙到了周老嘴的时候，这天呢就黑下来了。贺龙带着警卫员进了村子，那得住在哪儿啊？哎，一找住房，结果没有他的房子。为什么呢？因为军部取消了，军部的房子自然也被没收了。贺龙现在是个被架空的军长，哪有人给你准备房子？你说上哪下脚啊？你说把贺龙给气的，这心里是腾腾腾直跳。带着警卫员从村头走到村尾，从村尾走到村头，也没个住处。他正心里头慌乱的时候，有人叫他：“贺军长，贺军长。”

0: 消了师部，李建如呢现在也失业了，只好等待分配。他在武汉的时候经常跟贺龙联系，因此非常熟悉，所以他当下来到贺龙近前。哎，贺军长，你才来啊？我处理了点事儿，晚到了一步。那你住到哪儿了？
1: 嘿，
0: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转了半天了，连个落脚地都没有啊。
1: 是吗？
0: 哎呀，可惜堂堂的军长连个落脚地都没有，那是为什么？我也不清楚，我还想问个清楚。李建如就说，天都黑了，要不先到我的住处吧，我的住处就在前边。你看贺龙反倒不如李建如，人家还有个住处呢。贺龙只好点头，跟着李建如来到他的房内。李建如见贺龙啊还没吃饭呢，又招呼人给做饭，做了几个菜，焖点白米饭，贺龙狼吞虎咽的吃了。吃完了之后，两个人促膝谈心，贺龙啊就把夏曦近期来的所作所为说了一遍。咱没说过吗？贺龙是个直肠的人，有啥就说啥，同意就是同意，反对就是反对。他就问李建如，我说建如啊，你说说，这无缘无故的把军部师部全都给撤了，听说要变成五个团，啥意思？这么做对咱们的军队有什么好处？这些同事们都怎么安排？李建如也苦笑了一下，您问我，我问谁去？我是初来乍到，一无所知啊。不过有些知道的事儿，我还想跟您说说。贺龙就说，那你就说说吧，反正待着也没事儿。李建如把房门关好了，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的就跟贺龙说，哎，军长啊，我来到洪湖之后，夏曦跟我谈了足足一晚上的话呀，中心呢就是叫我识时务。开始我还不明白夏曦话中之意，后来夏曦啊向我点名了，原来他暗示我在苏联的事儿。在苏联发生什么事儿呢？因为在那时候学习啊，我曾经反对过王明，我指责王明搞小宗派。夏曦开始也反对王明，可是到了后来他看到共产国际的代表都支持王明，结果他就倒戈投降，也送过去了。夏曦的谈话中心意思是让我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再做出不识时务的事儿。李建如说到这儿回头看了看，见没有其他的异常，他又接着说，贺军长啊，我总觉得在夏曦身上缺少共产党员的味儿，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不应当干这样的事情。贺龙听罢点了点头，是啊，我最近也觉察到了，这夏曦的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不过我总觉得他是个老同志了，又是我们的领导，我们诚心诚意的帮帮他，希望他能改正过来。是啊，我也希望那样。如果咱们内部意见不合，上下级不合，今后这革命可得怎么搞啊？两个人各抒己见，一直谈到深夜，困了这才睡了。翻回头再说夏曦，他决定改编红三军后，下令把红三军由潜江撤到周老嘴。那红军刚离开潜江，国民党的第十九师便利用这机会把潜江给占领了。本来改编红三军已经引起干部战士的不满，这回潜江再一丢，更引起中央北方分局和湘鄂西军政干部的不满。万涛、潘家臣等人也不争。

求夏曦的意见，便召集了会议，同时还请夏曦参加。在这个会上，大家劈头盖脸的又给夏曦提了许多条意见。段德昌发言是最为强烈的，潘家臣还列举了夏曦在马日事变时动摇逃跑的事儿。你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一揭老底，夏曦那脸都灰了，都大汗大大往下直淌，低下头，脖子发软呢。那么大家的意见提得非常尖锐，夏曦坐在那儿如坐针毡，是汗流浃背。开会的人都纷纷要求派干部到中央反映夏曦的问题，有人嗷嗷直喊：“不能光听你一个人的，我们以为你不是代表党中央，党中央绝不会做出这样荒唐的决定，我们应当联名往上反映情况。”对，同意，赞成。这夏曦跟哑巴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旁边低着头。最后省委委员宋盘明接受了这个任务，宋盘明把大伙的意见归纳了之后，受大家的委托，马上去上海向临时的中央汇报，请求中央来解决分歧。述说简短，十几天之后，宋盘明从上海又回到了洪湖，带回来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央批评了夏曦在具体工作上的错误，肯定了红九师接红三军的成绩，认为红三军南下是向国际路线走近了一步，不同意取消红三军军部和师部，而只是将红三军改编为第七、第九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中央批评了夏曦，也就是说红三军军部还照样成立，红九师照样不撤销，一切都原封不动。哎呀，大伙听完之后这心这个痛快呀，看来大家的斗争没白费劲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央了解了我们的情况。但是呢，在总的路线上，中央却极力支持夏曦，说湘鄂西分局成立以来，夏曦同志坚决地反对李立三路线，正确地执行着中央和国际的政治路线，取得了重新分配土地，开展了反赋能斗争和改造苏维埃等成就。临时的中央在信里还写道，在苏区阶级斗争愈加紧张的形势下，敌人乃至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等，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做复仇的斗争，来攻击中央分局的整个路线，以致攻击国际和中央，对这些人要予以坚决的打击。中央的指示信先打了夏曦一个嘴巴，接着又给他一大把糖。夏曦自此对贺龙、万涛、段德昌、潘家臣等人更加恨，更是耿耿于怀呀。贺龙、段德昌、万涛、潘家臣等人对待中央处理夏曦的问题上也有看法，其实这还是有问题，所以要求再派人上中央汇报情况，要求严厉的处置夏曦，最好把他给撤走。这夏曦也闻着风了，哎呀，把他气的心也是噔噔直跳了。你说不答复大家的要求吧，这反应太强烈了，他一个人拗不过去，答应了吧，简直是对自己不利啊。最好硬着头皮他露了面了，他说好好好，既然同志们有意见，我也没别的可说，再派人去中央我也不反对，至于派什么人
你们说谁去合适呢？大家七嘴八舌的提建议，最后派了湘鄂西省委秘书长魏世军去上海。魏世军呢，是值得大家信赖的人，他要向中央再次汇报。于是魏世军受众人的委托，再次动身去了上海。夏曦看到反对自己的人越来越多，呼声是越来越强烈，把他气得饭也吃不下去了，觉也睡不着了。他暗地之中又把他那个谋士江气也找来商量对策，两个人把房门关紧了，看看周围没有异常。夏曦就说，老江啊，哎，我不该上次听你的建议，这下捅了马蜂窝了。你看现在我遭到众人的指责呀，他们不依不饶，又得派人上中央反映我的情况，我怕中央偏听偏信，对我不利，这事儿干得太着急了。江气也嘿嘿的冷笑了两声，嘿嘿，夏书记，这事儿我替您反复想过，好办呢。宋盘明不是带来了中央的指示信吗？那信现在何处？在我怀里呢。那湘鄂西不是说近期要召开党代表大会吗？您呢，就在这个会上把中央指示一传达，我相信就把那些反对您的人呢都给镇住了。哎，办什么事情得先入为主，您不能等待呀，就得率先发起进攻。夏曦听了听也对，于是他打着为落实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恢复红三军和各师师部，就召开了大会。1932年1月22日，在监利县的周老嘴召开的大会，到会的代表一共是127人。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有杨光华、杨成林、万涛、崔琦、贺龙、夏曦、温荣钦、朱明英等9个人，由夏曦做政治报告。这夏曦啊，可有发言的机会了，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他这个报告一共做了长达6个多小时。在报告中，他是先骂邓中夏，后骂红三军，把贺龙、万涛、段德昌反对他这些人不指名的骂了个够，当然他没敢提名道姓啊。而后又大大的颂扬了一番以王明博古为首的党中央，最后把宋盘明带回来的中央指示信反反复复的念了好几遍。夏曦本想啊，用这个代表会议，再用中央指示信这把尚方宝剑把代表们压住，还哪知道适得其反，却引来引火烧身。他做完报告，会上便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代表们对夏曦的报告和他到洪湖半年多来的工作纷纷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一个个都争先恐后的发言，发言最激烈者达80多人。有人指着夏曦的鼻子问，我说夏曦呀，你来了之后你的成绩是什么？你列举1、2、3，哎，你坏事都干了不少啊，你为什么把责任全推给了周逸群？明明是你指挥的错误，你做的主，你把屎盆子扣到别人身上，你缺德不缺德？这是共产党员应该干的吗？这是作为领导应该干的吗？你今天无论如何说说清楚。特别是在发言当中，万涛、段德昌、潘家臣、陈培英、段玉林、彭国才等更为激烈。这夏曦啊，万万没有想到，
本想办个主动的事儿，结果弄个

0: 被动成了声讨大会了，他站在主席台上看看这边看看那边，是哑口无言。结果这会啊，炮口一直都对准了他呀，人们猛烈的发言不说，叫他即刻答复。夏曦没词儿可说，他心中里的空虚啊，除此之外就剩下冒汗了，气得他是呼呼直喘，走下了主席台，往椅子上一坐，是低头不语，耍开了肉头阵。现在夏曦心里清清楚楚，开会的这些代表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现在浑身是嘴，难以分辨，怎么说也说不过这些人呢。其实他也没理，他说个啥呀？咱就这么说吧，开了三天会，就是三天斗争会，矛头直指夏曦。夏曦每天往这一坐，就等着别人批判了。这几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哎，会议开的第三天结尾的时候，大家公举出来到中央汇报工作的卫士军回到了周老嘴，回来了。不单他回来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姓关，叫关向英，是中央派来解决湘西问题的负责人，换句话说是临时中央派来的钦差大臣。那位说怎么回事呢？原来卫士军到了上海之后，见到了中央主持工作的博古，因为王明有病上苏联看病去了，由博古临时主持中央的工作。他见着博古之后，便把大家对夏曦的意见如何如何的讲了一遍，把信往上一递。他反映夏曦怎样独断专行，怎样使苏区遭到损失等等等，中心意思是只要夏曦在，洪湖苏区不带好的，要求中央下令把他调走。这博古一开始的时候耐着性子听，可听着听着却勃然大怒。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
2: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
7: 家
6: 电费
7: 六百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移动电不仅关系钱包
9: 上的家电耗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随水流的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渐渐渐渐渐的泛黄，月光下勾勒起太多的离殇，繁华爱上终身过往，有心划过许下最美愿望，我想我会藏好我的香，躲在角落里安静。

夜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天地。

0: 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曾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全传改编。
12: 书接上文，卫士军受大家的嘱托，来到上海霞飞路中央办公所在地。王明啊，去苏联养病不在，由博古主持临时中央的工作。博古接见了卫士军，一开始啊，对卫士军挺客气。卫士军说代表湘鄂西省委来做工作，博古表示欢迎。可俩人这一谈，谈着谈着，卫士军就发现这博古那脸是越来越长，气色是越来越不正。当说的夏曦这些错误的时候，博古是突然把脸变了，甚至把桌子啪的一拍，把卫士军吓了一跳。不说了，博古在地上转了两圈，冷不丁转回身来就问我，问你卫士军，反对夏曦的都是哪些人？你跟我说说他们的名字。卫士军一看博古的神色，这个表情，简直心里直翻个，不明白博古心里是咋想的。看来我说的这些话他是不爱听啊，他觉得这个劲头有点不对，只好如实地说，最强烈的有万涛、段德昌、贺龙、段玉林、潘家辰等等等。卫士军刚说到这儿，博古又接着说，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呀！我告诉你卫士军，夏曦这个同志我非常了解，他在湘鄂西所执行的

0: 路线，正是中央路线，正是国际路线，他的行动是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你们说他对地主富农扫地出门是错误的政策，我说他的做法是正确的。红九师北上，红三军南下，都是立三路线的集聚。洪湖地区江南的一塌糊涂都是周逸群的责任。你们怎么反咬一口啊？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到中央来告夏曦的状，是打击好同志，是进行反党宗派活动，你懂吗？啊，同志，你要冷静冷静，考虑考虑你反映的情况真实与否。哎呦，叫博古这几棍子把个卫士军给打晕了。原来宋盘明到中央汇报夏曦问题的时候呢，这博古啊已经就不耐烦了，但是呢宋盘明和博古还有些旧交，都在莫斯科学习过，好歹算是同学，从中说了些夏曦确实有问题之类的话，博古呢勉勉强强的听着，也勉勉强强的批评了夏曦几句。如今卫士军又来告夏曦的状，这时候博古正春风得意盛气凌人之时，卫士军居然表示要打倒他和王明信赖的人，这不是往他们新中央的脸上抹黑吗？换句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所以博古冲着卫士军发着火了，这帮上级和下级说话他就不是一样，什么叫嘴大，什么叫嘴小。卫士军本来还有一肚子话想反映，一看领导这副模样，扁了扁了也就咽回去了。结果博古给卫士军好好的上了两天课，给他洗了洗脑子，最后博古决定派关向英作为钦差大臣一起回洪湖。咱们再介绍介绍关向英何许人也。他是1904年生于辽宁省的金县，原名叫关志祥，又名也叫关志祥，不过那个志字有点改变，原来呀是志同道合的志，后来改成了个治理的治。他是满族，192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少年的时候学徒做工，参加工会活动，1924年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回国，先后在上海、山东、湖北、湖南等地从事共产党和青年团工作。1927年5月被选为共青团第四届中央委员，后参加了南昌暴动。暴动失败之后呢，关向英同柳之寻、郭亮乘船转移，在海上遇见海盗船，好悬没遇难，后来他只好转道到了越南的西贡，又过了些日子辗转回到了上海。1928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任大会主席团委员，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7月主持召开共青团五大，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局的书记，会后回国领导共青团中央的工作。1930年春天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5月参与主持召开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会后在位于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1931年初在上海工联工作时，不幸还被过捕，受过敌人的酷刑， 后经中央特科工作的陈赓营救出狱，关向英刚刚出狱便被派到湘鄂西中央分局参加分局的领导工作。出发之前呢，博古同关向英谈了一次话，博古告诉他，你在武汉期间可是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啊，今后千万要听中央的。你想博古这话什么意思？他是在抓关向英的小辫子往下拖，让他跟着自己跑。原来啊，在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时候，关向英很坚持地拥护李立三，犯了些错误，博古就抓着关向英这根小辫子不松手。关向英也不糊涂啊，听完了之后马上表态，博古同志，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请组织上和领导放心，我会坚决地改正错误，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博古听完了，脸上露出笑容来，连连点头，好，好好好好，我们要的就是你这种态度。这次你去湘鄂西，我给你三项任务，你记好了啊。一是任命你做红三军的政委，要牢牢抓住军权。二是中央分局的委员呐、啊，啊，三是军委会分会的主席，这是党对你的信任。关向英说了些感激的话，感谢领导信任，感谢领导给我这么重的任务，我一定担得起来。
1: 有声音的文字，读有色彩的语言，体验有声有色的阅读，尽在心结听书吧。
0: 然后便同卫士军上路了。卫士军呢，遭到博古的一顿臭骂，心里头很不痛快。有些事儿他搞不通，上船之后便同关向英一起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谈起心来了。卫士军也是个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他就把夏曦到洪湖以后所作所为那些不得人心的事儿说了一遍。最后他说，向英同志，错误明明是夏曦的，中央却把这一屎盆子都扣在了万涛、段德昌等人的身上，我觉着这样做太不公平了。关向英就说，世军同志，在这许多问题上也可能你们是对的，夏曦是错的，但是中央是从全局来考虑问题，我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还是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听从中央的吧。再说夏曦同志也是老党员了，工作经验丰富，经过了各种考验，据我所知，王明、博古等人对他特别赏识啊，因此你也好我也好，要多识时务才对，你说是吗？关向英这么一说，卫士军不言语了。就这样，卫士军终于被关向英给说通了，倒在了夏曦一边。你看这人他是有变化的、为什么有句流行的词儿叫洗脑，这脑子得洗。原来他来的时候是怎么想的，跟回来怎么想的是截然不同。关向英、卫士军两个人到了洪湖周老嘴的时候，湘鄂西四次代表大会正开在尽头上，代表们正数说夏曦的错误，一个个是越说火气越大，而且都是大问题，诸如夏曦执行土地政策严重侵犯中农利益，杀地主全家，富农扫地出门，江南失守，红军改编， 遣散伤员等等等严重问题，有许多的代表说到愤怒之处是拍案而起呀、啊，就差揍他了。到后来，万涛、潘家臣等77名代表联名写了信，要求中央把夏曦调走。贺龙也愤愤地对夏曦说：“夏曦，我不懂得什么高深的道理，也不明白什么是左倾，啥是右倾。可有一样，做事做得对还是错，我清清楚楚。我就问你一样事儿吧，我贺龙是不是军委分会的主席，红三军的军长？省委做出取消军部师部的决定，我这个军委分会的主席军长竟然不知道，这是怪事儿吗？为啥不通知我？为啥不跟我打个招呼？啊！再说了，江南失守又是谁的错？处分了段德昌又不通知他，这都对吗？红三军南下洪湖错在哪儿？这贺龙越说火气越大，最后他说：“你夏曦才来洪湖几天呢？情况不熟，群众不熟，红军不熟。你今天处分这个，明天又处分那个，你为什么就不处分你自己？你说这个党性不强，那个党性不强，你来洪湖办了几件事儿？你哪件有党性？你哪件事办得对得起党？哎，你说。”夏曦是无言以对，把腰哈得更低了，脸儿更绿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卫士军关向英到了，他俩一步入会场，万涛等人立刻把他俩团团围住，包括贺龙在内，心说这回有希望了，中央肯定做了英明果断的指示，看他们怎么说吧。还没等着卫士军说话呢，万涛便把77名代表签名的联名信递给了卫士军，说这是代表们的签字，大家一致要求中央撤换夏曦。卫士军看了一眼没言语，把联名信接过来稍微的扫了那么一眼，也没说什么，而是向万涛介绍了关向英：“这是向英同志，这是万涛同志。”两个人握了手，万涛就说：“向英同志，欢迎你来呀、啊！”这时候贺龙也大踏步走了过来，他一把抓住关向英的胳膊就说：“向英你好啊，潮汕一别就没听到你的信儿啊。”关向英见着贺龙非常亲热，拉住贺龙一个劲儿的：“哎呀哎呀哎呀，云清啊，太想你了，想死我了，这次中央把我分派到你这里，我太高兴了。”贺龙大笑：“哈哈哈，向英你来的正是时候，听听代表们的意见吧。”啊，关向英笑笑没有言语。这时候万涛将贺龙拉到一边，激动地说：“呀，云清啊，刚才世军向我透露说中央的态度完全站在了夏曦一面，而且连宋盘明带回来的指示也给否了，把所有的错都扣到我们头上了，能吗？”贺龙一听就是一皱眉呀、啊，那还有什么是非观念吗？哎呀，万涛长叹一声：“要如此，洪湖要倒霉了。”贺龙啊还不太相信，叫过卫士军来就问：“世军呐、啊，你这次去中央反映情况怎么回事？你咋说的？跟我详细讲讲。”卫士军一看贺龙目光逼人，这嘴里支支吾吾的：“喂啊，他是他，哎哎，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央说什么？说我们都错了。”贺龙大吃了一惊，真是岂有此理呀、啊！他一转身 拉住关向应就问，向应，你是中央派来？

的做法是一种反党小宗派行为，因此就留卫士军在中央受训，使卫士军有了认识之后才随着关向应回湘鄂西。这可好，这次代表大会整个来了个180度大转圈啊。在第四天的大会上，卫士军报告了去中央的经过。卫士军毫不隐晦地说，同志们，中央认为江南失守是万涛和段德昌的过错，九师北上是完全错误的行为，红三军南下更是一贯错误的继续。万涛、段德昌、潘家臣、贺龙等同志向中央反映夏曦同志的问题，出发点是非常错误的，不仅仅是对夏曦同志的人身攻击，是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内进行的反党小宗派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的小组织活动。夏曦同志在湘鄂西苏区执行着中央的正确路线。他又说，派我去中央是万涛挑选的中间人物，但动身之前，万对我私下嘱咐去控告夏曦，务必得到中央处理夏曦的决定。我把万涛的要求向中央讲明以后，中央认为万涛指控夏曦是别有用心，为此留我在中央受训，使我提高了认识，明辨了是非，明白了万涛反对夏曦就是反对党中央，中央派我回来揭露万涛的反党阴谋。我向大会表示，我受了万涛的影响，经中央教育之后，坚决与万涛的反党行为划清界限，争取做一个100%的布尔什维克。他就夸夸说这么套词儿，接着关向英宣读了中央命令。关向英提高了声音说，同志们，中央认为以万涛、潘家臣为首的小宗派反党活动是反中央的反国际路线阴谋活动，中央命令立即制止这种反党行为，不许用任何理由加以辩护，以免混淆是非，从而维护党的统一领导，这是我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崇高纪律。中央号召湘鄂西党在中央分局统一领导下对反党分子进行严肃批判，给予无情打击。关向英卫士军这一发言，哎呦，代表们一个个都傻眼了，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啊。潘家臣气得咯喽一声，当场就昏了过去，这会场一下子就乱了套了。不过咱要说清楚，人分三六九等啊，有那善于见风使舵的人，马上就调转枪口向万涛、潘家臣、段德昌等人开了火了。这时候夏曦坐到主席台上，依然是一言不发，在那双小眼睛却露出了凶光啊，心里说话，叫你们反对我，叫你们闹腾，该，这回该你们倒了霉了，该我扬眉吐气的时候了，你们等着，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这回中央明确规定，一切行动，一切都得听从分局最高领导的指挥，我就是最高领导，我叫谁升谁就升，我叫谁降谁就降，我要杀谁就能杀，我要出气就能出。可他心里甭提多激动了。咱再说潘家臣，经过大家的抢救呼唤，渐渐的苏醒过来了。
他长叹了一声。

0: 哎呀，关向英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中央的决定是错误的，是官僚主义，我要求中央再派人来认真的调查了解解决湘鄂西分局的问题。关向英没有回答潘家臣的话，可是会场的情绪他看得清清楚楚。关向英心里头琢磨着，这回呀、啊、可要见教了，哪个不服从中央，跟中央唱对台戏，你们可要倒霉。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或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关向英和卫士军回到洪湖之后，立刻把中央精神做了传达。刚说完了，代表们一个个全傻眼了，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潘家臣气性太大了，当时就昏了过去，气的会场秩序一下就乱套了。有那些善于见风使舵的人立刻调转枪口，向万涛、潘家臣、段德昌等人开了火。这些人呢，素质品质是极差呀。你说做了多年的干部了，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这是墙头草两边倒，哪头风硬随哪头。这时候夏曦坐在主席台上，依然是一言不发，小眼珠滴溜溜溜直转，露出两道凶光来。哎，心里盘算着，哼哼，干吧，整吧。你们不是反对我吗？好啊，反呐、啊！这回该着我出气的时候。再说这关向英陪着潘家臣来的，他现在的身份是代表中共临时中央的钦差大臣。过去呢，他跟着李立三路线跑了，犯了点错误，经过博古、王明一点拨他。他马上就靠近了王明博古，心说话，我千万别再犯错误了，我一定要听从领导的话，坚定地站在王明博古一边，所以他的立场很坚定，也就是说跟夏曦站到一条船上。就这样，湘鄂西第四次党员代表会议的内容急转直下，由批判夏曦转到批评万涛、潘家臣等人。这夏曦举着王明给他的尚方宝剑，首先恶狠狠地向潘家臣、万涛两人刺去。这夏曦首先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夸大事实地列举了潘家臣的罪状，说潘家臣在土地问题上主张什么查仓平分，在工会问题上主张劳资仲裁，在军事问题上主张分散优机。这夏曦还批评了潘家臣在经济政策

租店问题上的许许多多的错处。接着夏曦还批评了万涛同潘家臣一贯调和，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不承认的态度。最后夏曦将万涛和潘家臣对他的态度统统归为反共产国际反中央的路线问题上。您说有多狠？这是路线问题。夏曦要求全省党团员迅速行动起来，揭露万涛潘家臣的右倾机会主义，批判万涛企图用两面派手段和左的词句掩盖他右倾的实质，揭露潘家臣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纲和一贯反对中央正确领导的阴谋等等等等等。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代表们都看清了，那夏曦对潘家臣对万涛要下毒手了。果然呢，会议开到后期，夏曦便以中央分局的名义撤销了万涛潘家臣的职务。代表们无不摇头叹息啊。后人曾经写过一首诗，诗中写道：黑白本来很分明，博古偏偏看不清，可叹一部中共史，多少教训在其中。咱们老说革命不容易，打胜了更不容易，打败了当然就更惨。就在胜利的过程中，在革命的过程中，内部的矛盾那简直是多的是啊。要说能平平安安度过去是相当不容易。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个大会结束之后，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头一个对万涛，大致的意思是说，万涛同志不去在党内揭露自己领导九师脱离苏区的错误，不去在党的扩大会议上反对中下路线，反而以为中央分局的领导者是右倾逃跑，将党的巩固苏区反对右倾的正确口号用为攻击中央分局的旗帜。万涛同志以领导者的地位，在自己的影响之下，团结了一部分同志，在扩大会议开始向中央分局做复仇的斗争，并采用两面派的手段来反对中央分局，企图将省委和中央分局对立，团结了反党分子如潘家臣，用种种烂言去动摇党和红军的领导，把军事秘密当成街头巷议，间接的可以帮助反革命的活动。大会认为反中央分局的斗争与对中央分局的错误的批评完全是两回事。万涛同志根据自己不正确的观点去反对中央分局正确的领导，去做复仇的斗争，完全是反党的斗争，只有帮助反革命的意义。大会要求万涛、潘家臣等同志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与右倾左倾机会主义做斗争。决议案指出，可是万涛同志在大会的表示是不够的，万涛同志没有承认他的错误，是重复了李立三路线中下路线的错误，是右倾的，没有揭露他用两面派的手段向中央分局做复仇的小组织活动的斗争，是帮助阶级敌人的行动，没有能反对潘家臣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与有系统的反中央分局的斗争等等等等等等。总而言之，是言而总之一句话，这次的党代会把矛头就指向了万涛、潘家臣等同志，另一方面也指向了贺龙等人，这叫敲山震虎啊，完全影射在内了。而且这次大会
大大的巩固了夏曦的统治地位。如果说当初大伙对夏曦的意见非常非常多，对他的意见之大难以形容，可现在通过这次会整个扭转过来了，夏曦的地位巩固了，实力加强了，夏曦自然是高兴的。他现在是北方分局的一把手，分局的书记，掌握着党政军大权，说一不二。又有关向英回来给他拿来了尚方宝剑，给他打腰提了气了，他现在更是飞扬跋扈，说什么就是什么。大会结束之后还重新选举了湘鄂西省委，这省委委员头一个夏曦，第二个贺龙，第三个周小康、崔琦、段德昌、杨光华、杨成林、彭志玉、黄有凯、李嘉芬、方国生，一共是19个人。同时正式命令关向英为红三军的政治委员，地位在贺龙之上，一把手。书说简短，大会结束之后，夏曦马上给中央写了报告。这个报告还用问吗？竟盛赞自己的好处了，而后又捧了王明博古一顿。这个报告肯定是假的多，真的少，把事实真相全都掩盖了。结果受到了王明博古的大加赞赏，支持夏曦这样干下去。可是红军内部是这样，外部的情况又是啥样呢？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这段历史咱不必细说。小日本子早就想侵占全中国，首先拿东北开了刀。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主张撤退不抵抗，这是国人尽知的事情。纵容了小日本子，只用了短短的时间就占领了东三省。要按理说，蒋介石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应该号召全国的军民奋起抗日，收复国土。但是蒋介石采取了退让的政策，说什么先安内后酿外，把希望寄托到国联身上，采取完全不抵抗的政策。另一方面，蒋介石腾出手来是全力以赴的剿共，他把手中掌握的军队啊，枪口全对准了中国共产党，对准了苏区。为此蒋介石是三番五次召开军事会议啊，他了解了苏区的情况，知道现在红军越来越发展，地盘越来越扩大，影响越来越大，简直他连觉都睡不着。他立刻下令把湖南省的省长何健、湖北省的省长、四川省的省长全调到南京，蒋介石要亲自训话。这三位站的是笔管调直啊，蒋介石晃着光脑袋，这顿骂，这顿训斥，饭桶饭桶就说了18个。我给你们军队，给你们钱，给你们枪，你们缺什么我支援你们什么。今日剿共，明日剿共，剿了这么多年共，结果共产党依然存在，不仅存在，相反更加猖狂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我要撤你们的职，我要要你们的命。被这三位省长吓得腿肚子都转筋了。当然蒋介石啊，无非是这么说说而已，他能舍得把这些人全枪毙吗？都枪毙了，谁给他玩活啊？蒋介石说完了，话锋一转，又采取柔和的态度，劝他们三个人回到房地之后加紧调兵遣将，限他们在2个月之内一定要把共产党斩尽杀绝，
在你们三省境内如果再有共产党，我唯你们是问。三个人连连表态，是是是。三个人离开了南京，回到自己的驻地，全害了怕了。一看老蒋眼珠子都红了，这回要玩真的，谁不提心吊胆？如果真干不好的话，没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去做，脑袋就得搬家呀。这三省的省长凑到一起，商量来商量去，决定三省合为一体，成立剿共总指挥部，是加紧的调兵遣将。拿洪湖地区来说，国民党就派出正规军25个团，1团10000个人，25个团就是25000人，再加上附属部队就超过30000。他们分着4路扑向洪湖苏区。现在的形势是相当紧张。夏曦主持这个党代会刚开完，消息就传来了。夏曦也有点吃惊啊，这说着玩呢吗？形势简直极其不利啊。夏曦放下党代会之后，让代表们纷纷回去，而后又召开了军事会议。主要的他得抓住贺龙啊。为什么贺龙没有被打倒？为什么会上没有指名道姓批判贺龙呢？实质上他们知道贺龙是了不起的人才。现在是战争年月，缺少贺龙这样的高级指挥官。贺龙号称常胜将军，要把贺龙给打倒了，那洪湖地区、湘鄂西地区那就塌了天了。因此没敢动贺龙。夏曦特为表示亲热，把贺龙留下，到他的住处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请贺龙饮酒。老实说，贺龙不愿意去，他从心往外烦这个夏曦，假借中央的名义，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颠倒黑白的人，这是小人。但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贺龙再有本事能反对中央吗？能反对北方分局吗？这是不可能的。夏曦现在实力雄厚，大权在握，所以贺龙没有办法，勉强就维持着。但革命还要革命，仗还要打下去，还得给穷人当家做主啊。所以说贺龙强压着怒火来到夏曦的家里，和夏曦两口子分外的热情。云清啊，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贺龙瞅了一眼丰盛的酒席，还竟是河鲜、大螃蟹、炖鱼等等等，贺龙就一皱眉，书记，现在的条件这么艰苦，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我们在这儿吃这个，我有点于心不忍啊，我吃不下去。说得好，说得对，不过云清啊，咱这不是例外吗？哎，平时哪吃得着啊，今天我给你践行。所以特为下令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我们平时节约点就都有了，千万别那么想。来来来，坐坐坐，我先敬你一杯。贺龙把酒杯接过来表示感谢，稍微抿了一口往那一放。夏曦呀，拉着贺龙的手，拍着贺龙的肩膀就说，云清啊，你身为军长，高级军事指挥官，今后千斤的重担可太重了，我们洪湖苏区全仰仗着你呢。贺龙一摆手，别这么说，咱们共产党讲的是集体领导，我一个人有啥本事？还不是得靠着大伙吗？群策群力，还得靠着领导
还得靠着群众的支持才能取得胜利。我贺龙算个啥呀？

0: 哎呀，云清啊，学习大有进步啊！如果我们党内的领导人都像你这样，那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早就实现了。可惜呀、啊，人的教养不同，领会不同，阶级觉悟不同啊！啊，哈哈，哎，云清啊，咱们边喝边吃边谈。现在的形势你是知道的，相当严重啊！国民党湖南省、湖北省、四川省三省联手要对付我们苏区。据我所知，武汉绥靖公署的主任、湖北省主席何成俊牵头，现在他调动了25个正规团，奔我们洪湖地区要开刀。现在大军压境，一场恶战即将展开。我说云清啊，你是咱们最高的军事指挥官，这回就得看你的了。今天摆这桌酒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你践行，希望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啊，来，再干喽！其实不用他说，贺龙心里都有数。贺龙有万语千言，千言万语想说，又都咽下去了，因为跟这号人说不明白，根本他们就不是坐在一条船上，走的不是一条路。所以贺龙心说，将来见着中央领导，我再反映情况。现在小不忍则乱大谋，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啊！所以贺龙想了一想，就问夏曦书记，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喂，哎哎，云清啊，你这不是考我吗？我是政治家，并非是军事家呀，你才是内行啊。那么你说说看，这个仗你打算怎么个打法？贺龙说，我心里头已经有数了，我想请教书记，咱们俩碰一碰，请书记明言，您做指示。
2: 好吧，既然云清如此谦虚，我就谈谈我不成熟的看法。我认为是打大仗的时候，敌人现在调动了25个团的兵力，来得好。我现在统计了一下，我们掌握着有15个团的兵力，虽然不及敌人多，但是我们的实力是空前壮大，又有洪湖做根据地，又有老百姓的支援，尽管人数上我们差一些，但是我有打胜仗的把握呀。因此我说呀，到了打大仗的时候，狠狠地打击敌人的气焰，叫他知道知道我们工农红军的厉害。因此我主张拉开战场，大干一场，把敌军25个团是悉数消灭。云清啊，你有没有这个把握？贺龙一听就一皱眉，心说话糊涂，国民党就希望这样打，他怕我们的游击战术。哎，如果正面开战，敌人有飞机、有坦克车、有大炮，我们有吗？正面一打，肯定我们得吃亏呀、啊。这是普通的常识，你作为书记，你全然都不懂。要按着你的做法，我们培养了多年这点积蓄，用不了几天就得输光了。这个话不能不说呀。贺龙听完就站起来，书记，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啊啊，你看怎么样？你非问我，我就说嘛，我没说嘛，是不成熟的意见。那么你的意思是，书记，我们绝不能跟敌人正面接触，不能正式展开战斗，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强大的力量。我们说现在发展的形势良好，那是我们地区相对的情况，跟敌人比起来差之甚远呢、啊。如果正面交锋，

0: 肯定对我不利，因此我不同意。
1: 哎，
0: 夏曦那脸当时就拉长了，考虑考虑这才问，既然你不同意，那就提提你的建议。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边。
0: 夏曦呀，给贺龙践行。贺龙请示他，这仗怎么个打法？他是直言不讳。他说，要展开正面的大战，要痛痛快快的把敌人消灭。贺龙以为他说这话呀太幼稚，根本就不懂军事，所以不同意。夏曦心里倒挺不高兴，就像贺龙这样说话的很少，面对面驳他的面子的人几乎没有，他自尊心受到创伤。但是他想用贺龙也不好驳贺龙的面子，假意的谦虚一呲牙，嘿，云清啊，我没说嘛，我这意见不成熟，那你说这个仗应该怎么个打法呢？书记啊，我认为这个仗还得采取机动灵活迂回的战术，打敌人薄弱的环节，牵一发而动全局，把他们逐个消灭。如果展开正面的战争，咱的实力还不够。夏曦一听冷笑了一声，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呀是受了毛泽东朱德的影响了，是不是？你又想起了毛泽东提的那十六字诀，什么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如何如何的，那简直是童谣啊，那叫什么战斗啊？我是双手反对呀。因此那样偷偷摸摸的打他，我不太赞成。贺龙是低头不语。夏曦想了想，别扫贺龙的兴啊，现在全得仰仗着他。云清啊，我看这样的，咱俩不必争论了，你是军事家，我是政治家，这个仗怎么打你做主，你说了算，有哪些困难你找我，我支持你，你看怎么样？书记，有你这句话 我就非常感谢了。那行，只有书记你支持我，我就有胜利的把握。我想怎么打我就怎么打，我还得希望领导能支持，希望您说话能够兑现。当然能兑现了，我是书记嘛，说话能不算数吗？啊，咱就一言为定。贺龙点了点头，着重说了这四个字儿：一言为定。他酒杯一放，贺龙根本也没吃，转身就走。贺龙骑着马带着卫兵走了之后，夏曦晃了晃脑袋，心说贺龙这脑瓜子是真难劈。我知道你呀，跟邓中夏、周逸群都穿连裆裤，这回会上你还指名点姓的批判了我。行，现在是用你的时候，等不用你的时候咱们再算总账。你说夏曦是个东西吗？他纯粹是个势力的小人，一贯耍阴谋诡计啊。有这样一个北方局的领导人，洪湖地区好得了吗？按下他咱不说，单说贺龙骑着马回到军部，立刻召集军事会议。那贺龙打仗不外行，身经百战，啪啪啪啪做了部署。段德昌一听是双手赞成，军长啊，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干，你说吧。贺龙说，据我所知，现在敌人这25个团，其中最顽固的、兵力最强的，就是何成俊下边的徐源泉部队。徐源泉的5个团装备精良，他也最反动。我的意思是说，咱们现在避开徐源泉的主力，打代指挥王灵基的部队。王灵基是属于川军的，兵力比较薄弱，我们要击中薄弱环节，打他个措手不及，这叫牵一发而动全局。德昌哟，你率领着红九师马上开拔去攻打王灵基，只要把他给收拾了，就能打开一个缺口，而后全面战事就铺开，别的事儿你不必管了，保证完成任务。段德昌那是一员虎将，领命之后马上带着红九师他出发了。他出发之后，贺龙马上带着手下的部队也出发了。战斗异常激烈呀，说书人一张嘴表不了多家的事情，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还说段德昌一直兵发到于心河和灰斧头，在这遇上了国民党的军队，双方展开了激战。国民党的指挥官就是川军的小头子，叫王灵基。这王灵基呀，跟红军从来没交过手。一开始啊，他没拿红军当回事儿，心说都一些穷棒子，没经过训练，有什么战斗力呀？啊，无非是想吃点粮食填饱肚皮而已。那肯定不是我的对手。他万没想到，双方这一交手，红军的勇敢把他震撼。他一瞅这些穷棒子怎么这么勇敢，难道他们就不怕死？哎呀呀呀，真是被红军打了这个措手不及。仅用4小时，段德昌就解决了战斗，消灭了王灵基的部队啊，好几千人呢、啊。这一仗是收获颇丰，俘虏将近600人，击毙了敌团长1名，营长2名，还活捉了1名副旅长，同时轻重机枪虏获了16挺，还有山炮4门，军需寄养堆积如山。段德昌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马上命

0: 人回去报捷，贺龙非常高兴，然后又禀报给夏曦。呵，夏曦美，心里说话断得长啊，这人没得说，真是一员虎将啊，所差者你反对我，你可不应该呀、啊。如果你站到我这方面来，我不用费劲儿，我跟中央一报告就提拔你为军长，你不次于贺龙啊。哎，可惜的是你反对我，我现在还得利用你呀、啊。这仗不管怎么说打得不错，成绩大大的，这是国民党军队围攻洪湖以来打得最漂亮的一个大胜仗，我得向中央请功。于是当天晚上，夏曦给临时的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大大的夸赞了红军一番，其实在表扬他自己。单说段德昌，对段德昌来说，这个胜仗算不了什么，高兴归高兴，那大仗还在后边呢。单说这时候是6月4号，单说这时候正好是6月初的时候，国民党正规军分4路进攻洪湖苏区，6月中旬其第1、第2路占领了潜江一带，第3路的第21军范绍增的第4师进占了张津河、龙湾、老新口一带，其势比较猖獗呀。贺龙立刻下令调段德昌马上率红九师是迎头痛击。段德昌接到贺龙的命令之后，立即率领红九师星夜赶到东京河北。正好这天是天降大雨，这雨简直跟天漏了往下泼水相似。段德昌就命令部队冒雨渡河，在新沟嘴这排下了战场，冒着雨修筑工事啊。战士们虽然累，但是心里头高兴，准知道要打胜仗了，这次还得打个大胜仗，因此是士气高涨，把什么乏累饥饿都抛在一边呢。这一宿把工事也构筑好了，雨过天晴，天也亮了，国民党的军队这才开道，范绍增指挥他的部队缓缓往前走，因为下雨，所以国民党的官军都十分心烦，上级越叫快走，他们走得越慢，正好唱反调，所以这个时间才到了新沟嘴。万没想到红军在此设伏，他们正往前走着呢，段德昌看得清清楚楚，一声令下，打！红军一看国民党军队已经进了埋伏圈了，一个个跳出战壕，口里的喊着冲啊杀啊，这下国民党军队可乱了套了，被打了个懵登转向，是哭爹叫马四散奔逃，哗，快跑吧，都是红军，都是穷棒子呀，咚咚咚咚，这国民党军队是死了一片又一片，死了一堆又一堆，红军是大获全胜。单说范绍增在后的统军心里正盘算着这个仗怎么个打法，怎么能深入洪湖地区打个漂亮的胜仗，好像上峰交代怎么样请功受赏。正这时候忽听前边枪声大作，他立马仔细看，哎呦，先头部队被人家给打花了了，四散奔逃，他马上下令不准逃走，回去调转枪口给我打。谁听他的，兵败如山倒啊，他喊破了嗓子没人听啊，只有他附近的人能听他的。就这场混战之杀的是烟尘蔽日，血流成河。就在这时候 段德昌又命令骑兵营包抄了范绍增的后路。这一营骑兵战士手举着战刀冲进川军，刀光闪处是人头落地呀、啊！这支队伍一冲入敌阵，整个把敌军的阵脚给冲乱了。段德昌指挥正面的红军趁势发起冲锋，哎呀，这一打呀，打的敌军是首尾难顾，川军一下子就垮了，枪支弹药扔的到处都是。范绍增这屁股上还挨了一弹，哎呦，把这小子疼得嗷嗷直叫啊，吓得他屁滚尿流，一下子躲进了稻田，急忙忙换上士兵的衣服。这时候他四处张望，他最爱惜的一匹黑马叫黑龙驹，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他心疼啊。但又一想，我的命都保不住了，还哪顾得上那匹马呀，现在是逃命要紧嘛。在卫兵的保护下是连滚带爬，总算保住了他这条狗命。他所指挥的一个旅彻底被消灭，单说段德昌指挥红九师与范绍增部交战是大获全胜。这时贺龙也率红七红八两个师甩掉进剿之国民党军，回到了新沟嘴。两路人马这一会师，段德昌马上来见贺龙啊。见着贺龙之后，把战斗的经过详细的讲说了一遍。讲到最后，段德昌把大手一挥，牵过来。他命手下人牵过来一匹黑马，村长，这是咱的胜利品，你看看这马如何呀？我瞧瞧。贺龙一看呢，这匹小小的川马个头不高，但却是膘肥体壮，一身油黑黑的细毛，显着光彩夺目。贺龙从小就爱马呀，换句话说，武将有几个不爱马的？贺龙还是内行，当初就跑过马帮嘛，因此贺龙围着这匹小黑马转了三圈，把大拇指一竖，好马，好马。德昌，这马怎么夺过来的？军长啊，据我所知，这匹宝马叫黑龙驹，是敌军范绍增的坐骑。范绍增这个小子三条腿跑得挺快，让他多活两天，马头都不要了，我把他的马夫给俘虏了，因此才裸获了这匹马。你喜欢吗？送给您了，谢谢谢谢。贺龙太爱马了，看罢之后是飞身上马，两腿稍微一用力，但见黑龙驹是蹄跳跑好，纵北乱战，来来来来来，跟腾云驾雾一般，围着村外就转了三圈。贺龙骑在马上就觉着一点都不颠簸，跟坐四人台那个轿子那个感觉都差不多呀，这才叫好马。等回到原地，贺龙甩凳跳下坐骑，冲段德昌一抱拳，德昌，我可收下了，哎，军长，这就是送给你的，一裸获了这匹马，我就想到这一点了，你喜欢吗？太喜欢了，这是重礼呀。当时大家高兴，各说各的战斗经过，贺龙吩咐一声，热烈祝贺，祝贺咱们红军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可是事情啊，没有圆圆满满的，就在红军祝贺胜利的这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还是一件特别大特别大的事情，使得那烈士热血无端洒，英雄泪水永不干呐。什么事儿呢？原来啊，贺龙到了新沟嘴的第二天，除了整顿队伍之外，正与关向英、段德昌等人谈论下一步的战事怎么个打法，打谁。突然交通员飞马送来一封信， 这信呢是夏曦写给关向英的，关向英把信接过来看完之后脸就有点变色儿。贺龙和段德昌不知道信里的写的是什么，但是呢关向英也不说，就晃晃脑袋吧嗒吧嗒嘴。贺龙是个直性子，那就得问他呀，政委什么事儿能公开一下让我们心里头清楚清楚吗？警长好吧，咱这也没有外人，现在夏曦书记指示说第八师参谋长胡慎己是改组派，下令让咱们把他马上逮捕，他是一名反革命分子。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脑袋嗡嗡直响啊！啊，胡慎己是反革命，怎么可能呢？这简直是荒唐至极呀！关向英一笑：“军长啊，我相信书记会有证据的，不然的话，书记能叫我把他逮捕吗？”咱必须得交代清楚，关向英是一把手，是红三军的政治委员，排名在贺龙之前。在临出发的时候，夏曦交代的清楚，如果咱俩通信，我那上头要标明着可以叫贺龙、段德昌他们看，你就可以叫他们看；如果写着不叫看，千万就是你知道，不能叫旁人知道，那是绝密的书信。他俩都打好招呼了，所以每一次夏曦来信都是交给关向英。关向英一看呢，这封信上标明着可以看，所以才敢跟贺龙说，姑家打死他他也不说。没什么，关向英现在就是夏曦的人，也是夏曦的心腹。但是贺龙是个较真的人呢，听了这件事情简直不可理喻，他怎么能就是改组派，他怎么就能是反革命呢？这我不理解。关向英啊平了平气，这才说：“军长啊，胡慎己的出身你清楚吗？”贺龙说：“胡慎己当初是川军刘继昭部的一个团的参谋长，后来率全团兵变失败以后到了上海，中央又派他到了洪湖，跟了我这么些年了，转战南北英勇善战，我从未发现他诉过苦，从未发现他动摇过，我怎么不了解？”关向英又问：“那胡慎己这人怎么样？打仗勇敢，有勇有谋，是个好指挥员呢。方才我不是说了吗？”关向英摇摇脑袋：“军长啊，你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哎，你光看表面现象，没看到他骨子里藏的秘密呀、啊。要不然的话，夏曦书记能盯上他吗？现在命令来了，你看看。”马上把他逮捕，得交由上峰处置啊！这叫肃反。我们内部也有阶级敌人，我们内部也有反革命分子。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比外边那些张牙舞爪的国民党军还要危险哦。内部这些反革命不肃清了，将来能动摇咱的根本啊！军长啊，你千万不能护短呐、啊，知道吗？得深入调查，这人是最难教的，这叫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哦。既然上峰书记有命令，咱们得马上执行啊！来人，马上请胡参谋长到我这儿来一趟。然后他又交代。两旁的卫士拿着手枪拿着绳子，如果他来了之后看我的眼色行事，叫你们抓就给我抓。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人人防灾防。

0: 家家平安快乐。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1: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0: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4: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5: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4: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5: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4: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5: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5: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4: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

0: 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2: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

0: 们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0: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2: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5: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4: 已经反超日本队。
5: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4: 拉开了半个身
5: 位，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6: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7: 金牌，
5: 金牌了，
7: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6: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8: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8: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德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德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3: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8: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3: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8: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通过延长对俄制裁方案，期限长达3年。俄罗斯称，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今天将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伊能否重回谈判桌？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
1: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检验检测行业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
0: 男子为省燃气购买使用聚能环，致妻儿中毒死亡，类似产品却仍在热销。所谓聚能环是否真节能，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1: 总台报道有反馈，中国之声独家报道，陕西西安、四川绵阳教育咨询机构宣称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情况最新进展，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
0: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所高校最新民调显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华信任度超过美国，背后有哪些原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佩泽西奇扬21号在首都德黑兰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时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期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已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但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经过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该一揽子方案已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此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丹尼尔·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在20号进行的梅前州议会选举中，基民盟获得4.9%的选票，没有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未能进入该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位居第二。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报告称，随着苏丹部分地区安全局势趋于缓和，已有超过514.5万名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数据还显示，苏丹当前仍有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12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以总成绩23金、10银、5铜，稳居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首位。亚运会赛场今天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女排力拼亚运3连冠，中国射击队和游泳队争创更多佳绩。此外，王楚钦、孙颖莎将亮相乒乓球混双，中国队也将在击剑、马术等项目上迎来本届亚运的首秀。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除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当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欧盟各国大使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0: 此次制裁措施延期时间明显长于以往通常6个月或12个月的续期安排。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为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3: 21号，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相关人士表示，乌克兰在投票期间对俄发动袭击，干扰选举进程。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请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21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杜马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计票已完成95.18%，统一俄罗斯党以57.83%的得票率领先，俺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81%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俺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8.98%的选票，位居第三。综合俄方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3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

0: 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的地位。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此次选举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被克服了。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54%的预测数据。
1: 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俄方表示目前没有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天称，俄方在释放扩大战争的信号。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暂时没有任何进展。另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就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并在演习中演练了扣押商船一事，佩斯科夫表示，北约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这个集团的本质，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减少局势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战事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必须继续施压俄方结束战争。他表示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各方讨论如何通力合作实现和平。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外，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3: 另有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他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阿拉格奇在前往联合国大会前经停卡塔尔，有着多重考量。
4: 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探底阿拉格奇是需要通过与卡塔尔的磋商来评估美方在纽约期间是否可能会释放进一步的信号，特别呢是美国据报将和其海湾盟友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那伊朗也是希望先与卡塔尔进行沟通，来间接的对美国与其盟友的会晤进行议题的预制。第三呢，则是展示姿态。那么像途经多哈这样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伊朗仍然在积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的信号。那么这就与伊朗军方同日的强硬声明形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配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透露，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所谓决策阶段。李子欣分析，尽管在联合国大会上，美伊双方势必会就各自立场做出进一步阐释，各方可能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试图接触，但美伊要真正回到谈判桌前，仍面临结构性的障碍。
4: 谅解备忘录其实是伊朗方面一直所坚持的一个谈判的路径，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联大期间的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事态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那么这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伊回到谈判桌上的压力。曼德海峡呢，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沿岸的要地而面临了新的通航不确定性，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过程。
1: 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月下旬至六月下旬的一个季度，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 10.1%， 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 26.4%， 工业和矿业产值同比下降 14.7%。
2: 此外，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1: 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有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2: 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了全球原油海运成本。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
1: 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采制总台记者江宗权。
8: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9: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4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10: 没有我想 山的那么多
9: 啊，现在。

0: 通过桥上一两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1: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
2: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晨光起心，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我是主播博涵，汇集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讯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首先来关注国内时事。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国家卫健委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违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接下来关注九台新闻。近日，长春市畜牧行业2026年安全生产培训会在我区召开，培训围绕企业主体责任及重大隐患动态清零、现场隐患排查展开，解读安全生产法核心要点及养殖、屠宰等四类企业安全生产要点，并现场互动答疑，全区畜牧行业安全生产监管人员、畜牧企业法人及安全生产负责人等200余人参加培训，培训有效补齐了参训人员安全管理业务短板，夯实了安全生产基础，为全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近日，由区农业农村局主办、北京十方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秸秆全量还田现场观摩会在龙家街道红光村成功举行。来自我区7个乡镇街道的农业农机技术服务人员、农技骨干及水稻规模种植户参加。现场会紧扣5大主题，集中展示了多项国内领先的农业科技成果。参会人员实地观摩了红光村示范基地，观摩会还吸引了四平黑土地研究院及周边县市区相关人员参加，搭建了交流平台，推动了黑土地保育与高标准农田地力提升技术普及应用。5年来，区政数局深化党建加业务融合，实现政务服务从有没有到优不优的深刻变革，持续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建成308个便民服务站的3级政务服务体系，推出局长领办代办服务，累计办理重点项目51个，构建跨省能办、同城通办、都市圈联办多层次服务体系，全城网办率提升至88.73%，工程建设项目实现100%全程网办，荣获第7届全国文明单位称号。站在15新起点，区政数局将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最后来关注每日天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阴，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8: 是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10: 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1: 一起去读书吧。
1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恨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6: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6: 真是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0: 不忘初心为本，
1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7: 弯路是什么呀？
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

0: 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知道，
2: 不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3: 啊。
15: 电费翻倍的交，
16: 每年得交多少？
17: 六百就
18: 明明家里没有人，
1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20: 至少能省。
1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1: 狄仁杰受到唐高宗重用，担任了侍御史的职务，但是狄仁杰走马上任后，首先告倒的却是皇帝身边的两个红人。那么这两个红人是谁？狄仁杰为什么要告他们？在唐高宗和武则天不断重用狄仁杰的背景下，

0: 消防员。
1: 狄仁杰担任了侍御史，侍御史是专门负责纠察百官的，权力很大。狄仁杰可谓是如鱼得水，很快他就办了两件大案子，一个呢是告倒了高宗眼前的一个红人，叫韦弘基。韦弘基当时的职务啊是这个司农卿，这人有个特点，爱大兴土木，总是撺掇着高宗修这个修那个。去世的太子李弘，他的陵墓就是韦弘基给修的。高宗有一度看见这个洛阳的宫殿很破旧了，想修缮一下，又担心预算不足。韦弘基在旁边使劲撺掇啊，没问题没问题，不用担心预算。这个以前呢我们去山中伐木啊都是雇工人工匠去伐，现在我们让这个户奴去伐，这样子呢省下了一大笔钱，足够修宫殿的。高宗一听很高兴，就把这工程交给他去做。要说高宗也是犯糊涂，那你说省下的钱那不也是国库的钱吗？结果韦弘基一出手就是大手笔，不但修缮了旧宫殿，而且还额外的增添了几座预算外的新的这个宫殿。高宗当然高兴了，可是群臣们底下就议论纷纷了。你想啊，韦弘基这人怎么这么爱搞工程啊，什么意思啊？毫无疑问，这是借机给自己谋私利啊，捞油水啊。很多人都看不惯他，其中就有宰相刘仁轨。可是这人比较滑，他看不惯韦弘基，但是他自己不愿意出面，他去找狄仁杰。他跟狄仁杰说，他说你看这个韦弘基太不像话，你看他修的那新宫殿就在那个洛水岸边，隔着河呀，老百姓都能看到宫殿里的情况，那皇帝还有威严可言吗？要不怎么说他滑呢？你看啊，他不提贪污的事儿，他提这个宫殿选址。因为什么呢？因为宫殿选址这种事情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谁都看得见。可是贪污这种事儿，你即便能猜得到，你也得有证据啊。他不要惹这个骚，于是他去找狄仁杰，盼狄仁杰出头。狄仁杰那么聪明，不可能看不透他的用，看不透他的用意。但是狄仁杰刚直不阿，而且侍御史职责所在，所以狄仁杰毅然出面弹劾韦弘基。这一弹劾一查，还真的就查出问题来了。韦弘基家里人盗取公物，也就是说盗窃或者说是叫贪污公家的钱财物资。这样子一来，高宗想保他也保不住，韦弘基免官了。这是一个。第二一个案件还是高宗眼前的另一个红人，叫王本立，也被狄仁杰给参倒了。王本立这人很强势，他仗着高宗比较信任他，喜欢他，这个人骄横跋扈，很多大臣都怕他，狄仁杰不怕。狄仁杰就在高宗面前要弹劾他，高宗还舍不得，说哎呀，这人也是个人才，留着吧，反正这种爱拍马屁的人在皇帝眼里都是人才。狄仁杰马上就说，朝廷再缺人才，咱们也不缺王本立这样的，对吧？陛下您可注意，您千万不要惜罪人亏王法。现在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要么你免了他，要么你免了我，您看着办。摊牌了。大家注意到这时候的狄仁杰啊，越来的越态度强硬啊，说话越来越直了。结果高宗皇帝拗不过他，把王本立免官了。这两件案子办下来，朝廷上下对狄仁杰是交口称赞，大家都觉得这两个人不是东西，都让狄仁杰给搞倒了。好，不错啊，觉得狄仁杰是个强势人物。但是此阶段内狄仁杰的主要功勋还不在于此，而是在于他是 唐王。

朝的首席消防员。为什么说他是首席消防员呢？消防员是干什么呢？不就是哪个地方发生险情之后啊，要去灭火或者去善后，要的是干练神速。狄仁杰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朝廷一旦某个地方有麻烦了，首先想到派去的就是狄仁杰。那么他都参与了哪些灭火呢？我们下面来看一下。第一场火，抵御吐蕃，整顿齐州军政。唐太宗在位的时候，吐蕃也有一位伟大的赞普，就是大名鼎鼎的这个松赞干布。在松赞干布的带领之下，吐蕃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民族。而且我们也知道，松赞干布曾经向唐王朝求婚，唐太宗最后把文成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入藏，成就了汉藏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可是唐太宗去世以后，过了不多久，松赞干布也去世，这个形势啊就发生变化，吐蕃和唐朝展开了对峙。高宗时期，唐朝大将薛仁贵率领十万大军深入吐蕃腹地去打吐蕃，结果还在大飞川战役当中遭受了惨败。那么狄仁杰担任侍御史的时候，吐蕃又来进犯唐朝的边境，那么这个时候唐军就需要一个统帅率领着去反击，派了一个谁呢？派了一个叫李敬玄的大臣。这个李敬玄呢，是个文臣，他从来没打过仗，可是为什么要派他呢？这是有人在底下使坏。谁使坏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宰相刘仁轨。要说刘仁轨这个人呢，绝对是对国家有功的一个功臣，可是这个人毛病也不小。首先这个人正如前面所说的，他比较圆滑，在韦鸿基那个事件上已经体现出来。其次这个人的人际关系不是太好，他甚至跟自己的亲弟弟也闹不到一块儿去。他在朝任宰相，他弟弟在家里头务农，两个人就形同水火。曾经有人劝他弟弟说，你看你跟你哥哥说说好话，让他把你照顾照顾，对吧，这个免除点徭役啊什么的。这个当时啊，唐朝的规定啊，五品以上官的这个亲属啊可以免除一些负担，这是法定的啊，合法的。结果他这个弟弟怎么回答？他弟弟说，我不愿意在狗尾巴底下乘凉。您听这话说的，在朝中刘仁轨也有不少的这个对头，其中就包括这个李敬玄。听说吐蕃来进犯，刘仁轨是恶意推荐李敬玄，他知道李敬玄打不了仗，他跟高宗说，你派李敬玄去。高宗还真的就让李敬玄去。李敬玄对皇帝说，不行啊，臣是文臣呐，不会打仗。高宗说，刘仁轨让你去你就去，刘仁轨就是要朕去朕也得去。李敬玄没办法，最后率领着十八万大军上了青藏高原了。结果他还真不是个帅才，一上高原，在青海湖附近，唐军就与吐蕃军队就打起来。前锋刚刚有一点挫败，李敬玄就吓得就率领主队主力啊就往后跑，吐蕃军队就在后面就追。眼看着唐军要全军覆没了，幸亏李敬玄的大营当中有将领啊挺身而出，招募了一支500人的这个敢死队，夜袭吐蕃军队大营。黑暗当中，吐蕃人也搞不清楚唐军究竟有多少人，一时之间乱了阵脚了。这样子，唐军的主力这才逃脱了。唐军一战败，这个长安骚动了。为什么？因为当时唐军

0: 在青藏高原上的这个大本营是善州，善州就是今天的青海省乐都县。唐军既然已经战败，如果吐蕃攻破了善州的话，那么就会沿着河湟谷地一路冲到这个今天的甘肃省的东部，然后直接的威胁到了关中。关中我们知道唐王朝的核心地带嘛，长安城就危险了，所以沿途州县纷纷的积极备战动员。而关中地区的西大门就是齐州，齐州位于今天的陕西的这个凤翔。如果说吐蕃军队从西边打过来威胁关中地区的话，首当其冲就是这个齐州，所以这个地方急需要一个能干的人来巡视镇抚。唐高宗就想到了狄仁杰，狄仁杰被派到了这里。狄仁杰刚一来一看，这家伙这形势太糟糕了。怎么个糟糕法呢？吐蕃人还没来呢，这个地方自己已经乱了。当地在动员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士兵不堪重负，就当了逃兵。当地的官府一味采取高压政策，就抓捕这些人。结果那些逃兵呢，纷纷跑到山里去落草为寇，成了强盗了。这下子当地的形势更加的混乱了。狄仁杰一看，这哪能行？这是扬汤止沸啊！于是狄仁杰命令，啊，改变政策。首先把监狱里头已经抓的那些逃兵全部都释放，然后派人去山中招抚那些强盗。结果这些强盗纷纷出山投降，当地的形势啊迅速的就这么稳定下来了。那么吐蕃呢，首先唐朝沿途各州县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第二，当时的唐朝国力军力那还是相当雄厚的，因此吐蕃止步不前，他没有来。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不会打仗的李靖玄在和吐蕃军队的交战中大败而归，吐蕃军队威胁到了唐朝的安全，狄仁杰临危受命到齐州去镇抚叛乱。他到齐州之后很快就整顿了混乱的局面，把形势安定下来。狄仁杰出众的办事能力不仅让当时的皇帝唐高宗赞赏有加，连武则天也对他另眼相看。在武则天掌握最高权力之后，武则天又让狄仁杰去扑灭另一场大火。那么这场大火因何而起？狄仁杰又会怎么做呢？
0: 到了公元683年，唐高宗皇帝去世不久，狄仁杰被委派为宁州刺史。宁州啊，在今天的甘肃省的宁县。这个地方啊是个多民族聚居区，情况很复杂的。狄仁杰来到这里头呢，注意民族团结，发展生产，而且减轻民众负担。当地的老百姓对他感恩戴德啊，到处的称颂他。这个时候呢，这个中央啊派有御史来巡查各地。前面不是说过了吗？御史是专门负责纠察官员违法的。结果这位御史来到了宁州，他发现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他走到其他地方的时候，老街道都是些告状的，老百姓都跑到他面前来告地方官的不是，这不是那不是。结果他到了宁州呢，哎，不一样。一进宁州，听到的全是老百姓称颂狄仁杰的话。于是这位御史就说，不到宁州来啊，还真不知道狄公啊是何等贤能之人。得了，我也别在这儿骚扰了，我赶紧还是到别地方去了。他就走了，而且在他的保荐之下，狄仁杰返回了长安，担任了东官侍郎。第二场火，暗访徐敬业下落，巡抚江南。公元688年，回京不久的狄仁杰受到了武则天的指派，以江南巡抚使的身份巡抚江南。您要是光从表面上看呢，狄仁杰这一次啊好像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到了南方转了那么一大圈，主要的工作就是一个移风易俗。江南这个地方有个特点，自古啊 这个地方很迷信，好巫鬼，重银祀。什么叫银祀呢？银在这个地方是这个非正统的过渡的意思。银祀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可以祭祀的鬼神之外，老百姓私下祭祀一些鬼神。政府对此啊，历来是比较反感的，尤其是南方地区，这个地方迷信程度比北方更厉害。原因其实很简单，至少在宋代以前，南方长期啊经济文化发展不如北方。另外一个，这个地方自然环境啊，自然灾害比较多，你比方说多水灾，这个多瘴气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地方的人迷信心理啊就强一些。政府对此很反感。史书记载，狄仁杰到了江南，着手铲除银祀，一共废掉了银祠1700所，只保留了祭祀大禹等几个人的祠堂，剩下的都废了。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大英雄项羽，他把项羽的祠堂也废了。为此呢，狄仁杰还专门写了一道檄文啊，这个檄文的名字叫做《喜告西楚霸王文》。在文章当中啊，他是这么说，他说你项羽啊，潜游泽国，啸聚水乡，今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测天福之所会，不知历数之有归。意思就是说，你项羽也就只有一个匹夫之勇，你根本不知道老天眷顾的是汉朝，所以你失败了，因此我废了你的祠堂，就这么个意思。这反映出狄仁杰那种正统儒家的历史观。那么您说狄仁杰跑到江南这一大趟，就是为了和古人过不去吗？恐怕没那么简单。有历史学家推测，狄仁杰可能负有一项秘密使命，查访叛乱头子徐敬业的下落。徐敬业是唐朝开国元勋李基的孙子，李基这个人是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曾经官拜宰相，位高权重。这个时候李基已经去世了，继承祖业的就是这个徐敬业。那么为什么徐敬业要叛乱？叛乱针对的正是这个武则天。公元683年，唐高宗去世，中国历史就进入了一个武则天时代。刚去世的时候，继承皇位的是唐中宗皇帝，结果唐中宗在这个皇位上就没有坐几天，就被他母亲给赶下去了。当时啊，唐中宗跟宰相们吵架，为什么吵架呢？他想任命自己的岳父为侍中，结果这些宰相们反对，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吵着吵着，唐中宗口不择言，来了这么一句话：我就是把天下让给我岳父又怎么着，对不对？何况一个侍中。结果武则天听见这句话是如获至宝，好小样，总算让我逮着机会了。他亲自率兵进入大殿，把唐中宗给拉下来废掉了。唐中宗还问说，是我有何罪？武则天说，你都打算把天下让给你岳父了，还敢说没罪？于是唐中宗被废为庐陵王，贬到南方去了。当然多年以后他又返回来重新当了太子，那正是狄仁杰操持的后果，这是后话。那么废掉了唐中宗，继续当皇帝的就是武则天的四子唐睿宗。唐睿宗这人一生的特点就是明哲保身啊，他很懂事，他知道他母亲想的是什么，所以呢他就什么事儿也不管，甚至把大殿也让给了他的母亲。那么最后矛盾就在这个时候激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唐高宗死后，武则天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连他的儿子唐睿宗李旦也不敢有任何不满，朝中的大小事情都由武则天做主。就在这种背景下，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叛乱。那么徐敬业他为什么要发动叛乱？
0: 唐高宗去世的第二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造反，矛头直指武则天。徐敬业这个人呢，自小啊很有才干，武艺高强，这个骑术非常好，据说啊很多这个老骑手都比不上他啊。可是他这个爷爷也就是李基啊，见到自己的孙子是这个模样，一点没高兴起来，反倒预言说死而相不善，将斥巫族。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孙子呀这面相不好，以后要害得我们全家倒霉。甚至还有传闻说，有一次徐敬业跑到树林里去打猎，李基呢想把这个孙子干脆杀了以绝后患吧，于是他派人在这个林子四围啊纵火，大火把徐敬业给包围了。但是人家徐敬业有办法，人家把自己乘的那匹马给杀掉，然后把马肚子抛开，自己钻进去。等到火头过去了，徐敬业是浴血而立啊，浑身是血的出来了。据说李基看了是大为惊奇，不过这个事儿说真话，我觉得可信度不是很高。因为啊森林大火如果把你四面都围住了的话，火场中间啊氧气先消耗光，这时候你当以马皮人肉包子馅儿就能躲过一劫吗？我觉得这故事更有可能是徐敬业叛乱以后有人给他编的段子，用以说明这人自小啊是个枭雄。这一年徐敬业是因为犯法要被贬到南方去，路过扬州，结果在扬州呢他又遇到了同样因为犯法而被贬到南方去的几个官员。这些失意的人坐到一起，小酒一喝，苦水一倒，那个负面情绪啊爆炸性的增长，最后得出一结论，都怪那女人啊，咱们呀干脆啊反了吧。徐敬业由于武艺高强胆子大，又是著名军事家李济的后人，所以就被推举为首领，他们联合一些地方官起兵造反。当时唐朝著名的文学家骆宾王正在徐敬业的手下啊，他还替徐敬业写了一个气势磅礴的这个讨武曌檄。我们知道徐敬业最后叛乱没有成功，但是讨武曌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文学佳作。檄文一开始他就接武则天的短，伪临朝武士者，人非温顺地时寒微，西冲太宗下臣常以更衣入室，忌乎晚节，秽乱春宫啊。你是太宗的妃子，可是你到后来却勾引太子李治，春宫啊在这里指的是太子，入门见忌，峨眉不肯让人，眼秀宫缠，狐媚偏能惑主啊。这是骂武则天是个狐狸精啊，跟现在骂小三儿语言差不多。最后檄文还要发出质疑，说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高宗皇帝坟头上的土还没有干，你把他儿子弄哪去了？这是唤醒全天下对武则天政权合法性的一个质疑。而武则天据说看到这道檄文的时候一点没生气，反倒问这谁写的，旁边人告诉他是骆宾王。武则天的回答是，这样的人才不为我所用，这是宰相的失职啊。你看人家武则天的确有帝王的胸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什么叫帝王胸怀？就是一切事情它不是从个人好恶出发的，它要站在这个政权利益角度来考虑。因此啊， 武则天能够当个皇帝啊，这不是偶然的。
1: 徐敬业在扬州叛乱，这对一心想要称帝的武则天来